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3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0: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籽。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县政府召开政企恳谈会，8月9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政企恳谈会，听取全县重大项目手续办理、开复工及新能源项目建设、指标存量等工作情况汇报及相关企业诉求意见，现场解难题、谋发展、化未来。会上，各企业负责人敞开心扉，坦诚建言，围绕手续办理、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保障支持等方面反映实际困难，提出意见建议。张雪春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现场协调推进解决，要求相关乡镇行业部门现场逐一答复认领，明确解决路径、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张雪春说，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保障项目就是保障未来，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树牢项目为王、服务至上理念，强化协同联动，压实工作责任，依托联审联批机制，压缩审批时限，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限时消耗，要立足岗位职责，主动靠前服务，强化用地、用工、用能等全要素保障，助推企业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建设进度，推进项目快开工、快竣工、快达产。要动态优化重大项目储备库，清理长期停滞滞后项目，引进优质产业项目盘活资源。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全面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王建美、陈国华、刘洋参加。县政府召开债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推进会。8月8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债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专题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及乌兰察布市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县化债清欠工作汇报，并对下一步攻坚任务进行再部署、再压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化债清欠的重大意义，明确化债清欠事关政府公信力，优化营商环境和社会稳定，要切实把化债清欠作为政治任务，不折不扣完成。各欠款主体务必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按时保质，将每一笔债务、每一笔欠款逐项清零、逐渐落实。相关部门要全面摸清债务底数，精准管控风险，主动对接企业，对账确权，分类处置，要严格管控增量，筑牢树立无预算不支出、无资金不项目原则，严禁违规举债和新增拖欠，坚决防止前清后欠恶性循环， 要将债务化解与亲戚资料进行常态化台账管理，定期回访、定期复核、定期自查，做到一笔一核查、一笔一归档、一笔一备案。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公布2026年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名单，其中乌兰察布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申报的乌兰察布马铃薯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凉城县药酒协会申报的红毛药酒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近日，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在乌兰察布之夜设立红十字会救护站，并启动常态化值守，每日安排2至3名救援队志愿者在岗，不仅配备专业物资处理磕碰、扭伤等突发伤情，还提供路线指引、人流疏导等便民服务。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民大队发布公告称，8月20日0时起正式启用12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备将对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逆向行驶、不按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等违法行为进行抓拍。8月11日，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农林剩余物高固厌氧发酵制备电子级生物甲烷与超碳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在呼和浩特启动实施。据内蒙古自治区药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巩固药品经营环节清源整治成果，即日起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零售禁网雷霆百日整治行动，全面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筑牢群众线上用药安全防线。8月11日，特别专家服务团通辽行活动在通辽市启动。本次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邀请多位专家学者深入通辽，聚焦西辽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保护、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针对性服务指导。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明天起吃鸡蛋请调整一下，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每周吃够一定数量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也更低。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含有丰富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3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现阶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一般成年人群每周可摄入300克到350克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吃鸡蛋的4个误区：吃鸡蛋要扔蛋黄。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鸡蛋不必弃蛋黄，每周吃一个全蛋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对其胆固醇的影响。鸡蛋能生吃吗？不建议使用生鸡蛋。有研究表明，大约10%的鲜蛋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寄生虫卵，比如沙门氏菌。如果实在喜欢吃糖心蛋等食物，最好选择可生食的鸡蛋。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吗？鸡蛋和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术后患者不能吃鸡蛋吗？鸡蛋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水沸后再小火煮5分钟即可。鸡蛋汤、蒸鸡蛋羹、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不建议常吃煎鸡蛋，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更严重。另外煎鸡蛋需要油，还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餐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疾病康复期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健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请注意防护，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近日内蒙古天气公众号发布内蒙

地区花粉浓度预报。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请各位市民注意防护。内蒙古夏秋季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主要致敏植物有蒿属、禾本科、梨属、苋科、大麻科、绿草属等。天气对花粉的影响，一般天气小于等于20度，花粉浓度会随着气温升高而上升，致敏性也会增强。降雨对降低花粉浓度有显著作用，一场1到5毫米的小雨即可冲刷掉空气中大部分花粉。无风或微风时，花粉飘散受限，植物周围浓度较高。刮风天气利于花粉远扬，风力过大则会将成熟的花粉吹至远方，甚至吹落花囊。温馨提示，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即将进入夏秋季花粉致敏高发期。当前致敏花粉种类主要是蒿类、禾本科、梨属、苋科等草本植物，请过敏人群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草木繁茂区域，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哦。气象民生花粉科普误区一：只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科普纠正。口服药鼻喷仅能缓解症状，无法阻挡花粉特续吸入，长期使用存在耐药、黏膜刺激等问题。过敏性鼻炎诊断与防治指南建议优先物理阻隔防护。误区二：普通口罩可以完全挡住花粉，科普纠正。蒿草花粉粒径较小，普通一次性口罩缝隙大，大量花粉可穿透，密封式比用过滤器具对草本花木阻隔效率更高。误区三：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科普纠正。花粉可附着衣物，门窗飘入室内，高花粉期居家睡眠也存在致敏风险。14岁男孩确诊糖尿病，家长千万要注意。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张涵介绍，他接诊的最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只有14岁，这名男孩学习成绩非常好，家长过度宠溺，奖励比较高，饮食完全不加管束，他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一周至少吃3到4次炸鸡，可乐一天能喝好几瓶，炸鸡烤肠常年不断，体重达到200多斤，身体长出黑子皮，入院时已确诊糖尿病，空腹血糖能达12。在此提醒家长，疼爱不等于纵容，孩子的饮食健康不容忽视。6到17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也是健康饮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充足均衡的营养是孩子体格发育、智力提升和免疫力增强的重要保障，更能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反之，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营养失衡，导致生长迟缓、体重异常，如消瘦或超重肥胖，甚至增加成年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应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时刻守护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科学搭配才是关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遵循主食粗细搭配、食材荤素搭配、蔬菜深浅搭配的原则，覆盖谷薯杂豆、蔬菜水果、禽类鱼蛋、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各类食物，实现营养互补。谷类为主，全谷杂豆薯类每日必备。谷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同时可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青少年日常学习和活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根据不同年龄段，建议每日谷类摄入量为6到10岁150到200克，11到13岁225到250克，14到17岁250克到300克。摄入量中应包含全谷物杂豆30到100克，薯类如红薯、紫薯、山药等25到100克。建议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主食，用杂粮杂豆代替部分精米白面，减少精致谷物的单一摄入。蔬菜水果应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每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每日新鲜水果150到350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果汁也不能代替完整水果。三餐规律，早餐要吃好，规律三餐有助于稳定血糖，保障消化功能。

0: 间暴饮暴食或营养摄入不足，其中早餐尤为关键。每天定时吃早餐，就餐时间不少于15到20分钟，不匆忙，不边走边吃。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的25%到30%，需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豆、坚果类中的3类及以上。例如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就是一份很好的早餐组合。天天喝奶，足量饮水，奶及奶制品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极好来源，每天应摄入相当于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的奶制品，如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饮水方面，白开水是最佳选择，不喝或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它们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不同年龄段每日饮水量建议如下：6到10岁800到1000毫升，11到13岁1100到1300毫升，14到17岁1200到1400毫升。在高温环境或运动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均匀分布在一天中。吃动平衡，健康加倍，合理膳食还要搭配适量运动。儿童青少年每日应保证至少6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如跑步、跳绳、打篮球、游泳等。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能量，预防超重肥胖，还能促进骨骼发育，提高免疫力。请记住，吃进去的能量，动出来的健康，两者平衡才能让身体更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

0: 野先之后，北元太师博莱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辆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2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

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陇，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陇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陇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陇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陇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陇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万妮达携手八位来自乐意剧团的残障伙伴共同演绎全新公益单曲《我选择出生》。歌曲融合了多元的艺术表达与残障群体的真实心声，以音乐为桥梁，开启了一场跨越身体差异直抵人心深处的深情对话。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妍希、周柯宇为电视剧《阻击蝴蝶》演唱的片尾曲《早安晚安》。歌曲以温暖治愈的旋律，描绘了剧中角色朝夕相伴、双向奔赴的浪漫情感。陈妍希以清澈甜美的声线诠释离异策展人的坚韧与温柔，周柯宇则以低沉磁性的嗓音诠释少年的赤诚与破碎感。歌词中的早安晚安象征着两人日常中的深情守护。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时隔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

0: 耽误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

昼夜传停荔枝，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渭滨。
杜甫

0: 去马来牛不复变，濯巾清味何当分。陆游散关魔云抚贼垒，清味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味，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味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味楼。历经千年，清味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每天坚持揉一揉腹部有哪些好处？怎样揉腹才是正确的方法？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越来越注重养生问题，针灸、食疗、拔火罐、泡脚等的养生方式在不断优化。而事实上，早在很久以前，人类就有了养生的思想。在我国古代有一个叫揉腹治百病的说法，据称若每天揉腹3次胜吃人参一只，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揉腹对人体健康益处的思想。那么这究竟是何说法呢？揉腹可使小腹常温，元气充实。中医认为小腹是阴中之阴，是寒气最爱聚集的地方，因此揉腹很关键。手心的劳宫穴是活血有温阳的效果，经常以手心按摩小腹治发热，不但可以有效的驱寒暖腹，还能养元补气，滋阴培养。因此建议可在每天早中晚各揉一次小腹，先按逆时针方向揉，后按顺时针方向揉，揉的次数最低36遍起，或36的倍数也可以，力度要适中，如果能把腹部的软组织带动起来更好，小腹常温，元气充实，这样对于身体健康极为有利，的确是比吃人参的效果还要好。揉小腹需讲究方式方法，具体表现为四项，但是揉腹也是需要掌握正确的手法，如果操作的手法不对，亦可对身体造成伤害。具体的揉腹方法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可供参考。一、手掌粘着肚皮一块转，一般来说手掌放在腹部肚脐的部位，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上下调整。有的人肚子突出的地方在肚脐上方，那就把重叠的手掌上移一点，蠕动的时候手掌在腹部不是摩擦转动，而是粘着肚皮一块转，这是关键的地方。如果手掌在肚皮上摩擦，发热的地方是在皮肤表面，如果是沾着一块蠕动，发热处于小腹内。二、转速要慢而匀，初练揉腹速度应该是每2到3秒转一圈，30分钟的转速应该在600到900下之间，转得太快手臂容易累，注意力也跟不上，而且转快了就没有了力度。揉腹也不是越用力越好，力度应该适中，以不产生痛感为前提。三、揉腹的时候以肩带动，揉腹可以只转动手掌，还可以用肩带动手臂，手掌一块动，前者揉动的范围较小，手臂容易累，后者揉动的范围较大，便于放松，这样就是可以连续的揉腹很长时间，也不会觉得劳累的。四、把注意力放在腹中，注意力随手转，揉腹的时候要把注意力放在小腹内，手在小腹上揉，意识在腹内靠后的地方跟着转动，不要让注意力分散，只有这样才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为什么都说胖补气瘦补血，又该怎么补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生活中大家会发现有两种人，一种是每天吃的很多但就是不长肉，另一种是吃的不多体重却一直在长，常被调侃喝水都长肉。是什么原因导致胖瘦的体质差异呢？从中医角度讲，这两类人可能都是因为虚。中医认为气是人的动力，气足就可以把体内的脂肪垃圾排泄掉，达到减重的效果。

血不足就阴虚，阴虚就会导致火旺，火旺就会加快体内脂肪垃圾的代谢，同时也会把一些营养成分消耗掉。肥胖的人普遍好劲有着能躺着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能站着不走着，能走着不跑着的生活习惯，容易出现倦怠乏力，动则汗出喘息等，这些症状均符合中医气虚症的范畴。由此可见，肥胖的人多气虚。

0: 与脾气虚如此恶性循环，使肥胖更加难以根治。治病求本，所以胖人要注意健脾益气，可以适当吃一些补气的食物，如冬瓜薏苡、薏米、赤小豆荷叶、山楂等，也可以用黄芪泡水喝，即可补气，又可以利水湿。饮食对脾胃的影响是最重要的，一日三餐要规律饮食，尤其注意早饭一定要吃，食物以健脾祛湿为主。 比如薏仁、赤小豆、芡实、山药、冬瓜、鲫鱼、小米等。痰湿体质的人，平时吃饭忌肥甘味厚，太甜的、油腻的、咸的无利于脾的运化，最好多吃清淡的好消化的多样化的食物。每餐七分饱，不要暴饮暴食。大早性温胃肝能补气养血，但易主痰湿。脸外斜固风热感冒者忌食之。有些消瘦的人，就算吃的全面，也懂得进补，但很难长肉。 且会出现面色萎黄、肌肤干涩、毛发不容等症状。从中医临床来看，这些人大多属于血虚症的范畴。穴为阴液，血虚则阴虚阴虚日久，易导致阴虚火旺。肺阴亏虚则导致津液不能向外输布，肌肉不得如润则形体消瘦，胃阴亏虚，腑输水谷精微功能亢进，则可出现多食易饥、形体消瘦等症状。简单来说，就是整体的新陈代谢呈现出 一种病理性的亢进状态，这类人往往敏捷好动、有时容易精神亢奋，易患失眠、咽干口燥、口舌生疮等疾病。所以，瘦多与血虚相关治疗原则应以补血为主，日常可以适当摄入补血的食物或药物，如龙眼肉、阿胶等。也可以晚上用热水泡脚。需要提醒的是，胖人补气、瘦人补血并不是任何时候对于任何人都适合，有时会存在虚不受补的情况，所以需辩证治疗。
1: 睡眠对于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但究竟什么才是最佳的睡眠时间？下面就来一探究竟。根据国外调查资料报道，大部分人平均睡眠时间在7到8小时之间，约7、5小时。但是并不等于说睡眠一定是7点、5小时或8小时。每天需要睡多少时间，在同龄人中个体差异很大。即使同一个人夜与夜之间也不一样，至今还没有一个研究资料能确切的表明 人究竟睡几个小时才最合适？凡能使你第二天达到精力旺盛的状态，所需的时间就是你自己需要的睡眠。世界上有许多例子，他们每天睡3到4小时就够了。如爱迪生、拿破仑、撒切尔夫人等，这些人被称为短睡者，也有每天睡9到11小时的人。如爱因斯坦等称为长睡者。人群中这两者比例不多，只占人群中的 1%到3%。长睡者和短睡者虽然总睡眠时间相差很多， 但他们的睡眠质量、深度睡眠和快眼动睡眠，和普通睡眠者是一样的，甚至短睡者的熟睡时间占总睡眠时间的百分比还多一些。睡眠质量更高一些。许多人由于工作、学习太忙，从16到18岁开始，逐渐锻炼，减少自己的睡眠时间，于是有更多时间投入工作。他们每天睡眠6到6.5小时左右，反倒觉得一天生活变得愉快而且充实。与睡眠长的人相比，他们入睡速度快，
0: 夜间醒来次数少，不经常做梦。国外有人观察分析两者的性格，发现睡眠少的人一般性格比较稳重、乐观，显得活跃，遇事很少忧柔寡断、犹豫不定，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这些人中有心理状态比较稳定的人，有强迫性癖好的人，有自甘过于忙碌生活的人。这种人对待困难的处理方法是：只要可能，就不去想那些麻烦事，对生活和事业充满信心。 睡眠时间长的人没有特别明显的倾向，兴趣不固定，大多表现对事认真，追求完美，善于思考。有些抑郁、胆小，经常会出现一些不满情绪。他们对睡眠价值的评价很高，认为睡眠对身体健康太重要，不能有半点怠慢，稍有睡眠不足即容易产生焦虑情绪。总之，睡眠时间的多少取决于个人需要。如果睡眠过短的人自感精力不足时， 应做适当调整，终究足够的睡眠是决定着你充分发挥创造力的基础。但过长的睡眠与现代社会节奏不大相称，再说也是浪费时间，可以慢慢改变。人的一生中，每昼夜总睡眠时间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在生命的早期表现得尤为明显。1岁以内的婴儿每天睡16到18小时，3个月之前每睡3到4小时清醒一次，喂奶吃饱了再睡，成多项型睡眠模式。 大部分3个月以后的婴儿，夜间能睡一个长觉，不需要喂食。1岁幼儿每天睡14小时左右。
1: 5岁儿童每一天睡

0: 12小时左右。10岁儿童每天睡10小时左右，白天觉醒，夜间睡觉为单向型睡眠模式。到了青春期，稳定于每天夜间7到8小时左右。大多数老年人夜间睡眠时间减少，平均约 6.5 小时左右。而且老年人的深度睡眠也减少，75岁以后深度睡眠几乎完全消失，剩下的是浅度睡眠和做梦睡眠，所以容易惊醒醒的次数增多，而且起夜的次数也比年轻时多。因此老年人白天的精力和体力会感到没有年轻时那么好，有的老人白天呆坐在家里打盹的机会增多，午休的时间长了会影响夜间的睡眠时间。如果喜欢外出活动的老人，他们夜间睡眠仍然很香，还能一觉睡到大天亮。
1: 喝汤和吃肉到底哪个更有营养？争论这么多年终于有答案了，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0: 喝汤一直被认为是滋补身体的最佳选择，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认知，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山珍海味的精华都浓缩到汤里面了，肉可以不吃，汤一定要喝。特别是一些人觉得吃肉会升高胆固醇，对身体不好，所以喝汤滋补对身体更好。那么肉和汤到底哪个更营养？关于吃肉和喝汤的那些误区，我们应该如何避开？很多人不敢吃肉的原因是害怕胆固醇摄入过多，实际上瘦肉的胆固醇并不是很高，就比如我们常吃的猪瘦肉，胆固醇含量仅仅是81毫克100克，每天如果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40到75克来吃，也就摄入 32.4 到 60.8 毫克的胆固醇而已。与人们认为胆固醇高的蛋黄相比，猪瘦肉的胆固醇含量仅仅是鸡蛋黄，胆固醇含量为1510毫克100克，这 5% 而已。如果与猪肥肉相比，则是猪肥肉胆固醇为109毫克100克一，这 75%。 牛里脊的胆固醇含量63毫克100克，比猪瘦肉还要低，仅仅为猪瘦肉的 0.7 倍。另外，正常人体是可以自我调节胆固醇水平的，当从食物摄入的胆固醇高的时候，自身合成的胆固醇就会低一些，当食物摄入的胆固醇低的时候，自身合成的胆固醇会高一点，机体可以通过这样的机制合理的调节吃进去和自身合成的胆固醇，使其保持一个平衡，所以并不用担心肉中的胆固醇，可尽量选择瘦肉食用，并且控制好食用量，每天建议不超过75克。我们经常听人说营养全在汤里呢，甚至有的人炖了鱼汤以后竟然把鱼肉都扔了，说那是残渣没营养，营养都在鱼汤里。其实汤的主要成分还是水，以及一些从肉里面溶解出来的营养成分，比如水溶性维生素、鸡姜蛋白、氨基酸肽类等。一般来说，肉汤、鸡汤中的蛋白质含量仅有 1% 到 2%， 如果是吃肉得到的蛋白质为 20% 左右，如果靠喝汤显然比吃肉摄入的蛋白质少得多。很多人相信骨汤补钙给孩子喝可以长身高，然而这种想法可不太对，骨头汤中其实并没有多少钙含量。有研究表明，即便高压加热两小时以后，骨骼中的钙并没有多少会溶解在骨头汤里面，即便是放了醋，骨汤中的钙含量仍然很低，仅仅是牛奶含钙量的1/21而已。相对的，骨汤中的脂肪和嘌呤倒是不少，总是给孩子喝汤小心身高没催起来反而长胖，想要给孩子补钙，牛奶是更好的选择，100克的牛奶就可以提供107毫克的钙，每天喝500米也很轻松的就能补充535毫克的钙。吃啥补啥，以形补形不存在，吃啥补啥以形补形，这个观念在老一辈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肝脏不好吃猪肝吃腰子能补肾，甚至脚脖子崴了家里还会给炖猪蹄，然而这些大部分都缺少科学依据。就比如说吃腰子补肾，动物腰子的主要营养成分是蛋白质和脂肪，还有比较高的胆固醇和代谢废物等，吃了并不能治肾亏，更没办法壮阳，即便是里面有一些雄性激素，通过加热烹调和胃酸的作用以后基本也失活了。总结一下，吃肉尽量选瘦肉，并且控制在每天40到75克，这样就不必担心胆固醇问题。鸡汤鱼汤既要吃肉也要喝汤，而骨汤补钙别抱太大希望，以形补形，莫轻信均衡饮食，尽量保持营养的全面摄入对身体才是最好的，健康吃肉适当喝汤，相信科学，从每一餐开始。
1: 饮食对一个人的健康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0: 那么如何吃才能更有益于健康长寿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1: 纵观全国的长寿老人来看，不少老人家都喜欢喝粥。喝粥能够让老人家的肠胃负担没那么重，易于肠胃消化，而且不少粥的营养价值也非常丰富。例如将鱼肉、鸡蛋、蔬菜、五谷杂粮等食材合理搭配煮成的粥，或者补脾补肾养胃的药膳粥，都是非常适合老年人常吃的。不少人会比较喜欢吃甜食，而摄入过量的糖分无疑对健康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对于喜欢的吃甜食的人来说，在难以抑制的时候，不妨可以用黑巧克力代替，适当吃些黑巧克力有助于抑制对甜点的渴望，还能愉悦心情，调节人体压力。长寿的人们大多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不管是始终坚持运动饮食均衡健康，亦或是始终拥有乐观的心态，都会让人朝更加自信从容的方向发展。长寿秘诀，全人类上到皇帝下至平民百姓，研究长寿几千年一直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各种长寿原因几乎都近似于哥德巴赫式猜想。我们经过几十年研究发现，人类长寿主要原因是膳食平衡，其次是运动，百岁寿星只是巧合的科学食疗，完全是运气。把这种运气变成科学，就可以实现长寿梦想。通过个性化科学食疗调整，膳食平衡是长寿的最佳方法，当然还要适宜的运动，避免不良生活习惯等。好习惯日常做法：一、清晨醒来时多吃食物；二、来不及吃早餐别空手上班；三、和孩子一样喝奶；四、睡不好会发胖。每天睡5到6小时的人，平均比每天睡7到8小时的人重6到8磅。五、分泌人体细胞忠实的感味者。据美国一项研究发现，深暗色的蜂蜜，例如森林蜂蜜，对人体细胞特别有效，因为它含有丰富的抗氧化作用的保护细胞的物质，并对血液大有好处，能预防心脏循环系统的疾病。六、不停的运动。把日常锻炼分为两部分，例如清晨20分钟的力量练习，晚饭后半小时的散步，新陈代谢的速度将会增大一倍。七、饮食宜粗不宜细。一项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在瘦身过程中，关键不是摄入纤维素的量，而是何种纤维素可在消化过程中起到最好的催化脂肪消耗作用。八、5分钟完全放松。当一个人处于完全放松的状态下，身体不会产生抗压激素，从而会感觉舒适宜人。人在这种放松状态下，紧张的情绪得到了释放。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夏天来临，天气越来越热，很多停在户外的车辆经过暴晒，车内俨然就是一个大蒸笼，不提前开上10分钟，空调都不敢进去。车辆长时间暴晒会怎样？我们该如何快速给爱车降温？
5: 那夏天车子停在外面暴晒1个小时，车内温度有可能是直接会超过60摄氏度的。虽然车子呢是晒不坏的，但是负面影响的确也是客观存在的。那给车子做一些防晒措施的话，的确也有它的必要性啊。那事实上，车子在设计生产的时候都是经过耐热测试的，即便是这个夏天停在外面，你光靠太阳晒，晒到爆炸，晒到不能用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啊。但是晒不坏不是说没影响。那以前我们的节目里面是讲过的啊，这车子暴晒之后呢，内饰的耐磨性会下降，后期加装的一些电子设备有可能也会出现问题。那如果是新的车子的话，车内污染物的含量也会大幅的提升，而且车子暴晒之后，车内温度过高是影响我们的乘车体验的啊。吉林大学周燕威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日光照射下小型乘用车内热流场分析里面啊，有讲到啊，当这个车辆内部初始温度为60摄氏度的时候呢，启动空调系统，并且车速以50公里每小时速度来行驶，前座需要大概10分钟才能达到人体 舒适的状态，后座的乘客要花将近25分钟才能达到舒适的感觉。因此呢，给这个车子做一些防晒措施，保证车内温度不会过高，其实还是有必要性的。那么根据这个车子停放的时间不同，你采取的防晒措施有可能也会很不一样啊。首先，如果车子是长时间不开，那建议呢就造一个车衣啊，就好像我们穿防晒服是一样的，全身防护啊。但是注意啊，不是所有的车衣它都能防晒的，要看材质的啊。福建省纤维检验局啊，在福建质量技术监督上面发了个文章，辨识巧选汽车车衣里面说到过啊，这个 PVC 材质的车衣防尘防雨效果比较好，但是不防晒不防刮啊，只有双涂阻燃材质、纳米阻燃材质、拉筋阻燃材质的车衣才能够做到防晒防尘和防雨防刮啊。那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问清楚材质啊，都是哪几个，有没有防晒的这个功能，防刮性能怎么样，问清楚啊。另外呢，使用车衣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啊，你照之前最好车子是干净的或者是洗过的啊，你照好之后呢要固定，不要有松动，不然风一吹，这不就是拿着车衣在给自己的车子划来划去了吗？增加划痕了啊。那如果只是临时停外面两三个小时这种情况呢，最好是停在建筑物的阴影下，停树下。龙恩生、王勇等人发表在重庆建筑大学学报上面的论文《夏季户外停放空调汽车的车内温变特性研究》里面啊，他做实验的，把这个车子分别停放在空旷地和树荫下，结果显示呢，十分钟后停放于树荫下的汽车车内温度要低上个3到4摄氏度啊，这其实和我们站在树底下好乘凉不是道理一样的吗？但不是每次停车我们都能找到树荫，树荫下面是凉快，树荫上面还有鸟呢，对不对？那不一定是最好的啊。那么我们自己也做了个实验，你暴晒了一个小时之后呢，在车子里面放了个遮阳挡，相比没有遮阳挡的车子呢，中控台表面温度能够降低22摄氏度，座椅表面呢能够降低13摄氏度。所以说啊，这个遮阳挡对于短时间内的这个停放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另外呢，有的车主朋友们会觉得每次停车又是找树了又是放遮阳挡了很麻烦，可以选择一个太阳膜停车也是比较省心的。这个太阳膜防晒功能主要是通过阻隔部分太阳光线来实现的。郭瑞、韦小璐发表在山西科技上面的论文《汽车太阳膜综合隔震性测试系统研究》里面说啊，这汽车太阳膜可以隔绝 80% 以上的太阳光热量，能够有效降低车内温度，还能防眩光，有利于安全驾驶。某车之家也做过实验的，经过一个小时的暴晒，未贴膜车的车内温度呢，由初始的 27.1 摄氏度上升到了 48.3 摄氏度，升高了 21.2 摄氏度。而贴膜车的车内温度呢，由最初的 24.2 摄氏度升高到了 38.6 摄氏度，只增长了 14.4 啊。而且太阳膜不仅仅是在停车的时候起作用，在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也是起作用的，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减轻空调的压力，就好像我们的运动鞋，不光是运动的时候能穿，平时穿着走路啊什么的也是很舒服的，对吧？那另外还有一些流传很广的防晒方法啊，但实际效果并不一定很好。第一个什么呢？停车后开个车窗留个缝透透气，不明显的啊。都市快报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啊，他合办了一个好奇实验室嘛，他做过实验的啊，车子停在外面，前后车窗呢各留大约4厘米的缝隙，但很快呢车内温度还是升到了32摄氏度，接近户外温度了。20分钟之后呢，车内温度达到了50摄氏度，而且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也不可能留个4厘米，可能也就2厘米的样子，效果就会更差啊。第二个呢是使用车内降温喷雾。这种喷雾主要是进行一个局部的快速降温，让人更舒服。那对于车内的整体降温作用并不明显。广州日报在2015年曾经报道过，将降温喷雾喷完半瓶之后，车内温度大约降了5摄氏度，而且只能达到迅速让座椅凉快，人坐上去没那么炎热，过了不久还是会消退的，而且空气是热的呀。所以总的来说啊，夏天车子停在外面做好防晒还是很有必要的。那如果是长期停放的，最好还是造一个车衣，既能防晒还能防尘防雨。那如果是停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的话，或者是临时停车的话，选个没太阳直射的地方是比较好的。那么除了刚才那些免费的，剩下的就是花钱的办法了，对不对？搞这种遮阳挡啊，或者说是买这个比较好的太阳膜了啊。
4: 很多朋友不敢去私营加油站，主要还是担心它的油品有问题，加了对发动机不好，因小失大。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5: 正规那么其实都是可以去加的，但是去之前最好还是问一下周围加过的朋友，或者看一下加油站的油价有没有便宜的不正常，免得真的运气不好给搞到一些劣质油把我们车子搞坏了啊。就好像一些小的便利店，虽然营业执照这些证件它都齐全的呀，但也有可能它为了利润，偶尔会出现一些过期的或者盗版的食品，对不对？那么我国的加油站从经营主体来看，主要是国营、民营、合资三个部分组成的啊。那这些民营企业运营的加油站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私营加油站了嘛。比较出名的像是什么山东石化、大桥石化、金博

0: 织化这些其实都算的啊，但也有一些听着像私营但实际上是国企的，那是中化石油、延长石油啊。那正规的私营加油站的油品来源呢，都是要有保证的，有国标的啊。SBT103902004 蛮早就有了，成品油零售企业管理技术规范上面明确规定的啊。这成品油零售企业呢，应该具备稳定合法的成品油供应渠道，哎，应当从具有成品油批发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成品油。就是供货商也是要有合格资质的啊。那么国内成品油来源主要三个啊，一个呢是两大集团炼油厂，第二个呢是地方小炼厂，第三个是进口油。那即使是地方小炼厂的油，也就是我们土话说的叫地炼油啊，现在质量也是没什么问题的。那换句讲，正规的私营加油站也是从两桶油地炼厂进货的，都是能加的。这就好比我们菜市场的菜和超市的菜啊，只要都是正规批发来的啊，都是可以买来吃的嘛。而且呢，现在国家对加油站成品油的这个监督和检查是比较严的啊。商务部2019年出台的《商务部关于做好石油成品油流通管理放管服改革工作的通知》里面有讲到过啊，要求各省尽快出台文件，指导各地市按照多规合一的要求，编制成品油分销体系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互联网加监管、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年度检查、公示公告等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你看一整套好多，我说一遍都那么多，对不对？那在这种检查当中，私营加油站和国营加油站标准是一样的，那只要你都能通得过，质量相对来说也都是信得过的啊。那如果说真要去选择私营加油站，我们最好呢还是留个心眼吧，以免碰到一些极个别的这种不靠谱的小加油站，或者看着挺正规，它其实没有资质。哎，黑加油站也是有的啊。那首先看看油价，一般来说呢，私营加油站确实比什么中石油、中石化要便宜点的，这个便宜有限的啦啊，它自己利润让出来的嘛。那么私营加油站当中规模相对比较大的和顺石油，举个例子啊，2017年到2019年，和顺石油柴油平均批发价呢，就比中石油、中石化分别低了大概3%。柴油终端零售价也比指导价格低2%到3%不等。换句话说，你除了个别省份，私营加油站的油价比两桶油每升便宜个几毛钱到1块钱，还算是比较正常的。你要是什么便宜个2块钱、3块钱啊，今天是5折可以加油的，小心点了，说不定是有什么猫腻的。要么就是这油不好，要么就是说你得在加油站、超市什么充个2000块钱的卡，买了一些什么饮料、纸巾回去才有这个价格了。反正背后不会那么简单了啊。那么除了看价格啊，如果是本地的私营加油站呢，其实也可以问问周围的朋友或者出租车师傅，是吧？有没有去过？效果怎么样？人家可是天天跑，对不对？啊，如果是有本地车友群呢，能收到的反馈有可能会更多一点。啊，我们网上买东西不是也看看评价吗？一样的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去私营加油站的确更实惠、更便宜，对不对？但如果你本身跑的比较少，或者说私营加油站本身它是很偏僻、很远的，那犯不着的啊。那你比如说你一个月甚至一箱油都跑不完，那你其实哪里加都差不多了，这优惠不了多少东西的。张海鹏发表在《汽车与配件》上面的论文《汽车油箱设计与分析》上面有讲到过，这现代轿车一次加油续航里程呢，一般是400到600公里，那燃油箱的额定容积呢，在35到80升，按最大的80升来算好了。假设一升汽油，私营加油站便宜1块钱，优惠幅度挺高了，你加一次油最多省80块钱，也就是说一个月一箱油都跑不完的话，80块钱都省不到，那没必要为了这点实惠去冒风险。如果还特别远，你开了20公里再去加了个油，那就搞笑了啊。那么对于一些比较远的地区，或者是国道、省道上面的私营加油站呢，倒不是特别的推荐啊。这些加油站很多时候啊，它没有回头客了嘛，都是路过，实在没有再去加的嘛，就很容易变成一锤子买卖。那油要么就是缺斤少两，要么就是油品不太行，你下次都不路过了，很容易这样啊，就有点像是景区生意一样啊。那榆林日报在2019年呢曾经报道过的，记者暗访了210国道路边的两个加油站，同样加50升汽油，实际呢 48.48升和 48.74升，哎，还存在少加的情况。而且这种少加其实还算好嘞，有些国道边上的这种黑加油站直接卖的就是劣质油了，资质都没有了。新京报2015年报道过的啊，河北沧州104国道多个黑加油站存在售卖劣质油的情况。哎，经过记者的检测呢，这劣质油的硫含量分别为每公斤1445毫克和1409毫克，超标多少？30倍啊！那车子加了这种硫含量超标的油啊，不光是说对大气会造成污染，燃烧时候产生的二氧化硫和三氧化硫是会腐蚀气缸和排气管的，对车子本身就伤的。所以说啊，我们在跑高速或者长途的时候，最好是提前检查车子的剩余油量，加满油再出发。途中真的要加油，最好也是选比较正规大一点的加油站啊。那总的来讲啊，如果对一家私营加油站的油品有一定了解啊，能确定它的油品质量， 你就正常加没什么问题的啊。但本身你就跑得很少，你要图个实惠，大老远的去加此油没有必要。哎，国道、省道、路道，他们总归是不做回头客生意的那些店，我们稍微小心一点啊。
1: 二手车买回来如何收拾得像新车？自己收拾方便吗？需要哪些工具和步骤？
0: 何其等人在《装备制造技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汽车感知质量的运用》上面讲到，触觉、视觉、听觉、嗅觉是感知质量评价的基础，是顾客主观评价一辆车的基准。哎，就有点像色香味俱全的菜大家才觉得好一样啊。所以说啊，想把二手车收拾得像新车一样，也是可以通过这几个思路来的啊。首先，想让二手车看着摸着像新车，内外是惊喜和修复必不可少的啊。那外观惊喜和我们平常自己洗车是差不多的啊，只是要更仔细一点，什么窗缝、天窗、导轨、隔山孔、尾标、轮毂，哎，这些容易藏污纳垢又不经常洗的地方，哎，最好是拿个毛刷或者是不用的牙刷，花点时间慢慢来啊。就好像你洗完脸啊，什么有些人很讲究的，什么鼻贴了、黑头甲、软膏了，什么一点点去掉各种各样的东西啊。那么内饰惊喜呢，相对就麻烦一点了啊，因为内饰的缝隙按钮它比较多，洗起来是非常考验耐心的，一不小心一天就没有了，哎，还是比较建议去洗车店去搞啊。那如果有耐心自己来的话呢，就先泡沫清洗剂，再用毛刷反复的刷内饰表面和各种缝隙，最后用毛巾擦干就行了。哎，不过洗顶棚的时候要注意啊，张卫红等人在汽车工程师期刊发表的论文《汽车顶棚面料的种类及应用》里面有讲到过啊，这汽车内饰顶棚面料主要有针织面料、无纺布以及 PVC 啊，所以说要用毛巾轻轻的来擦，不能用刷子硬来啊，不然的话有可能会起球的啊，就好像是什么毛线衫上面的这个一个个的球啊，不能硬来啊。那二手车做完惊喜，你看着摸着有新车的感觉了，但是想要追求完美，还可以做一下内外饰的修复，哎，什么车漆的这种小凹坑啊，小划痕啊，太阳纹啊，真皮塑料的这种小的这种皲裂啊，小破损啊，这些可以来一下。不过呢，为了保证效果的话呢，这些专业修复啊，让美容店去干上就行了。关键是刚才讲的那些东西，你要让它每个都做到，检查的时候去做啊。一次性打包搞完，价格也不是很贵，时间是比较消耗的，检查的时候按照刚才那几个点来啊。那么做完了内外饰惊喜和修复，下一步要处理什么发动机、底盘和内饰的异响啊，这些东西也要让二手车听着像新车，对吧？发动机异响，我以前视频发动机声音越来越响，这个上面有讲过啊。这原因可能是用的机油不好啊，或者是积碳啊、油泥太多啊、发动机皮带打滑，种种种种，说白了就是没有好好保养导致的啊。那只要你针对这些情况，换换老化的皮带、胀紧轮啊，再换一桶好一点的机油，用不错的机滤、燃油宝弄弄，积碳洗洗，大部分的异响它还是能消失的。那么弄完发动机再来弄底盘，马良灿等人在《汽车使用技术》期刊上面发表的论文。麦弗逊悬架的摆臂橡胶衬套优化分析里面有讲到过啊，这橡胶衬套作为软连接部件，提供各方向可调的支撑刚度，能有效缓解各方向的震动噪声，哎，就好像我们关节里面的这个软骨是一样的啊。那如果橡胶衬套老化开裂，就像我们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1期。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千嬅的《勇》，作为电影《新扎实》美插曲，《勇》伴随方逸娟角色成为一代人的浪漫记忆。杨千嬅出道30年，从20岁唱《勇》的无畏，到30岁做烈女的果敢，再到40岁《最好的债》里的从容，一路坚定。从舞台到生活，从过往的一往无前到此刻的稳步向前。

继续来听大张伟演唱的穿越火线枪战王者十周年庆生曲《十倍爽》。歌曲沿袭了大张伟巧妙横生、活力鬼马的制作风格，同时增添了一抹穿越火线独特的热血战斗色彩。歌词中“爆炸”“穿吊躺”等一系列字眼，皆是万千 CF 手游玩家对游戏中最爽的瞬间表达。

从80后歌迷带着00后孩子追星，到爷爷奶奶跟着十倍爽跳广场舞，这首歌实现了罕见的代际通融，来自大张伟的十倍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作为2025至2026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限定单曲首演，用浓郁的复合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旋律，把流光溢彩的都市感和细腻的故事呈现出反差的魅力。陈小春那种自带江湖气的沙哑嗓音，一开口全是故事感，瞬间拉回港风满满的旧时光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陈思思的《心中的港石卡》，歌声描绘着港石卡雪峰的巍峨静谧，也诉说着高原上质朴坚韧的生命故事。歌曲以自然奇景、生命赞歌为内核，多民族音乐元素交织，共同勾勒出一幅纯净深厚的冰雪音画。也许是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发烧碟女王孙露对经典作品《小乔》的全新演绎。孙露摒弃了复杂的编曲修饰，用近乎素颜质感的嗓音将江南水墨画般的诗意娓娓道来。无论是独处时刻耳机思想，还是深夜里的静心聆听，这首《小乔》都能带给你短暂逃离尘世的喧嚣，坠入满是温情的回忆之境。
1: 小乔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4%，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1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11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1周第10位，10个晴天起舞吧。

冲击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1周榜单第十到第六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 Lin 王鹤野的现场版《沙漠骆驼》，两人极具张力的声线碰撞， Lin 嗓音浑厚有力，王鹤野声音磁性洒脱，共同营造出辽阔大漠的逍遥意境。新歌上榜来到第39位。

1万公里很远，找到自己也难。还好这会儿阳光明媚，温度适宜，身边有你。由任素汐作词作曲，并与罗晋一同演唱的影视剧《时差1万里》主题曲《困》，以极具叙事感的嗓音，真实刻画了当代人在时空错位中的孤独寻觅。任素汐与罗晋声线碰撞，描绘出两个灵魂的彼此靠近的动人图景。新歌上榜来到第34位。青草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魏晨倾情献唱电视剧《风雨潮》的宣传曲《遇见你》。魏晨以温暖而坚定的嗓音诠释了乱世中志同道合者患难与共的家国情怀与信念。该剧聚焦1940年代澳门孤岛时期的抗战史，讲述爱国商人突破日军封锁、守护经济命脉的真实故事，以歌声撕开澳门抗战时期的烽火记忆。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9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何洁的《请抱紧我在深渊中无尽的孤单》。这张专辑是何洁筹备多年的作品，也是他现阶段最贴近自我的创作呈现。筹备期间，他一直推进创作，一边开展巡演和陪伴自己多年的歌迷面对面的互动，并受到真实的反馈，反向成为专辑创作的灵感与力量。希望在最黑暗的夜里，这首歌能如一束光，照亮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人。新歌上榜来到第26。

0: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相声啊，大家喜欢听。相声呢，它是一种啊，
1: 嘿，小石，
0: 哎呀，要我，
1: 哎呦，这最近怎么样？
0: 最近还行，
1: 还行，
0: 就是工作比较忙。
1: 忙啊
0: 啊，
1: 嗯，
0: 哈哈，你怎么样？
1: 忙啊，
0: 你啊？
1: 哎呦，我忙着呢。
0: 是啊，
1: 您不知道，忙的我是四个爪朝天了。
0: 那也不要紧，
1: 嗯。
0: 你把那脖子嘿，
1: 嗯，
0: 伸长了点，
1: 嗯，
0: 一梗就翻过来。
1: 啊，好，好好，
0: 嗯，
1: 谢谢您。
0: 哎，
1: 等我翻的时候，我叫您啊，教我怎么翻。
0: 我教你干什么呀？
1: 净跟我逗您，别闹，别闹，你净
0: 老没见了啊！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我见着你母亲了，
0: 哦，看见我妈了，
1: 看见了。
0: 啊，
1: 你妈今年有
0: 啊？今年我妈七十多了。
1: 什么？您说
0: 七十多了？
1: 别闹了，近看也就十八九。
0: 我妈
1: 啊，那脸上的皮肤又白又嫩的。啊，
0: 那倒是。我妈喜欢这个，往脸上经常的抹点什么霜啊膏的，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呦，脑袋上的头发跟墨染的似的。
0: 这您就误会了。
1: 嗯。
0: 不是墨染的
1: 啊，
0: 我妈常用那个染发香波，嗯，
1: 烫着大波浪那花
0: 哪儿啊？睡觉压出来的，嗯，
1: 嘴上可抹得紫红紫红的。
0: 不是，消化不好，有胃病。
1: 穿着一个粉色的旗袍，
0: 对，我妈不爱穿时装，
1: 大开气儿，一直到嘎着窝底下，
0: 哎，
1: 哎，漂亮，两边啊，
0: 我妈前后配俩门帘儿。像话吗？
1: 怎么不是大手绢捏在嘎着窝底下这儿、
0: 啊、这对了，我妈她喜欢干净。
1: 哎哎呦，旁边还站一小伙子，
0: 不能够。
1: 哎呀，
0: 不能，我们这孩子里头就我一个男孩。
1: 我看见了。
0: 什么样啊？
1: 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褂。
0: 哟，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1: 三七的分头，留两撇脚胡子，
0: 这什么形象啊？
1: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0: 她那是自作多情，
1: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0: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1: 她冲你妈是暗算
0: 话。这是
1: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
0: 写的是
1: 结婚纪念。
0: 算话这是
1: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
0: 写的是
1: 结婚纪念。
0: 嗨，
1: 怎么样？
0: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1: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这就
0: 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1: 现在没看见，现在没看见。嗯，反正我觉得还
0: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1: 你妈现在怎么样？
0: 好啊。
1: 怎么好？
0: 不显老是不是？
1: 不显老吧。
0: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哎，你先别唱。
1: 嗯，
0: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1: 什么事
0: 儿？前几天呢，
1: 啊，
0: 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1: 你上我们家去了
0: 啊？
1: 你看我妈了？
0: 看了，
1: 真看见了，
0: 就去看大妈去了。
1: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0: 带了。
1: 怎么说的？
0: 我说大妈，那个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1: 啊，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功夫我看看他去啊。
0: 你看谁去你
1: 啊？
0: 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1: 您误会了，误会了、啊、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0: 是啊，
1: 那么我呢、嗯、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
0: 啊，
1: 可是我没功夫啊。
0: 这跟没说一样啊。
1: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好就完了。
0: 哦、啊、这还像句话、
1: 啊、那行，那你先带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0: 哎，你先别忙。
1: 怎么了？
0: 你看这个，我看您大妈，
1: 嗯，
0: 那个气色可不太好。
1: 怎么了？
0: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1: 这你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大哥，
0: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1: 你一边横块躺，你看不出来。
0: 那头发满白了，
1: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
0: 哼，什么叫老中医啊？
1: 白的值钱。
0: 行了，你呀、啊，别捋胡子了。
1: 嗯，
0: 我可要批评你。
1: 怎么了？
0: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 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1: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找的，我给他的，哦、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我给找的、
0: 哦。
1: 我忙啊，
0: 哦，
1: 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0: 理解你。
1: 哎，我妈看见街坊四邻就跟人说，
0: 啊、
1: 哦，孩子大了，他要愿意外边创丧啊，就让他创丧去吧。你看我妈多理解我，
0: 不是
1: 我妈，
0: 你妈说什么呢？
1: 我妈说让我外边创丧去，
0: 这创丧可不是句好话，
1: 是吗？
0: 啊，
1: 我以为我妈夸我呢，
0: 呵，没皮没脸。
1: 反正我妈理解我，
0: 哦，
1: 我妈这没跟你说什么？
0: 说了，
1: 哎，是的吗？
0: 说了，
1: 嗯，
0: 我儿子要忙啊，就让他忙去吧。
1: 哎，
0: 有这猫啊，跟我就伴就行了，
1: 完了吧？
0: 这小猫啊，可仁义了。
1: 不，那不对、嗯、那小猫再仁义它能有我仁义？
0: 哎，不能这么说。
1: 嗯，
0: 那猫啊，
1: 嗯，
0: 在你妈的感情世界里
1: 啊、
0: 嗯、位置比你重要。
1: 不可能。
0: 不，你看你妈高兴
1: 啊、
0: 嗯、猫就撒欢
1: 啊、
0: 嗯、你妈发愁
1: 嗯
0: 猫就打蔫
1: 啊、
0: 嗯、那猫值夜班看大门抓耗子捂被窝全干呢，整天呢围着你妈腿底下打转讨老人家的喜欢呢、
1: 啊。那当然，那猫它不忙啊。
0: 哦，
1: 猫它都多闲在啊！你想想、
0: 哦，
1: 我忙啊。
0: 哦，你忙，
1: 我不能整天趴我妈怀里头跟我妈舔手指头去吧？是不是？我多忙啊！
0: 你想舔，老太太也不敢让你舔。
1: 为什么？
0: 舔不了两下
1: 啊，
0: 戒指归她了。
1: 对，我是那人吗？我。
0: 嗯、
1: 哦。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么大岁数，你戴一戒指干嘛？还不是给我呢？你说是不是？
0: 我没说错吧？
1: 不。不是，我妈也有不对的地方。
0: 怎么？
1: 你有事你得通知我呀。
0: 哦，
1: 前些日子我妈病了。
0: 啊、
1: 哦，病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呀，是不是？
0: 哦，你有电话
1: 还没安呢。

0: 那给谁打去？
1: 不是你不会等我安了电话你再病啊？
0: 呵，这话真在理。
1: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安门我都敢说去，是吧？哦，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0: 是，
1: 半夜四点多钟，从这屋里头噌就窜出去了。
0: 嗯。
1: 哎呀，挨门挨户挠人家门去，
0: 嗯嗯，
1: 一边挠还一边叫唤呢，喵喵喵，嘎吱嘎吱挠人门，
0: 嗯，
1: 挠了半天人不给开，
0: 怎么回事？
1: 那家夜班，
0: 哦，没人
1: 啊，最后给人东屋的王婶挠醒了，
0: 嗯嗯，
1: 人王婶拉开门一看，哟，这猫怎么都惊了？
0: 嗯，
1: 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个
0: 去，猫那是急的。
1: 哎呦，这猫呦，蹬着王婶的裤腿就往我们家拉，
0: 嗯，
1: 拉到我们家人王婶一看，哎呦，老太太病这样，怎么没人管呢？
0: 嘿，
1: 把街坊四邻叫起来，把我妈送医院去了，抢救了两天，脱离危险了，不完了吗？
0: 完了，
1: 完了吧？
0: 你听那悬不悬呢？
1: 悬，我心里有数。我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灾小病，一扛就过去。
0: 你别说了，
1: 嗯，
0: 说完这档子事儿，你心里想想，
1: 嗯，
0: 你能跟那猫比吗？
1: 我妈理解我。
0: 啊，
1: 我妈，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0: 知道你忙，
1: 那当然知道我忙了。
0: 我告诉你，
1: 你我
0: 不管你多忙
1: 啊，
0: 忙什么，也应该啊，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1: 我还不知道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我妈理解，说我
0: 说了，
1: 我怎么回事？
0: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
1: 哎，
0: 再者说了，
1: 哎，
0: 我那儿子啊，从小。就胆小，
1: 对，
0: 不敢进医院。
1: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
0: 啊，
1: 我小时候我打的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自水味，我估计一下就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0: 你这躺这地方，
1: 要不是我妈死憋咧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就醒不过来了。那回
0: 我们儿子呀，从小身体就单薄，
1: 可是我长得薄极了，我这前胸要拍点水能阴到后背去，
0: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1: 可不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了，
0: 那腿啊跟麻杆似的，
1: 我看见拄拐棍了我都得绕着走。
0: 为什么呀？
1: 我怕得给我绑折了。
0: 嗯，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
1: 嗯，
0: 这孩子呀，
1: 嗯，
0: 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1: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0: 后来啊，大了点了，
1: 嗯，
0: 懂事了，
1: 嗯，
0: 知道啊，渴了喝水，
1: 嗯，
0: 困了睡觉，
1: 嗯，
0: 中学没毕业就学会搞对象了。
1: 嗯，虽然我身体弱点吧，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0: 夸你呢，我这。
1: 早熟，
0: 后来这不大了，
1: 嗯，
0: 娶妻生子，
1: 哎，
0: 自己呢挑门过日子了。
1: 对呀，我要不为给我妈争气，我能把我自个儿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吗？
0: 对，你舒坦就行了。
1: 那可不，
0: 还管老人干什么呀？
1: 我可别不管。
0: 你妈说了，
1: 嗯，
0: 街坊们，你们可得记住一句老话。
1: 记住喽，
0: 养猫防老，
1: 多养。哎，不是。啊，养儿防老。
0: 不，哦，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
1: 嗯，
0: 还不如那只猫呢。
1: 这是骂谁呢？这是，
0: 我可不是说我那儿子。
1: 哎，我妈她不能这么说我呀。
0: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1: 跟大伙说说我怎么孝顺，
0: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
1: 嗯，
0: 他媳妇儿心里头最清楚。嗯，
1: 我特孝顺我媳妇。哎，谁说的这是？
0: 算了，
1: 嗯，
0: 不提了，
1: 别说这个，
0: 不提了。富宽，
1: 哎，
0: 今儿你来了也别走了，
1: 别走，
0: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
1: 哎，
0: 大家呢，
1: 哎，
0: 吃顿饭，我请请大伙儿。
1: 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0: 请大伙儿吃饭呢？
1: 请大伙儿吃饭
0: 啊？
1: 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儿吃饭干什么呀？
0: 嗯，答谢一下。
1: 哎呦，哪天啊？
0: 就是前天。
1: 前天，
0: 嗯，
1: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0: 你妈不让叫，
1: 她这怎么说的？
0: 说你太忙。
1: 我再忙，我吃了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就，
0: 啊，
1: 算了，你告诉我，那天你们都吃了什么？
0: 有一只炖小鸡。
1: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0: 还有一盘炖虾。
1: 还有炖虾呢？
0: 啊！
1: 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0: 还一肘子。
1: 还有肘子呢
0: 啊！
1: 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儿一对能开俩肘子。
0: 还有鲫鱼，
2: 还有
0: 熬的汤，
1: 我就爱吃鲫鱼，
0: 嗯，
1: 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我爱吃。

0: 别忙，鲫鱼熬汤啊，喂猫的。
1: 干嘛呢？
0: 喂猫。鲫鱼熬汤。
1: 我妈拿鲫鱼喂猫
0: 啊。
2: 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好，就你就让她这么行啊。
0: 嗯，
2: 你告诉她，
0: 嗯，
2: 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0: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我都不要了。
2: 不要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0: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1: 哎，妈，你这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
0: 啊，
1: 哎呦，妈，您这是，
0: 你别忙，
1: 干嘛？
0: 还没说完呢。
2: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0: 什么怎么分呢？
1: 啊，
0: 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2: 是啊，
0: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2: 您说怎么分？
0: 我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
2: 对，
0: 跟这个老二啊，我
2: 不对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0: 谁说你有兄弟啊？
2: 你不是老大老二吗？
0: 哦，老二啊，
2: 啊，
0: 说的是那只猫，
2: 啊，在家我老大，
0: 啊，
2: 猫行二，
0: 啊，
2: 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
0: 我呀，
2: 啊，
0: 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2: 怎么换？
0: 让那猫啊
2: 啊，
0: 当我的老大，
2: 那我
0: 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2: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
0: 这不现在提倡只要一个好吗？
2: 怎么着？
0: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1: 哎，妈，您不要我了。
0: 要你干什么呀？
1: 哎呦，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你看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0: 不用，
1: 你那耗子都搁哪儿了？我给你抓一。
0: 有搁哪儿的吗？
1: 我给你挠，不是
0: 你呀、啊，甭抓了、
1: 啊，
0: 猫都给抓完了。
1: 那怎么？妈，我给你舔舔手指头吧。
0: 哎，不行
1: 啊！
0: 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1: 妈，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0: 你还会猫叫？
2: 新学的，叫可好听了。
0: 哦，
2: 通俗叫法。
0: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2: 我给你学一猫叫啊。
0: 嗯。
2: 喵！喵！喵！
0: 闹猫呢。
3: 你看，这段特殊生活说得多深刻呀！
4: 那时候可不就这样吗？
3: 林彪四人帮大刮形式主义的妖风，各行各业全都深受其害。
4: 就是，
3: 你拿我进照相馆来说吧，
4: 嗯，
3: 里边坐10好几个人，我是大清早去的，连问了好几句话，没一个人理我。
4: 哎，你呀、啊，跟人家说话得客气点。
3: 怎么客气啊？
4: 你这么说
3: 啊，
4: 同志。劳您驾，我照个相。
3: 您说里边那位
4: 怎么样？干嘛努嘴儿啊，同志？我照个相。他干嘛努嘴儿啊？
3: 我回头一看，这还是柜台里一个同志偷偷向我努的。
4: 为什么呢？
3: 顺着方向一瞅，
4: 嗯，
3: 墙上有一张纸，上头写了4个字儿：“顾客须知”。
4: 什么内容呢？
3: 我给您念一念。
4: 好。
3: 凡到我革命照相馆照革命相片之革命群众，进我革命门问革命话，须先都呼革命口号。如革命群众不呼革命口号，则革命职工坚决以革命态度不给革命回答，此致革命敬礼。
4: 我这可真够革命的。那这革命口号是怎么个呼法呢？
3: 就是你问我一句话，
4: 嗯，
3: 在没问之前加一个帽，这个帽必须是个革命口号，没这个革命口号我不搭理你。
4: 哦，那时候是兴过这么一阵，问话的时候得这么问。
3: 怎么问呢？
4: 为人民服务，同志，我问点事儿。
3: 哎，对了，我回答你呢也得要加上一句。
4: 怎么说呢？
3: 要造私批修。问什么事儿啊？
4: 灭私兴儒，我照个相。
3: 做私立功照几次呢？
4: 革命无罪3次。
3: 造反有理，您掏钱。
4: 突出政治，多少钱？
3: 立竿见影，1.3块。
4: 批判反动权威，给您钱。
3: 哦，狠狠金钱挂帅，给您一道。
4: 从扫一切牛鬼蛇神，谢谢。
3: 狠斗私自一闪念，不用了。
4: 灵魂深处闹革命，在哪儿招啊？

0: 前进一步死，奔前走。
1: 好，一步死，这一迈步我就完了。
0: 外边这还更好的呢，
1: 里边呢？
0: 哎，摄影师同志，我照相。
1: 他说什么呀？全努嘴儿啊！
0: 我一看，墙边那站着四个人，
1: 干什么呢？
0: 干这个。
1: 这是干什么？这儿干什么？还挺神秘的。你这干什么？我说你这干什么？哎，完我也问这，咱俩这干什么呢？
0: 照相以前必须默诵老三篇。
1: 嗨，照个相还得背着老三篇呢。
0: 我一想，这大概也是要求啊。
1: 一定是。
0: 赶紧上墙根那儿，我也默诵。
1: 哦，这老三篇你也会背了？
0: 哪儿背下来了？反正是默诵，也不出声，照着半个钟头一篇，我耗一个半钟头，
1: 真是形式主义。
0: 背诵完了，咱还得问他。
1: 是啊，
0: 摄影师同志，我照相。
1: 他说什么呢？怎么全努嘴啊？
0: 我一看，嚯，这个照相馆里还真够热闹的。
1: 哦，人还不少。
0: 没有一个照相。
1: 哎，那都干什么呢？
0: 说是练习照相的姿势。
1: 照相还练什么姿势啊？
0: 摄影师说了，
1: 嗯，
0: 对了，顾客同志们，凡是到我们这个照相馆照相，根据上级的指示，一律是标准姿势。
1: 哎，什么标准姿势？
0: 这个标准姿势，我来给大家做个样，大家照着我这个练，练好了以后，我给大家进行拍照，那怎么样？
1: 哦，咱们看看那标准姿势。
0: 哎，标准姿势是这样的，大家看看啊，预备。
1: 全都得这样，
0: 全得是这样。
1: 那小孩呢？
0: 小孩子，
1: 女同志呢？
0: 也得这样。
1: 哎呦，这还真够练一阵子的。
0: 你甭说女同志了，那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冲着镜子也练着呢。
1: 哎呦，可真难为这老太太。
0: 练着练着，觉着不对劲儿，小伙子，大娘老胳膊老腿的，有点盯不住劲了。
1: 嗨，
0: 要是再练一会儿，大娘就不找你照了。
1: 那您找谁照啊？
0: 我找大夫照。
1: 哎，找大夫照什么呀？
0: 我照照 X 光，看看骨头折没折呀。
1: 我说，快给老太太照。
0: 哎呀，大娘，要不这么着吧，
1: 我就坐着照吧。
0: 哎，您可别坐着。
1: 哎，坐着怎么了？
0: 坐着那是贪图舒适享受，容易出修正主义。
1: 我这么大岁数站不住啊。
0: 站不住不要紧，大娘，我给您找一根东西。
1: 拐棍
0: 红缨枪。
1: 拄红缨枪啊？
0: 大娘您别拄着呀，
1: 就这么拿着，
0: 您扛着。
1: 哎，老太太扛红缨枪啊。
0: 我再给您摆上个刺杀的动作，相片上给您提上字儿，大娘银枪刺青天。
1: 刺完了我上八宝山。
0: 嗨，
1: 这不是折腾老太太。
0: 连着教了老太太三个刺杀动作，你再看那老太太
1: 照完了
0: 抽筋了。
1: 那还不抽筋儿？
0: 我一看，墙上又有一张通知。
1: 又什么内容啊？
0: 本照相馆特规定20个不照。
1: 嚯，
0: 望革命顾客遵照执行。
1: 20个不照了。
0: 20个不照，
1: 都怎么个20个不照啊？
0: 20个不照
1: 啊，
0: 像那个逆光相不给照，侧面相不给照，戴红领巾的不给照，穿花衣服的不给照，烫发的不给照，梳小辫的不给照，鼻子高一点不给照。
1: 哎，等啊，鼻子高点咱们也不给照。
0: 那当然了，你想要是这个鼻子高一点的话，估计这大概就容易引起这个里通外国的嫌疑。
1: 嗨，这都胡联系，
0: 咱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1: 你问问他。
0: 我跟他一聊，他还真说出了几条理由。
1: 是啊，
0: 哎，
1: 那逆光相为什么不照？
0: 他们说逆光相发黑，象征着黑暗。
1: 哦，戴红领巾的
0: 那是不旧，
1: 穿花衣服的
0: 低级趣味，
1: 烫发的
0: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1: 梳小辫的
0: 缺乏革命精神，
1: 梳抓子的
0: 政治上显得幼稚，
1: 梳卷的
0: 封建主义的残余呀。
1: 得，那就全甭照了，以后这女同志都剃光头。
0: 哎，就是剃光头还有名称。
1: 什么名称啊？
0: 叫革命造反光头相。
1: 竟是洋相。
0: 这儿呢，待一会儿就能让您看4-5出新戏。
1: 还都是喜剧
0: 啊？不，也有悲剧。
1: 照相会照出悲剧来了。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准备照一 张结婚相，
1: 挺好啊，
0: 笑嘻嘻的坐在
1: 哪儿，这多美呀、啊！
0: 不许笑。上级规定，照结婚相不许嬉皮笑脸。你们为革命而结婚，为斗争而结合，要想着世界上还有身份证的受苦人，要为解放他们而照结婚相。
1: 得，这相片得照出世界意义来。
0: 俩人谁不敢乐了？
1: 那谁还敢乐呀？
0: 严严肃肃照了一张。
1: 嗯，
0: 进来的时候俩人全是圆脸，
1: 出去呢
0: 改长脸了，
1: 让他们给气的吗？
0: 女的还直埋怨那个男的。
1: 怎么埋怨来了？
2: 瞧你那模样，你那样子好看吗？照结婚相有你那样的吗？人家照结婚相嘛，那个嘴角都冲上，你倒好，拧着。
1: 哎，
2: 头一次跟我照结婚相，就跟受多大委屈似的，将来咱们的日子怎么办呢？
1: 行，这男同志赶快安慰安慰吧，
0: 赶紧就安慰。
1: 怎么安慰的？
0: 哎呀，你看你不要哭好不好？其实我也知道我那个样子不好，我想照着你那个改。后来我偷偷一看你呀、
1: 怎么样啊？
0: 你他妈还不如我的你。
1: 嗨，那就别改了。
0: 这女的一听，那行了，咱们走吧，
1: 回家吧，
0: 上法院吧。
1: 干嘛呀？
0: 咱离了算了。
1: 离婚了？
0: 虽然是句气话，您说被照张相吵了一顿嘴，这是不是悲剧啊？
1: 形式主义就是害人不浅啊。
0: 我一看这个情况，干脆
1: 快点照吧，
0: 我快点走吧。
1: 哎，你怎么不照了？
0: 早上8点钟来的，现在都下午4点半了，
1: 整整等了一天。
0: 刚到门口那儿，又有人把我给拦住了。
1: 干什么呀？
0: 嗯，
1: 这都什么毛病？
0: 我回头一看，哦，下班了，顾客职工站成一排跳中字舞，
1: 这是晚会报的一种形式。
0: 我这肚子饿得叽里咕噜直叫唤呢。
1: 你跟他说说，先到对过饭馆买点吃的。
0: 您看，一天了，肚子饿不行。那卖包子呢，过去买俩包子吃完了坐在跳了，您看行不行？
1: 您买去吧。
0: 什么出身？
1: 姓张啊。
0: 这本身就是忠不忠于的问题，你怎么还吃包子呀？
1: 哎呦，那你就别捅娄子了。
0: 我一想，人这是好心呐。
1: 是啊，
0: 赶紧跟大家站成一排跳吧，
1: 跳吧。

0: 思也看出来了。
1: 那我可问问你，
0: 你问吧。
1: 你看这是什么意思？
0: 这是拿起刀枪。
1: 哎，对，这
0: 打倒黑帮，
1: 这
0: 文攻武卫，
1: 这
0: 奔向前方，
1: 这
0: 高瞻远瞩，
1: 不是这样，
0: 望眼全球，
1: 不对，是这样，
0: 眼望世界，
1: 不对，
0: 你看什么呢？
1: 我看那包子呢。
2: 马上就要到春节了，
3: 哎，
2: 我们能够参加这个演出，心里头高兴，
3: 很高兴，
2: 见着我们这么多的领导和亲爱的观众，
3: 是，
2: 马上一到春节就兴拜年，
3: 哎，
2: 我今天借这个机会在这儿给亲爱的各位领导和亲爱的观众您拜个早年儿。同时跟您研究一个问题，
3: 研究什么问题？
2: 孟凡贵
3: 啊。
2: 我问你俩字儿，你会解释吗？
3: 哪俩字儿？
2: 孝子这俩字儿怎么讲？
3: 孝，这谁、孝子谁不明白呀？
2: 什么？
3: 顾名思义，
2: 嗯，
3: 您拿我来说，
2: 嗯，
3: 我孝顺我爸爸，
2: 我就是孝子。你只能理解一半。
3: 怎么理解一半呢？
2: 您说的这是名词，
3: 孝子是名词啊。
2: 现在改为动词。
3: 怎么动词？
2: 孝子
3: 啊，
2: 就说我必须孝顺我的儿子。
3: 嗨，
2: 这就叫孝子。
3: 没听说过。
2: 我跟您说啊，我还不是儿子了。
3: 那您孝顺谁呀、啊？
2: 孙子。
3: 您都有孙子了？
2: 有了。
3: 是啊，
2: 你想高英培都有孙子了，多好玩啊。
3: 什么叫多好玩啊？
2: 你太新鲜了，我都有孙子了
3: 啊。
2: 没孙子时我盼孙子。
3: 嗯，
2: 哎呀，盼啊盼啊，什么时候能来个孙子？好容易把孙子盼来了。
3: 怎么样？
2: 我也变孙子了。
3: 您怎么变孙子了？
2: 您先说，有这孩子起这名可就废了事了。
3: 给孩子起名字有什么呀？
2: 现在的小孩能看出他聪明，全在名字上了。
3: 怎么在名字上？
2: 俩字儿一样，
3: 都叫什么名字？
2: 重叠字儿。
3: 您说说都叫什么？
2: 人家有叫方方，
3: 好听。

0: 便宜。
1: 哎，对，嗯，买什么？
0: 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1: 啊，
0: 怎么买爷爷？
1: 啊，
0: 我是爷爷。
1: 嗯，
0: 他不是爷爷，
1: 他是
0: 王八。
1: 您还真明白。
0: 不买那东西。
1: 嗯，
0: 那东西咬人。
1: 对。
0: 爷爷不咬人。
1: 哎，嗯，谁不咬人？
0: 认准了我是怎么着？
1: 啊，
0: 没办法，给买吧。
1: 买了，
0: 买了。
1: 嗯，
0: 现在4岁半了。
1: 哎，那可就应该好多了。
0: 哎呦，更厉害喽！
1: 怎么更厉害了？
0: 他要这样东西不给他买呀，他改了躺着了。
1: 啊，
0: 躺在地下撒泼带打滚。
1: 我跟您说呀，
0: 嗯，
1: 这小孩要什么玩意儿啊？您最好给他买。
0: 哦，
1: 您不给他买，他躺地下一撒泼打滚，一哭一闹，哭出毛病来，您当老人的心里更难受。
0: 嗯。
1: 是不是？
0: 不过他要这样东西没法玩。
1: 孩子要这样东西那准好玩，是他玩是您玩？
0: 他玩
1: 啊。还是他玩这东西准好。
0: 不，不好，真的我都说不出来，他不好玩呢。
1: 那就是这东西太贵，您舍不得花钱给买。
0: 这小王八我给他买了一堆。
1: 你要不就是他要这玩意儿不好买？
0: 好买，一出我们胡同口就有卖的。
1: 那又好买又不贵，为什么不给孩子买呢？
0: 刚我话您没听清楚，告诉您不好玩不好。那么你们还要点东西给买吗？
1: 当然给买啊。
0: 哦，
1: 跟朋友们说啊，
0: 啊，
1: 我也就一个小孩，
0: 是
1: 我那孩子要东不给买西，要星星不给月亮，
0: 嗯，
1: 我就看不了小孩哭。
0: 嗯嗯，
1: 您说说
0: 啊，
1: 您那孙子他要什么玩意儿？
0: 花圈。
1: 花，
0: 您给买啊。
1: 嗯，
0: 说
1: 不买
0: 完了吗？
1: 不买
0: 完了吗？到这不买了，你不买我买。
1: 那是啊，
0: 嗯，
1: 你们家出事了。
0: 哎，这怎么说话？
1: 你们家不出事儿，你买这个吗？
0: 嗨，别提了，前些日子事儿。
1: 前些日子怎么了？
0: 他奶奶带着他上他姥姥家串门去了
1: 啊。
0: 到他姥姥家，看见他老爷啊，手里拿着一花环。
1: 花哦，就是欢迎外宾用的那花环。
0: 嗯，对，他非要玩。
1: 嗯，
0: 他奶奶哄着，别吧，待会儿回来给老爷玩坏了。
1: 嗯，
0: 咱们多能碰见奶奶，给你买一个。
1: 哦，
0: 他就记在心了。
1: 嗯。
0: 什么那天上菜市场买菜去，带着他走到街上，他奶奶跟别人说话，
1: 嗯，
0: 他滋溜就钻在花圈店。我们胡同口那花圈店，
1: 就去年开张的那个叫松柏花圈店。
0: 对对对，
1: 就钻那里去了。
0: 钻里边他就看着当间那大个花圈，
1: 嗯，
0: 他就在那玩，他非要，他奶奶不给买，躺在那儿哭。我正在那路过，
1: 哦，
0: 他奶奶还得哄他。
1: 是啊，
0: 我跟你说，那不能要那东西，
1: 嗯，
0: 那是死人用的。
1: 对。
0: 奶奶你骗人。
1: 怎么骗人了？
0: 奶奶不是好奶奶。
1: 干嘛不是好奶奶？
0: 净说瞎话。
1: 谁说什么瞎话了？
0: 老爷家有，老爷家就没死人。
1: 老爷家那是欢迎外宾用的。
0: 人那是欢迎外宾用的。
1: 哎，
0: 我也要
1: 啊，
0: 我买了欢迎我爷爷。
1: 啊，有拿花圈欢迎爷爷的吗？
0: 我一想也对
1: 啊，
0: 爷死了给爷爷买个花圈，爷爷就不知道了。
1: 是啊，
0: 趁着爷爷活着，我们孙子给爷爷买花圈，显出他的孝心呢。
1: 这都我们家的门风，这个什么门风啊？这是
2: 不错不错，好
1: 啊。
0: 他哭着，我说真是，嗨，他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吗？
1: 说说他，
0: 你瞧瞧，把孩子急成这样。
1: 说谁呢？
0: 小宝，
1: 啊，
0: 起来，别哭了
1: 啊！
0: 奶奶不给买，爷爷给买。
1: 这叫什么爷爷？这是
0: 领着我们小宝进来了。掌柜的
1: 啊，
0: 来个花圈。
1: 不卖。
0: 给给您多帮忙。
1: 不卖。
0: 老板，
1: 我听见了
0: 啊，
1: 买花圈哄孩子玩。
0: 没错，
1: 不像话。
0: 哎，
1: 现在的家长没法说。那天有小两口带一孩子来，非给这孩子买身寿衣穿。
0: 您瞧瞧，
1: 我说不卖吧哈，人家跟我打架，问我什么服务态度。
0: 嗯嗯，
1: 我跟您说，高老师，
0: 哦，
1: 您是名人，
0: 哦，
1: 咱们又住街坊，
0: 是是是，
1: 是在教育后代上，您应当给大家伙做出一表率来。
0: 没错，
1: 不能这么惯着孩子。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太对了。
1: 哎，
0: 您给来那大个的，
1: 大，非买一个，
0: 小的他不要。
1: 嗯，
0: 买了，
1: 买了吗？
0: 买了，这花圈我还真拿不动。
1: 是啊，
0: 我才知道这玩意儿真有分量。
1: 哦，
0: 老伴，帮忙给搭着。
1: 两人抬着，
0: 我们老两口搭着花圈，我们孙伙子偷着走。刚一出门碰见熟人，哟，高先生，
1: 啊，
0: 您上哪儿扫墓去？
1: 您说，
0: 我说上我们家扫去吧。
1: 没听说过，
0: 拿回来往屋里一摆，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感情这东西不是在屋里摆着东西。
1: 那是，
0: 越瞅越别扭。
1: 嗯，
0: 哎呀，
1: 这怎么办呢？
0: 宝啊，

0: 啊，
1: 爷爷跟你商量点事儿吧。
0: 商量什么事儿？
1: 这个东西在咱屋里摆着可不是个事儿。
0: 嗯，
1: 影响交通。
0: 哦，
1: 真要把您老人家摔个好歹的，我担待不起。
0: 那怎么办？
1: 咱们住一楼。
0: 哦，
1: 你看是不是摆在咱们窗根底下？
0: 您这孙子同意了吗？
1: 得到他的首肯。
0: 你就别甩了，搁外边这不就得了吗？
1: 刚摆在窗根底下，您说怎么那么寸？
0: 怎么了？
1: 我们对门的张二婶跟李大妈二位买完菜回来，
0: 哦，
1: 一瞧我们小宝啊，在那花圈那正玩着了。
0: 嗯，
1: 张二婶吓一跳。
0: 是啊。
1: 哎呦，这是谁家的？
0: 嗯，
1: 怎么没听说呀？
0: 是啊。
1: 一看宝，哎，过来问问吧。
0: 对，
1: 宝
0: 啊，
1: 这是谁的？
0: 孩子说什么？
1: 我爷爷的。
0: 啊？
1: 你爷爷的？
0: 嗯，
1: 没听说呀。
0: 是啊，
1: 老高是有点齁着喘，也不至于走这么快呀。
0: 啊，
1: 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块打牌呢，
0: 打麻将来着。
1: 啊，
0: 都有谁呀？
1: 有杨三婶，
0: 啊，
1: 有张不开，我他爷爷，我们四家啊。
0: 哦，
1: 他爷倒是有一把牌挺好。
0: 什么牌？
1: 做五魁一条龙。
0: 好牌啊。
1: 他低了。
0: 嗯。
1: 一滴了没滴了上来，一生气给窝回去了。
0: 我真能联想，
1: 要早知这我把五万打给他，
0: 嗯，
1: 让他也胡一把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李大妈说，你先等会儿，我再问问，我再问、
0: 嗯、
1: 别着急。哎，宝
0: 啊，
1: 你爷爷呢？
0: 这孩子又说什么？
1: 我爷爷走了。
0: 哦，那孩子说呀，刚才您在这儿，现在您出去了。
1: 李大妈夸我呢。
0: 夸您什么呀？
1: 您瞧瞧，您瞧瞧，就是老高，
0: 嗯，
1: 而老高就真会教育孩子。
0: 怎么会教育？
1: 这么点小孩竟说大人话。
0: 说什么大人话了？
1: 他爷爷死了，人都不说死了。
0: 说什么？
1: 说走了。
0: 嗨、哎，这哪跟哪儿啊？
1: 旁边听说不对不对，
0: 嗯，
1: 这花圈上没有那缎带呀、啊。
0: 哦，人那叫挽联，写上谁谁谁千古那字样，是不是？
1: 你妈还说呢。
0: 说什么？
1: 这刚送来的八千在屋里正写着呢。
0: 真能瞎猜。
1: 我说他二婶啊，咱们也住这么多年了，咱也表示表示吧。
0: 怎么表示？
1: 咱也买去吧。
0: 买什么去？
1: 花圈呢。
0: 买去了
1: 啊。别等人老高就报丧了。
0: 嗯，
1: 出去他们一张都买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我们窗根底十好几个。
0: 呵，
1: 哎呦，摆一溜这热闹。
0: 嗯，
1: 这可不错
0: 啊。
1: 有了缎带了。
0: 哦，都写上那挽联了。
1: 有了。
0: 都怎么写的？
1: 高先生随清。
0: 嚯，
1: 高伯伯千古，
0: 嗯，
1: 高大爷安息
0: 啊，
1: 还有一位写古词的。
0: 什么古词？
1: 高老太爷驾鹤西游。
0: 好，那意思呀、是说让您骑着仙鹤上西边旅游去。
1: 没错。
0: 您去了吗？
1: 没敢去。
0: 为什么？
1: 怕回不来了。
0: 那是回不来。
1: 您说现在这人呐，真热心肠。
0: 怎么热心？
1: 也不知道这阵谁给李金斗打了电话。
0: 哦，
1: 李金斗开着汽车就来了。
0: 是啊，
1: 走到半道碰见程方圆了。
0: 嗯，
1: 嘿，圆子，快上车，高先家有事儿。
0: 嗯，
1: 俩人一块上车就来了。车停到我们胡同口，一进胡同，李金斗一瞧，哟，摆着一溜花圈，再看我老伴儿在这站着，俩眼发直。
0: 嗯，
1: 李金斗咧着嘴可就哭上了。
0: 哭什么呀？
1: 表叔啊！
0: 人家叫李金斗。李金斗哭什么？
1: 表叔。
0: 他怎么哭表叔呢？
1: 我们俩表亲。
0: 表哦，您是金斗的表叔。
1: 他是我表侄。
0: 是啊。
1: 您再看程方圆。
0: 嗯，
1: 我的表婶。
0: 李金斗这、
1: 嗯、
0: 这怎么哭上表婶了？
1: 他不知道谁死了。
0: 乱不乱呢？
1: 他们那哭着
0: 啊！
1: 您再看我们单位，
0: 单位怎么了？
1: 派了一位给我送飞机票来。
0: 送飞机票干什么？
1: 让我去西安旅游去。
0: 哦，组织老干部活动。
1: 送飞机票这位是天津人，
0: 嗯，
1: 胆儿特别小。
0: 是啊，
1: 一看这，哎呀，老嫂子，
0: 嗯，
1: 老嫂子，您接来顺便吧。
0: 嗯，
1: 荒山路上没老少。
0: 啊，
1: 您看单位啊，叫我给他送飞机票来，
0: 啊，
1: 叫他驾鹤西游去。
0: 嗯，
1: 他把那缎带那层念上了，
0: 好嘛！
1: 哎呀，没想到他前头一步，我还得赶紧回去。
0: 回去干什么？
1: 回去我成立治丧委员会，我跟他领丧葬费去。
0: 得活人领丧葬费。
1: 但是我正回来
0: 啊，
1: 我一听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0: 那是，
1: 噌就冲去了。我说我飞机票，
0: 嗯，
1: 我不要打票来。
0: 这嗓子，
1: 飞机，哎呀！哎呦妈呀，这都扎实了。
0: 这热闹。
1: 老嫂子
0: 啊，
1: 你们撤

0: 罗在哪儿啊？
1: 都给吓得这样了，
0: 全装裤里了。
1: 跟着一老马
0: 啊，
1: 别吓唬人好吧？哪儿啊？你就真是哪儿就诈尸，这可哎哎哎
0: 哎，怎么回事？
1: 他吓死这儿了，
2: 吓死了！
3: 大伙说快点，快捶啊！
2: 嗯，
3: 快捶，牵人中，
1: 对，
3: 牵人中抠。
1: 这位一慌，把手指头揉嘴里了，
0: 呵，
3: 嘣，打嘴里抠出鸡蛋黄来。
1: 哎，这怎么回事？
2: 他刚吃双花月饼，
1: 好嘛，吓得给噎死过去了，
2: 喘了气还问我：“
3: 高哥
1: 啊，
3: 您还健在啊？”
1: 嗯，
3: 我说废话，我不健在，我怎么旅游去？
1: 还旅游去？
3: 嗯，
1: 还旅游去？
3: 嗯，
1: 让大家伙说说像话吗？
3: 嗯，
1: 给孩子买一花圈，您说您宠多大娄子这点？
2: 怨谁呀、啊？
1: 怨谁呀、
3: 啊？让大家听着怨你呀、
1: 啊？怎么怨我呀？
3: 你告诉我了，孩子要非买不可呀、
1: 啊。是啊，
3: 啊，
1: 他非当然那什么？您这么多花圈，他怎么办啊？
2: 退是退不回去的。
1: 那是，
2: 我一看大家这么帮忙，几位真热心，
1: 是、
2: 啊，谢谢你们几位。待会儿走的时候，一人拿一个走，
1: 干嘛呀？
2: 拿家哄孩子玩去，
1: 不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玉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

0: 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籽。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
1: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县政府召开政企恳谈会，8月9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政企恳谈会，听取全县重大项目手续办理、开复工及新能源项目建设、指标存量等工作情况汇报及相关企业诉求意见，现场解难题、谋发展、化未来。会上，各企业负责人敞开心扉，坦诚建言，围绕手续办理、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保障支持等方面反映实际困难，提出意见建议。张雪春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现场协调推进解决，要求相关乡镇行业部门现场逐一答复认领，明确解决路径、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张雪春说，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保障项目就是保障未来，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树牢项目为王、服务至上理念，强化协同联动，压实工作责任，依托联审联批机制，压缩审批时限，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限时消耗，要立足岗位职责，主动靠前服务，强化用地、用工、用能等全要素保障，助推企业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建设进度，推进项目快开工、快竣工、快达产。要动态优化重大项目储备库，清理长期停滞滞后项目，引进优质产业项目盘活资源。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全面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王建美、陈国华、刘洋参加。县政府召开债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推进会，8月8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债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专题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及乌兰察布市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县化债清欠工作汇报，并对下一步攻坚任务进行再部署、再压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化债清欠的重要性。

0: 法意义，明确化债清欠事关政府公信力，优化营商环境和社会稳定，要切实把化债清欠作为政治任务不折不扣完成，各欠款主体务必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按时保质，将每一笔债务每一笔欠款逐项清零，逐渐落实。相关部门要全面摸清债务底数，精准管控风险，主动对接企业，对账确权，分类处置，要严格管控增量，筑牢树立无预算不支出、无资金不项目原则，严禁违规举债和新增拖欠，坚决防止前清后欠恶性循环。要将债务化解与清欠资料进行常态化台账管理，定期回访、定期复核、定期自查，做到一笔一核查、一笔一归档、一笔一备案。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公布2026年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名单，其中乌兰察布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申报的乌兰察布马铃薯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凉城县药酒协会申报的红毛药酒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近日，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在乌兰察布之夜设立红十字会救护站，并启动常态化值守，每日安排2至3名救援队志愿者在岗，不仅配备专业物资处理磕碰、扭伤等突发伤情，还提供路线指引、人流疏导等便民服务。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吉民大队发布公告称，8月20日0时起，正式启用12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备将对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逆向行驶、不按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等违法行为进行抓拍。8月11日，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农林剩余物高固厌氧发酵制备电子及生物甲烷与超碳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在呼和浩特启动实施。据内蒙古自治区药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巩固药品经营环节清源整治成果，即日起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零售禁网雷霆百日整治行动，全面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筑牢群众线上用药安全防线。8月11日，特陪专家服务团通辽行活动在通辽市启动。本次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邀请多位专家学者深入通辽，聚焦西辽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保护、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针对性服务指导。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明天起吃鸡蛋请调整一下。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每周吃够一定数量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也更低。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含有丰富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3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现阶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一般成年人群每周可摄入300克到350克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吃鸡蛋的4个误区：吃鸡蛋要扔蛋黄。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鸡蛋不必弃蛋黄，每周吃一个全蛋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对其胆固醇的影响。鸡蛋能生吃吗？不建议使用生鸡蛋。有研究表明，大约10%的鲜蛋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寄生虫卵，比如沙门氏菌。如果实在喜欢吃溏心蛋等食物，最好选择可生食的鸡蛋。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吗？鸡蛋和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术后患者不能吃鸡蛋吗？鸡蛋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水沸后再小火煮5分钟即可。鸡蛋汤、蒸鸡蛋羹、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不建议常吃煎鸡蛋，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更严重。另外煎鸡蛋需要油，还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餐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

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疾病康复期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每天吃一到两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健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一到两个鸡蛋。请注意防护，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近日，内蒙古天气公众号发布内蒙古地区花粉浓度预报，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请各位市民注意防护。内蒙古夏秋季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主要致敏植物有蒿属、禾本科、梨属、苋科、大麻科、绿草属等。天气对花粉的影响，一般天气小于等于20度，花粉浓度会随着气温升高而上升，致敏性也会增强。降雨对降低花粉浓度有显著作用，一场1到5毫米的小雨即可冲刷掉空气中大部分花粉。无风或微风时，花粉飘散受限，植物周围浓度较高，刮风天气利于花粉远扬，风力过大则会将成熟的花粉吹至远方，甚至是吹落花囊。温馨提示，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即将进入夏秋季花粉致敏高发期。当前致敏花粉种类主要是蒿类、禾本科、梨属、苋科等草本植物，请过敏人群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草木繁茂区域，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哦。气象民生花粉科普误区一：只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科普纠正。口服药鼻喷仅能缓解症状，无法阻挡花粉特续吸入，长期使用存在耐药、黏膜刺激等问题。过敏性鼻炎诊断与防治指南建议优先物理阻隔防护。误区二：普通口罩可以完全挡住花粉，科普纠正。蒿草花粉粒径较小，普通一次性口罩缝隙大，大量花粉可穿透，密封式比用过滤器具对草本花木阻隔效率更高。误区三：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科普纠正。花粉可附着衣物、门窗、飘入室内，高花粉期居家睡眠也存在致敏风险。14岁男孩确诊糖尿病，家长千万要注意。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张涵介绍，他接诊的最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只有14岁，这名男孩学习成绩非常好，家长过度宠溺，奖励比较高，饮食完全不加管束，他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一周至少吃3到4次炸鸡，可乐一天能喝好几瓶，炸鸡烤肠常年不断，体重达到200多斤，身体长出黑子皮，入院时已确诊糖尿病，空腹血糖能达12。在此提醒家长，疼爱不等于纵容，孩子的饮食健康不容忽视。6到17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也是健康饮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充足均衡的营养是孩子体格发育、智力提升和免疫力增强的重要保障，更能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反之，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营养失衡，导致生长迟缓、体重异常、如消瘦或超重肥胖，甚至增加成年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应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时刻守护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科学搭配才是关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遵循主食粗细搭配、食材荤素搭配、蔬菜深浅搭配的原则，覆盖谷薯杂豆、蔬菜水果、禽类鱼蛋、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各类食物，实现营养互补。谷类为主，全谷杂豆薯类每日必备。谷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同时可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青少年日常学习和活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根据不同年龄段，建议每日谷类摄入量为6到10岁150到200克，11到13岁225到250克，14到17岁250克到300克。摄入量中应包含全谷物杂豆30到100克，薯类如红薯、紫薯、山药等25到100克。建议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主食，用杂粮杂豆代替部分精米白面，减少精致谷物的单一摄入。蔬菜水果应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

0: 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每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每日新鲜水果150到350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果汁也不能代替完整水果。三餐规律，早餐要吃好，规律三餐有助于稳定血糖，保障消化功能，避免暴饮暴食或营养摄入不足，其中早餐尤为关键。每天定时吃早餐，就餐时间不少于15到20分钟，不匆忙，不边走边吃。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的25%到30%，需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豆、坚果类中的3类及以上。例如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就是一份很好的早餐组合。天天喝奶，足量饮水，奶及奶制品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极好来源，每天应摄入相当于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的奶制品，如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饮水方面，白开水是最佳选择，不喝或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它们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不同年龄段每日饮水量建议如下：6到10岁800到1000毫升，11到13岁1100到1300毫升，14到17岁1200到1400毫升。在高温环境或运动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均匀分布在一天中。吃动平衡，健康加倍，合理膳食还要搭配适量运动。儿童青少年每日应保证至少6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如跑步、跳绳、打篮球、游泳等。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能量，预防超重肥胖，还能促进骨骼发育，提高免疫力。请记住，吃进去的能量，动出来的健康，两者平衡才能让身体更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

0: 谗言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脱欢袭杀，脱欢拥立脱脱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脱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脱脱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乃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
0: 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 不是专业养蜂人，

0: 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它有十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国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秘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

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

蔬菜，其中腌盐或苏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苏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苏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
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陷，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撑姿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
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

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实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找这个马虎吧。
1: 这还是小子的办法
0: 呢。嗯，对，你想这个办法。我找成个学生，那你可得找好了。
1: 你也要找你笑一点。
0: 对，那我就走了。
1: 哎。

我老在坡子在我上我家住在山西在太原府说上呀女在三天仙我亲娘舅舅在宋玉莲玉莲在娃娃在一三在八他还没乡下一个婆婆家带我在乡下在细盘算我回去刚他也谈来谈也谈

0: 列列，
1: 是你舅妈妈的？
2: 是的。
0: 你舅妈妈之上。
2: 哎，妈妈呀！
0: 哦，长子。

0: 妈妈做的。你们说这个女子吧，刚才还好汉起来，一上到那咱地里巷口头皮糖拿出去，我那个回老汉吧，打枪打手，记不住穿上可能了。我咱就回来给娃娃抢上鞋上，好汉给看给他长断，给他是这个都上病了。哎，我咱就这个回老汉的。
1: 我说唐三少，
0: 哦，爹他爹来来来吗？
1: 没来。
0: 那么你没见？
1: 哎，没见。
0: 他哪个来了？这个回老汉。
2: 哎，我说唐大爷，
3: 哦，
2: 你爹他爹在不在？
3: 不在。
2: 不来。
3: 不来。嗯呵呵。
0: 啊。就给汉爷呀，又穿上就上个来了。
1: 大强走起嘛，壮壮很壮，
0: 老头敢哦。你们这就我才救你了，
1: 都干了咧咧，
0: 漂亮，
1: 娃娃牛呀，牛你该提这个袍子了哇，
0: 很我的少爷呀，
1: 是干了咧咧，救你了，救了，不是有牛了，
0: 救你了，
1: 救我了。
0: 救我就上，你回的妄想这哈咋有别的了？
1: 爹爹，说你救爹爹了？
4: 是了。
1: 哦，你救爹爹就上了。
4: 老家娃娃还想口头起汤，拿出气了。
0: 哎呀，老朋友，
1: 哎，听见了吧？
0: 巷口偷气汤没气了。
1: 哎呀，是巷口偷气汤不好出气，
0: 没气了还让话有
1: 不好出气，
0: 不好出气，
1: 那咋呀？
0: 就回你嘞，我敢是说少了咱，出在大街上抢上先生，
1: 抢先生，
0: 啊，抢上先生，
1: 搁哪抢的了？
0: 哎呀，你要说这个老汉娃，你。别是刚的活呀呀，爹找的怎么操你干嘛呀呀，你说个就这个就打旺旺可拿去了。
1: 出旺个来
0: 到处赶紧打旺。
1: 哦，你当初抢学生你看娃娃家。
0: 你赶紧走旺呀呀，你我完了说说。赶紧走旺。
4: 哎呀妈妈，我爹爹回来。
0: 哎呀老头子不要走了，回来呀呀老头子。
1: 你该说完了吧？
0: 不用走忙了，是咱俩连连又救了，咱俩又有安葬的了。
1: 不要忘了，我你当队长啊，
0: 这怕死了，你那么个犟气。
2: 连连，救回来了又上安葬，你可说吧。
4: 妈妈。
2: 哦，
4: 就我爹爹抢鞋上去那探月府，有个葛六姐上个河河拐个弯弯，门前有个酒馆去那里打望过。
0: 哎呀，就怎么凑一串说哈。哦，那你坐着马上给俺送过来。哎呀，
1: 老车子。哦，咋接了一个？哎，
0: 咱那连连俺不说上鞋上去那山西太原府
1: 甘肃会豆腐啊。
0: 哎呀，脚下害了饭都饿死你啊。再说我再接甘肃会豆腐是山西太原府，记住了吗？听见了吗？
1: 山西太原府。
0: 哦，
1: 知道了。
0: 你说个六姐喊六姐。
1: 哎呀，
0: 这个老汉这个
1: 啊，个六
0: 个六
1: 哦，个六姐哦，知道了，有娘们了，
0: 还有了
1: 哦，
0: 你再找个婆婆，
1: 买上个嬷嬷
0: 的呀，
1: 我家吃了饭没买嬷嬷
0: 呀，我把你个老鬼，
1: 三捏嘴，哎，
0: 不行死你了，娘娘年轻时候没换你捏过几回，搂也搂了还捏嘴，我说你是个老鬼。
1: 张乐是个啰嗦。
2: 哦
1: 哦，你娘们来
2: 四岁
1: 哦，
2: 跟六姐过的。
1: 嗯，
2: 给你送个婆婆，不是买个蘑菇。
1: 哦，送婆了吗？
2: 哦，
1: 知道了，
2: 再拐送个碗碗，
1: 买上白白妞那个吃饭的菜呀。
2: 我说姐姐瞧不对，光长钱嘞。是啊，拐个碗
1: 碗。哦，拐碗碗了吗？
2: 哦，
1: 知道了，有两毛了。
2: 哎呀，还有了，你是毛什么了？
1: 我说你算我走毛的了。
2: 那毛钱有个酒馆。
1: 书馆，你大字不知道你说叫那书馆可上
2: 来了。我是酒，
1: 哎，
2: 守酒酒馆，
1: 酒馆，
2: 哈酒酒，
1: 我正好倒两盅嘞，
2: 不敢哈个娃娃店的漂亮挡你的了啊。
1: 哦，圆木
2: 了。没来没来，你走
1: 啊，没来我咋走，你说完啊我咋走，
2: 走啊，实在讲啊，来你不走了，
4: 哎呀
2: 帮你走啊，
4: 哎呀妈妈，
2: 哦，
4: 快叫我爹爹回来，
2: 哎呀我咋办得了，我回来啊，哎呀

0: 哎呀，你咋就好放学呀你？
1: 你有上天做的，你失败了吧？你是为我这腿垮裂裂的。
0: 你敢怨你那个女色了？你说烟火说完，就欢喜牙膏了，咯吱一个蛋，咯吱一个蛋。你再找个小，我忘告。
2: 烈烈，就回来了。你个再有上年多，你个一壶水了。
3: 妈妈，今早那冒牌号是46号。
2: 哦，
3: 今早这个太空先生。
2: 没了，
3: 没了。
2: 哦，你个说完再走出个来，往回来了。我冒这个老汉头，是没舍不得干，吃我两年多，弄死。
3: 哦，先生。

0: 咋啦咧咧又俺动来了。
1: 哦，俺动上来了。
0: 说那个学生老派，让你个都听了哇、啊！你管我这四尺六两五尺六，是老派，让你个都听了哇、啊！你管我这四尺六两五尺六，是老派好书。来，我给你导读。嗯，哎呀，要说死，然后庄稼三年不。哎呀，来来来，四十六后。
1: 四十
0: 六后后
1: 哦，知道了。
0: 写上了名字就太轻，写上
1: 是吧？这多是好写上，不讲你客气，还啥写上了？
0: 哎呀呀，是就个太轻写上，
1: 是
0: 太轻写上。
1: 哎呀，太轻写上了。哎呀，我来，
0: 我来，
1: 问我咋走啊？
0: 你走啊？
1: 这是话聊死了事情，
0: 哎，赶紧走啊！娃娃还掉的厉害了啊，不敢又窜。爹爹，你爹爹向先生走了，妈妈要送你回那里接接来。

0: 哎呀呀，这太爷厂好地方啊，让鸡肉是让烤肉，啊，北国菜鸡肠是啥肉？
1: 哎，哎呀，今天的现在还八爷厂。
0: 哎呀，好地方嘛！哎呀，这自古高下了，我该是给我们那闺女来抢鞋上来了吧？哎呀，我咱不管曹爷望一望，看这个鞋上他在哪住的，看看我们那个老板子说的也要的吧。
2: 我记啊，
3: 哦，
2: 这就是个太爷厂啊。
3: 对，
2: 我真有个太粗鞋上了吗？
3: 啊，大爷，
2: 哦，
3: 有太粗了没鞋上？
2: 有太粗了没鞋上？哦，就这个太粗。啊，这个太粗他在哪住的了？
3: 啊，你拐过来了，到的时候有个阁楼楼梯，你去哪打吗？
2: 哎呀。换我们那个老板子说的一样呀。
0: 哦，就这个婆啊，
2: 老婆。
0: 哦，就这个碗。
1: 尽管在伙计啊，
3: 大爷。
1: 哦，
3: 不是的。
1: 大爷叫你打条子着。
3: 打条子的。
1: 这里有个太粗鞋上了吗？
3: 啊，有太粗了鞋上。
1: 哦，就这个太粗他在哪住的了？
3: 啊，干鼻子。
1: 哎呀，干鼻子。你说早一点多路，再把鼻子干了啊。干鼻子。哦，小不就是在捡条子吗？

0: 哎，我说早回家。
1: 好、哦。
0: 哎，咱那个太粗了吗？
1: 哎呀，我这是棺材粗，大棺材、小棺材要几只不余来。我这棺材一口大一口小，早将人都跑不了。
0: 哎，你看这瓷器，想鞋上都来让这棺材铺了。哎，大爷不用，也得自己用过。哎，掌柜的啊，那个菜虫还在桌子后住着了。
1: 46号。
0: 46号。哦，换我们老板杀的鸳鸯。在牛在大爷家吗？
2: 给谁看了？
0: 给我们闺女。
2: 给人家闺女啊？
0: 哦，
2: 人家闺女叫个啥？
0: 你说你看病管看病，还问我们闺女叫个啥？小玉丽。
2: 哦，那么你是那小胖脸大爷吗？
0: 哎呀呀，咋都知道我叫个小胖脸来了？
2: 我给你叫了吗？
0: 先生，大爷不叫了，你赶紧走吧啊！
2: 哎呀，叫了好像没他。
0: 哎，先生，大爷可顾不上，你赶紧拿出你那大掌、九掌、奖掌、羊掌，赶紧扛上大爷走吧啊！
2: 我的大爷，
0: 哦，
2: 你前面带了吧？
0: 哦，先生，你可赶紧来啊！
2: 哦。

0: 吧，开门来了啊。
1: 爷爷啊，你听咱的子民爹爹抢回鞋上来了，你坐着马上给开门来啊。哎呦，
0: 我的妈呀，
1: 那下午那破水两扇到底他那不能用了。
2: 哎呀，地上那个野官刀子还哪用了？大白天的管住个毛主上，
1: 你抢回鞋上来了吗？
2: 看我了，哎，
1: 那看谁了？
2: 看鞋是
1: 哪来的？哦，鞋上来了。
3: 来了。
1: 哦，这是假吧？
3: 大娘。
1: 哦，
3: 大爷，你能听吗？
1: 哎，鞋上
2: 叫啊，叫啊。

0: 我给你转了，你大爷长街外头下棋，他给你三小五里十来八里堵呢，给你转
1: 了。好、哦，
0: 来
1: 先生，
0: 来来先生坐。来，
2: 爷爷，坐坐高起来，好话给那先生给你看啊。
0: 哦，先生。好话给大娘那娃娃找段给他是这六上边啊。
2: 哦，大娘
0: 啊、
2: 哦，你先去婆家抬去吧。
0: 哦，那大娘给你打家抬去。
2: 哦，
0: 你好话找段啊。哎，娘说那个老汉那是花在高兴之上啊。哎呀。
2: 这
0: 哪了？这六郎个粗粗的，老太太，这上这上，小辉先生来吗？那个上呀上呀，趴在你脸上唱起来呀！
3: 我开始看他那个先生，出身好来了吧？远远乐唱小辉来吗？那东西来不了。
2: 车上呀，
3: 我该是说你是个男人，你看了我
2: 车镜子吧。
3: 哎呀呀，这个老汉，你说
0: 我一个女人进我那个包汉那就这俩
2: 包不好、
0: 哦、
2: 那你说车上
0: 呀，老太太、
2: 哦、
0: 以我盘算上市下把车别吃了，
2: 就那九十块别吃可是一回事了，
0: 也要点
2: 也要点、
0: 啊、先要了那么就吃酒子不要吃瘪子、
2: 哦、就吃酒子、哦、不要吃瘪子、哦、
0: 那么还短不了点菜去，
2: 没菜呀、
0: 啊、哎当时没菜，
2: 哦没菜，
0: 我是有面呀，直接介绍下肉囊包，
2: 妈妈是少爷吗、哦、
0: 你怕算过
2: 我咋买个来了吧，
0: 这个干烧二斤肉，
2: 二斤
0: 至少三二斤菜，
2: 哦三二斤菜、
0: 哦，咱短不了手带个钱让吗？
2: 哦，
0: 哈两桌手酒吧。
2: 哦，那是
0: 了。哦，买上一瓶手酒，
2: 还买上两瓶子。
0: 哦，两瓶就两瓶。
2: 哦，买上两瓶。
0: 大气下好。
2: 哦，大气下好。
0: 手酒咱。
2: 哦，
0: 哈手酒还短不了秋盘盘凉菜。
2: 哦，是了。
0: 哦，
2: 得秋个凉盘盘了。
0: 说着买上一条黄瓜，两个都算，黄毛韭菜至少二两半，再把那咸盐水捏上一个桌桌。
2: 哦，一条好瓜两个都算
0: 哦，
2: 还有上来
0: 好毛韭菜二两半，
2: 哦好毛韭菜二两半，
0: 再把它盐水捏少一点，
2: 盐水
0: 哦
2: 哦，
0: 篮子里接着呢嘎香瓜，
2: 哎呀哎再搁上两个茄子，
0: 酒也了，想烧篮子酒啊，也看少了啊。咋了这是？哎，这不还不是小先生刚说是霹雳虎是吧？上老爷楼了还不保质量，上了爽了，哦这个回楼还往里收也得是这帮酒往里头看了，哎来来，你再介绍来，你再介绍来。
2: 我那天看见那个先生，就在咱丽丽那手箱里头，我就这么点
3: 头了那咋？你是爷娘娘来你？
2: 啊，你看见上来？
0: 我看见让姐姐，
2: 忘了，忘了。
0: 哦
2: 不是个王先生啊。
3: 哎，不是，还有个王先生呢，又不了是个陈先生。
2: 陈先生，这还有个陈先生呢。
3: 啊，对。你看我这样拿话，你给我请那个赵先生。
2: 哦。
3: 我今天拿这个本领棍棍，在这里忙呢。
2: 哦。
3: 那个李先生拿着这么个枪枪，还有个拖拖，放在这肚上停了。
2: 停了。
3: 这个说的王狗鸡，
2: 狗鸡鸡。
3: 哎呀呀！
2: 对。
3: 我看这是抢先生抢回老
2: 上。老上来了。
3: 马上丢多了房价阿鬼来了，
2: 拉出那不是拉出光
3: 了，哎呀哟，
2: 对了，拉出光。大爷，
3: 啊、
2: 哦，咱两个不好了，
3: 咋不好了？
2: 你这女家可对这个赖爹
3: 上来
2: 上吊，你那不鬼头了，从小学生管我怎样？
3: 先生，你跟大娘讲了看，你跟大娘讲了看，大娘就这么一个闺女，有一个三岁两个，大叔，
2: 大娘，阿姨，
3: 哦，
2: 那我敬两位啊，
3: 先生，
2: 来说
3: 话片
2: 啊，
3: 叫连连，不然就找蛋去哈，
2: 连连，转说啊。
0: 杨姐是面不回朝了，你是不知道鬼算这些事，
2: 面不回朝了。
0: 哦，你跑远了，咱也就在那山上
2: 了。哦，这个叫忘了。
0: 哦，忘
2: 记了，
0: 我回去了。
2: 哦，
0: 先生
2: 啊，
0: 赶紧给先生打起咱来了
2: 啊！
0: 先生还等着了，我咋打开水啊？

0: 丽丽啊，你跟妈妈的变化好多了吗？
1: 好多了。
0: 还跟我哥似的好多了。先生，
2: 哦，
0: 你是跟大娘那娃娃出夜来了，咋着来了？
2: 出夜来了。大娘啊，你看你家女儿的病也好了，我回来。
0: 哎，先生，可不用忙了。你大爷给你打酒干肉，咱也是咋话做出饭了，你吃上顿饭再。
2: 哎，我还是回我家吃的呢。
0: 咱今在大娘家吃会多，再走吧。
2: 哦，大娘，
0: 哦哦，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哦哦，就在大娘家吃。
1: 哎呀，妈妈回来。
0: 哦，知道了。老客子，啊，先生给咱后汉招待上啊。
3: 哦，先生，没人能不知像你呀啊。
0: 他把人叫出来了，哎，那个死人老汉。
4: 莲莲，你叫妈妈不是？
1: 哎，妈妈呀。
4: 哦，咋

0: 哎呀，大爷呀，想死了，烧丢了，吃死了，喊牛了，你说，我同意了吧，屌上。爹爹爹妈妈花了五六十岁也没换少了，我同意见识。你说妈妈同意了，我他不同意，再屌上了。
1: 哎，妈妈，你让不让给他烧死烧丢？
0: 哎呀哎呀哎呀，咋了你妈妈还愣烧死？不管草原，你先吃半个，我给你较量商量。
1: 哎，
2: 我看一下，这里他爹，我就不是也死了这个人了。好，
0: 还躲着俩老头子。来，上好的人打过成了主少，你是少了的了，你上少了的，你过岗去了
3: 啊！
0: 姑娘，你给我去来
3: 啊！
0: 老头子，
3: 哦，
0: 你吃好了吗？
3: 吃好了吗？
0: 你是个老汉啊！哦

0: 学校啊，你去那学校玩、
1: 哦、
0: 烈烈同意来，
1: 哎，而且烈烈可走就同意，
0: 就那学校也愿意讲，
1: 而且愿意的
0: 哦，就你也都同意来，
1: 哦，我也同意来，
0: 那么你就我就算
1: 了，哎，老头咋来来来来来啊，我敢是说你敢是一家之主，
0: 找贵的吧，我是一家之主，找贵的哎、
1: 哦、
2: 喂啊啊啊，对对对，我是啊啊，好好好，行，我马上去。妹儿，有桩买卖我今天必须得敲掉，货主还等我的了，我得赶快走。
3: 哎呀，干儿，再早见也不在这一天吧，明天走就不行。
2: 不行，明天呀、啊，买卖就要别人抢走了。
3: 抢走就抢走啊，这一桩买卖。不注意饿不起咋
2: 呀，就要到手的钱你说丢了多可惜的。
3: 那世上的钱可多了，你还能挣回来了？
2: 你知道不知道，这次要是不去，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就等于呀断了一条挣钱的路。
3: 哎呀，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你有多长时间不回这个家了，你也不为我考虑考虑。
2: 哎呀，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见上一面就行了啊，你是还想做啥？
3: 我要是就想见上你一面，这世界上的男人可多了，见谁不行，非得见你不行。
2: 哎呀，妹儿，我总不能把这么好的一桩买卖耽误了啊，你说是不是啊？
3: 我这么好的媳妇儿你都舍得耽误，那买卖只不过是少挣几个钱，那有啥了不起了？
2: 哎呀，你说的倒轻巧，你忘了咱们的穷时候亲家朋友看见咱们都得绕开走，如今刚进好过了，不亲的人也敢认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还不是钱的作用？你以为我就不想回这个家？你以为我就不想每天跟你小游散了？你说我能吗？不能。你说因为啥不能？就因为钱，我是穷怕了，我再也不能让人瞧不起了，手里头没钱就走不在人前，只有有钱才能花得体面。妹儿，你说是不是？
3: 我又没有你那么死小复杂，我只知道我有权利不让你走，因为你是我的丈夫。
2: 你，哎呀，你是不是连人话也听不进去了？哎呀，这么大的个人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也不懂了？哎，你是不是翻着的裤裆想不起来？哎，人家还等我的啦，我们时间跟你老牛尿管到里里拉拉算没完没了，有啥话等我回来再说吧。我走了，
3: 你就不能走？
2: 哎呀，你不要脸，我还着急的了。
3: 你有啥着急的了？就是一座江山呀山，咱们今天也不要了。今天我就是要你陪我。
2: 哎呀，我哪能陪得起你了？我为了陪你，把钱也赔进去了。你说这不合算吗？妹儿。听话，长月放我出去把这场买卖做了，等我挣回钱来，给你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戴的，把你打扮的粉面蛋也就像那歌厅的。
3: 哼，江天，你说啥也我不叫你走。
2: 哎呀，这样想算了，我哪能不走来？个这样，
3: 就不叫你走。
2: 这，
3: 就不叫你走，就不叫你走。
2: 哎呀，你气死我了！你这，哎呀，真气死我了！这咋过呀？这是个买卖呀，不叫做了你！
3: 我说，干儿。

0: 呀，我说干儿，在今年你一直东奔西跑的在外面，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挣钱，但为了干点事呀，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在这方面我从来没对你埋怨，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走得太远，不要把我忘去，要常回到我的身边，不要给我留下太多的想念。在刚开始你还能兑现把三差五的回家来住上几天，可后来你就像那披着面纱的铁线，直接走势不露脸。今天好不容易见上了面，可没等说说三句话你又要告别。你说你留下我一个人，哎呀，这过得个什么意思呢？
1: 妈儿，不要哭了妈，我明白你过得不容易，你一个人在家里孤孤单单的没人陪，这个生活呀确实不是个滋味，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想想，我要是不出去跑闹，这馅饼能从铁上掉下来，我要是不出去跑闹，咱们在广江能好起来。
0: 出去，你就想那个出去，你就不考虑考虑人家的想理。反正呀，今天我就不让你出去，就是天塌下来就叫你待在家里。
1: 哎呀，妹儿。

0: 亲。妹儿，你还是放我出去做了这桩生意，要不就是等你在下也没情绪，嫌麻烦的哪能待下去呢？
1: 待不下去你也得待，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家门，就再不要回来。
0: 我一不是出去跨西西，哎，二不是打麻将腿对对，那我是正儿八经做生意，偏上了不让我回家啊！哎，咱俩出去让那街坊两句评评理。哎，要是有人说我不对，我就当着众人给你跪下，差你两双衣。我咋了？哎，我说的不对。
1: 你对，你说走你就走啊！从此后，我吊儿没有你这个男人。
0: 你早该找我走了，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弄不好把生意也黄了。你
1: 哎呀，你

0: 看没看？你说哥哥是不是带你了？
1: 啊，
0: 那就拿铁锹回家。
2: 哎，二哥，上个金山，北上的多。

子学学我跑不碰，那野菜打那子学别走花开。

我怎么了？

那车上那车行，你娘个娘个，你还那这出去啊？

0: 各种颜色的。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61回，张翼德继续言言。
3: 诸葛亮领兵进西川，把荆襄九郡托付给了关羽，给他留下了八个字，是北拒曹操，东合孙权，只有这样荆襄才能保全呐。诸葛军师是兵分三路，前面派了两路先锋官，从汉路走的是张飞张翼德，由水路进军那是赵云赵子龙，诸葛亮带着简雍和蒋琬居住。在传令的时候交代得很清楚，让张飞和赵云呢，都奔着洛城，你们谁先到了谁立头功，所以是水汉两路并进。张飞的人马走得挺快，一路上是秋毫无犯，因为军师再三嘱咐不许骚扰百姓，特别告诉张飞绝不允许鞭打士卒。这些日子三将军还真没犯脾气，他知道他要取的这地方可不大好打呀，就是这八郡，你过不了八郡呢，就到不了洛城，到不了洛城立不了头功嘛。要说张飞和四弟子龙那关系可十分密切，不过打起战来兄弟可就顾不了许多了。张飞想立这头功啊，他知道八郡这地方不太好过，怎么回事呢？张飞在荆州就经常听人说，这西川多豪杰，英雄有的是，尤其镇守八郡这位是一位老将军，此人姓严，单字名严，两辈履历过人，刀轻马快，有万夫不挡之勇。据传说呀，他比老将黄忠还大着一岁两岁的，不过说那力量比黄忠大多了，此类是智勇双全，镇守八郡，代管三八呀。这三八的地方大了，就是八东八西八中啊，都在哪儿啊？这八东啊，就是现在的开县万县以东，巫山以西，大宁河中上游一带。八西是现在的四川合川一带，八中呢就是现在嘉陵江上游一带等处。这要是算在一起，那是多大的个面积呀、啊、没两下子这八郡守得住了吗？您别看老将严严守着八郡，从八郡到洛城大小关隘30几处，到处都有将军把守，可是那些将军呢、啊、100%都是老将军严严的门徒和部下。自从西川的法正法孝直到荆州请来了刘备，老将军心里头就好不痛快，常常叹息呀、啊、哎，我主刘璋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够把刘备请来呢？此人人称世之枭雄，如果把他请来，那就等于引狼入室，我西川危呀。后来老将军听说刘备真的要想取西川了，把涪水关拿下来，呵，老将军几次披挂几次上马呀，要提刀前往取刘备的首级。可是他镇守的这个地方太重要了，他要一走啊，别人恐怕就守不住，如果有人要把八郡给拿了去，那怎么得了啊？所以老将军呢、啊、强忍住胸中这

头怒气没走了。现在他听说了，他听说诸葛亮要由荆州起兵，兵分两路来取巴郡，越过巴郡要会兵于洛城。老将军严颜一听，什么想从我这儿过去？长了几颗头啊？除非是像长三头，金身八倍，你能打我这儿过去？我找你还找不着呢，现在送到门上来了，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家严老将军的厉害。他问探道，谁是诸葛亮的先锋官？张飞、张翼德。哦，原来是这个猛壮人呐、啊！我听说此人十分粗鲁，是个有勇无谋的匹夫之辈，他想从我霸郡这儿过去，休想。他当时传令，你就把汉路禁军以诸葛亮为首的，连他手下的文臣武将，把名字都给我说出来，坐好囚车，每个囚车前边把名全写上，坐一个大号的囚车，那干什么呀？专门为装诸葛亮的。我把他们全都捉住之后，装入囚车，送往成都，交于主公，让主公刘璋、刘季玉看一看我西川有俊杰，也让他们知道知道俺严颜不老。吩咐完了，嘁哩咔嚓两天的功夫，把木龙囚车打好了，车上都挂上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头前第一辆就是张飞的，就摆在城前了。有探马呀，报与了三将军。张飞一听，什么？他城前摆着什么呢？启禀三将军，摆了不少木龙囚车，上面都有名，都写的谁呀？头一个就是您。把张飞气乐了，这严颜有点意思啊。他给我准备的挺齐全的，哦，打算把他的三将军装在这笼子里，送哪儿去啊？给您送到成都去，送成都去。这回我把这牌给他换换，写上严颜，把他装里边，给咱军师送去。你瞧怎么样？三将军那感情好，不过可有一样啊，什么呀？这严颜老将，可不好惹呀。您可不要轻敌呀、啊，去你的吧！这老将他那把骨头能有几两重啊？我哪有那么大功夫在这儿跟他磨分呢、啊？我还得飞马越过这个巴郡，赶到洛城，我得抢到死将军子龙的前边，要不然呐、啊，咱这头功就得不着了。明白吗，小子？明白了，好。点炮进军，这两下啊，全都憋足了劲了。张飞将军是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啊。前面探马来报，启禀三将军，前边已经到达了巴郡。张飞把乌珠豹勒住了，传令扎住营寨。然后他带着十几个小校登高一望，得先查看查看地形啊，跑上一座山头。张飞龙眼神这么一看，哦，这就是巴郡啊。这地方不大呀，别看地方不大，这地势可太险要了，正在要路延虎口，怪不得刘璋派老将严颜在这儿镇守呢。这地方是一人把关，万夫莫入啊。地势很险要啊。张飞正看着呢，有个小校过来，三将军啊，您看见了没有？看什么呀？那城前那一小堆堆哦，那什么呀？那囚车。是啊，啊，
你第一辆前面那个，你就明白，只是张飞这气瞎介绍什么呀？谁的？要不是军师再三嘱咐，今我非揍你一顿不可。把这小肖吓得一吐舌头，忘了，忘了三将军的脾气了。光看他这两天特高兴了。三将军高兴主要原因是抢得洛城，得头功，有这么个动力。哦，张飞一看，真的囚车准备好了啊！听说里边还有猛军似的呢。好你严颜呐，我也给你来出手的。来啊，咱们先回去。带领着小校回到了大营。当时升帐，张飞叫过一个军校来：“你呀、啊，上那八郡城中去一趟，见见那个严颜，你跟他这么说，记住了没有？”三将军，记住。哎，我可告诉你，你可得冲着点，横着点，知道不知道？咱们这是跟他们八郡呢，第一个照面，两两下，让他知道知道咱们荆州人马来者不善。你呀，今儿个到城里边去，就等于三将军我去一样，你要给我耍了锐气，丢了威风，回来我就揍死你。遵命。这小校当时本儿把胸膛就挺起来了，把肩就端起来了，脸儿就扛起来了。张飞乐了，对，就要这下，给他备马。小校骑马到关前，一叫官，说是个下书的。严颜吩咐一声，放下吊桥，开棺，把这军校放起来，带到我的帅府。这小校来到帅府，这么一看，哟，气派不小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呐、啊。西川军兵一个个是着装整洁，盔明甲亮，威风啊！传出话来了，让小校报门进。小校一听，哪能报门进呢、啊？那多给三将军丢人呢、啊！不理他。大踏步的打外边进来了，呵，西川将校一看，行啊，就这么个小校，就这么冲，荆州的兵马不善呢、啊，别人不知道，三将军有话，来到帅堂前，一拱手，严老将军请了，我奉我家三将军的将令，来告诉你一声。三将军让你赶快献城投降，若早献城时留你一条老命。

嘱咐过呀，不许饮酒误事，发脾气鞭打士卒。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跟颜渊赌气呢。哎呀呀，张翼德，你要是真有本事，你用个计把老颜渊治喽，干嘛坐在大帐里喝闷酒啊？对，有了。他低头半晌，想起了一条妙计，马上把军校找来了。你们给我找他这么百八十人，就站到他那吊桥前，给我骂城啊，换着班骂，骂得颜渊出了城，你们算立下了奇功，我必有重赏。张飞把这波骂将派出来了，站在那骂，骂了五天，这颜渊呐没露面，城门还是关着。哎呦，这招不好使！嘿嘿，张飞一想，你看看，道勇不行，斗智不行，难道说我就不是这老匹夫的对手？别着急，我再想想。嚯，这回三将军真下了功夫了，俩手掐着额头啊，他在这帐篷里就折腾开了，蹲着坐坐，爬爬卧卧，站起来走了好几趟，最后咔哧一下坐桌子上了，痛咕啪哗啦，什么那么乱呢？把那酒坛子碰地下去了，坛子也打了去，我也洒了。外边的那些军校机灵打了个冷战，坏了，三将军呐、在里边砸开了，把酒坛子都摔了。哪是摔了？张飞呀、终于想出了一条计，有了，我必须如此这般。腾腾，他来到帐口这儿，点手叫那些中军来来来，都进来，过来呀。那些中军一看呐，全都瞪着个眼睛，拉着个架子往后退。张飞这气，我拿你们过来跟跑什么？哦，我没喝醉，进来把这破坛子弄出去，现在我有计了。这谁受得了？你有计有这么折腾的吗？这些中军进来把这大帐收拾收拾。三将军，你有什么计了？富儿过来，你们必须如此如此。老贼是自然受手，霸俊可得呀。哦，就一将军，就从这天起，张飞呀、不骂官了，不讨战了，整天派些人呐、到山上去砍柴火。哎呀，颜渊老将得到禀报之后一愣啊，这飞贼怎么回事啊？没烧的了，怎么也不骂官去砍柴火去啊？他派几个小校改扮成汉军模样，夹杂进去，你们给我探一探。这几个小校啊，就混到张飞的这些军校里边来了。又过了两天，这天三将军在大帐前往那一坐，把这些砍柴的全都找来了，其中啊也有这霸俊的西川小校，这俩站在最后边，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提心吊胆的要听两句，心说可别让这张飞看出来，看出来脑袋就得搬家呀，能看不出来吗？张飞呀、是装没看出来。我说你们这些日子打了多少柴火了？启禀三将军，打了不少了。我光是让你们整天出去打柴火去吗？不是，您是让我们以打柴为名，蛮哄霸俊的军校，不让他们看出来，让我们去探寻别的道路，怎么能够从这霸俊城绕过去？对，您探听出来了没有？禀三将军，我们探听出来了。从此往西北有一条小路，非常僻静，咱们可以从那条路啊绕过霸俊。对，咱给老贼颜渊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哎，咱就不打他这霸俊了，过去就完了。哪有那事儿啊？
咱们转过去打听，给他来。

0: 呀脑后摘金，哎，可不许走漏消息啊，谁要是走漏消息，我定斩不容。今夜三更，咱们悄悄的是暗度罢郡，遵命。哎呦，大俊俩小校子们一听，这趟可没白来呀、啊、他们溜出了辕门，一口气跑进了帅府，就告诉严颜了，张飞今儿晚上啊要从咱霸郡城这绕过去。啊，老将严颜一听，何该飞贼当灭，我可不能再闭关这坐着了，今晚上我要带3000人马埋伏在小道两旁，等看见张飞的时候先让他过去，他不能光走人马不动粮草啊，待他辎重粮台上来的时候，咱们是一起动手啊，先把他的辎重截下来，断了他的吹，张飞呀、啊、是不打自亡了、啊、就是这个主意。二更天，严颜就把人马带出去埋伏好了，刚交三鼓，有探报悄悄来禀报，张飞的人马过来，严颜藏在树后，容眼神一看，果然一哨人马朝小路走来，为首一将，黑盔黑甲骑黑马，手提点钢枪，一边走那枪还轻轻之摆动，那意思好像是不许他的军校出声。哦，严颜认出来了，这叫那张飞。便宜你，我先把你放过去，等收拾了你的粮草之后，我再杀你也不迟。嚯，这汉军呢、啊、一个接一个捋捋行行过去了没完，过了半天光过军校不见粮车呀。嗯，您有点奇怪呀，这过去多少人马了，不行就打吧，别等这粮车了。对，他刚要传令，这令还没出口呢，猛听身后一声炮响，当！随着这炮声，有人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啊！老将严颜转过身来一看，几乎喝了个目瞪口呆，在自己身后啊，又出现了一个张飞。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

0: 为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车多缓行，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下。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62回孔明定计秦张任。
2: 老将严颜要计捉张飞，他派人打听明白了，说是张飞呀、找到了一条小路，可以从八郡这儿绕过去。老严颜心想，好啊，张飞，你绕吧，我把你的人马放过去，把你的辎重都给你截下来，我看你怎么样去打我们的西川。严颜下的功夫真不小，他悄悄地把人马带出城，埋伏在树林子里。老将军往树后边一藏，瞪眼瞅着张飞过去了。现在他就盼着辎重粮草车了，等了半天没过来，突然间刀捞一声炮响，身后有人大喊一声，像打了个霹雷似的，把老严颜吓了一跳。老将军回头一看，哟，张飞在他身后边站着呢，立马横枪，瞪着大环眼瞅着他呢。哈哈，严颜老匹夫，不好！老严颜这才明白，刚才过去那张飞呀、是假扮的，真的在这儿呢。他赶快吩咐一声带马，马童把马给他带过来。老将抄刀要上马呀，这脚还没等认绳蹬呢，张飞往前一催乌骓棒，砰的一下子就把老将的叛甲绦给抓住了。哈，大叫一声，吭哧，把老将军给摔在了平川，捆绑手过来就被严颜给绑上了。张飞三将军的这一计成功了，哎呀，把张飞给乐的，嘿嘿，我早就说过，这计谋啊，没什么了不得的，只要你想，准能有计。今天捉住老匹夫严颜，还不是你家三将军想出来的吗？啊，你们说是不是？他问他手下的那些亲随将校，这些将校这么一听，一点儿都不错，三将军您是智勇双全，哈哈哈，行了，别捧我了，走走走，咱们进城。杀进了霸郡，说杀进霸郡呢，可一个人都没伤啊。进城先贴出告示去安民，全都安顿完毕之后，三将军往帅堂居中一坐，吩咐一声，把那老匹夫给我推了上来。刀手捆绑手啊，由打堂下就把严颜给推上来。老严颜往这一站，昂首挺胸，面无惧色。呵，张飞一看，你好的气派，老匹夫，大将到此，你为何不献城投降？严颜一听，呸！哟呵，三将军一愣，真横啊，怎么了？怎么了？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之将。张飞瞪着大眼睛瞅着严颜，他暗挑大指，这员老将行啊，怪不得我家军师再三叮嘱说西川豪杰众多呀。嘿嘿，这刘璋啊，真是个活废物，手下有这么多的能人，他会守不了西川？哼！张飞这一想心事啊，目不转睛的就瞅着这严颜。严颜一看，你干什么？ 休得在你家老家。

将军面前发威。哟呵，那么今天你已经被捉了，还有什么话讲呢？要杀便杀，要砍便砍，不必啰嗦。哈哈，好啊！张飞大吼一声，腾俩手一扶帅案，站起来。可恼啊，可恼啊！大伙一看，坏，三将军动了真怒了，要把老头给杀了剐了，说不定就许给扔在油锅里炸了啊。嗨，可惜这员老将啊，你看咱三将军的眼珠子都要瞪着眼眶子外边来了。张飞是真火，他心想，你这个老匹夫耽误了我多少事儿，你守的霸郡这会儿不让我过去，我在这儿已耽搁这么多天，你知道我们军事有将令吗？谁先到洛城谁立头功，就我在这儿一耽误，说不定我家四弟子龙是沿江而上，已经到了洛城了，这头功叫我四弟拿去了。就因为你还在你的城门口这会儿摆那么些小木笼，还把我的名字写上，今儿我把你装在那笼子里。不行，那笼子都让我拿石头砸坏了，那不要紧，我重新做一个，把你吊起来，我拿乱箭戳了你。想着想着，心事把最后这句说出来了。老严严这么一听，大爷，老头喊了一嗓，把张飞吓了一跳。怎么了？心说行吗？这老头，你看看，我这要拿乱箭传他，他的眉头都不皱。张翼德，休得逞威！你到底怎样发落你家老将军？常言说，大丈夫视死如归。说完了，啪！老将严严把两肩这么一抖，把扶着他的捆绑手腾腾腾，一下子给晃出好几步去。随后，老将一转脸往外就走。干嘛？不就杀吗？我上外边等着去。哎呦，两边的将校替老将严严捏着把汗，心里说，你看你这老头，这是何必呢？你可别把我们三将军真给惹火了啊。如果呀，你要是说两句软乎的呀，我们三将军这人他心肠软，说不定就去把你饶了，怎么能这样？可谁也不敢过来说这些话呀。老严严都到了那帅堂门口了，就听张飞喊了一声，严严留步。老将军站那儿，大家就看张飞将军一转身由打帅案后边出来了。他来到老严严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的打量老严严，站在东边看了看，噌，他转到西边去了，上下又看了两眼。你说这不斗气儿吗？严严一想，张飞这人什么毛病啊？张飞瞪着大眼瞅着他呀，老将严严也没客气，瞪起双睛来看着张飞。老将军连眼皮都不眨。大伙儿一看，这要干什么呀？这二位就这么对着看呢。看着看着，只见张飞笑了，他一伸手，唰，亲手把老严严的绑绳给松开，然后双手扶着老严严，把他扶到帅案后边正居中的大椅上一坐，腾腾腾，张飞向后倒退了几步，是纳手便拜，老将军请上，受张飞一拜。哎呦，这下甭说严严老将，就是张飞手下那么多的将校全都愣在那儿了，心说我们三将军这儿怎么了？今儿这太阳怎么从北边出来了？只见三将军把双拳一抱，老将军呐，张飞方才言语多有冒犯，更不应该用计策捉住了老将军，请您多多海涵。哎呦，这老将严严哪受得了啊？

感情这位老将军呢、啊、就是不怕硬的不怕横的，这么大的张飞张翼德在他跟前倒身下拜，老将军赶忙起来把张飞给扶起来了。哎呀，翼德将军，折杀死老朽了。张飞立刻传令给老将严严更衣备酒压惊，张飞亲自给老将军斟酒布菜。酒席宴前，张飞跟严严商量：老将军，我这是奉军师将令到西川会见我家兄长，老将军能不能给我让条路啊？这张飞是有点觉得，他都把人家给逮着了，也没杀人家，也没发落，摆酒款待，坐这跟人商量能不能让条路，你说这谁能吃得消啊？老将严严一听，赶忙站起来给张飞施了一礼呀、啊，嗨，三将军，老朽不才，愿献城不依降。张飞乐了，感情就等这句话。哇，老将军呐、啊，我家兄长能得到您的辅佐，那他的霸业必成啊！来，换大杯，喝高了兴了，喝着喝着呀，这张飞话就多了。哎，我说老将军，你耽误了我的事儿了，你知道不知道？严严一愣，三将军，老朽耽误了您什么事了？嗨，你挡着我不让我过去，你不知道，我从荆州一动身的时候，我家军师传了一道令，让我四弟子龙有水路溯江而上，我呀走汉路过这霸郡，是谁先到洛城啊，谁立头功。现在让您这一耽误，甭问，我四弟子龙已经赶到洛城那儿去了，这头功啊，老头应该让你赔。众军校在旁边一听啊，真都想乐呀、哎、心说这三将军不管跟谁呀、啊、只要一熟络，那是开城相见，爱怎么怎么地，有什么说什么，他肚子里搁不住话呀。严严这么一听，哎，三将军，这您何必忧愁呢？别看您在老朽城前耽搁几日，您也得第一个到洛城，就是两位子龙将军也赶不到您的前面去。你算了吧，你以为西川这道我真不熟啊？你们这儿哪儿跟哪儿我全不知道啊？那我领兵干什么来啊？告诉你老头儿，你们那西川张松啊给我哥哥送去了一张地形图，那地形图我看了两天，坑坑门子叽里嘎啦沟窝缝边哪儿挨着哪儿我全知道，从你这地方就这霸郡到洛城大小不下35座寨口啊，每一座关隘都有重兵把守，我不得跟他们打一阵子？当然他们也不是我的对手，别说35座，350座俺张飞一武有何惧？不过那也耽误功夫啊，你说呢？俺老将军，你说你耽误做事儿吧，你我真得罚你3杯。说着站起来把那酒斗抄起来。老严严一看，哎，等等等等，三将军，您不是就惦念这个事儿吗？我看不必挂怀，这35座寨口啊，每座寨口的守将不是我的门生就是我的部下，我可以做三将军您的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每座寨口我只要去了一说，他就得倒戈归降。哎呦，真的吗老将军？那我怎么能敢跟您扯谎呢？来来来，你请上，再受张飞一拜。不必了不必了，这么着得了，老头儿，你好好休息几天，今儿晚上您好好睡一夜，不，今天下半晌您好好休息休息。老头一听，哦，合着你这意思让我立刻就走啊？好，这位急性子，这么着吧，三将军，我是宴罢启程，喝完酒就动身。哎呦，那可太好了，来呀，给老

0: 将军备马
1: 啊，这酒不让喝了。不不不，您还喝您的，喝完了我亲自送您。把张飞给乐坏了，老严严做了张飞的马前先锋官了。张飞对严严说的那话呀，有点半信半疑的，这老头是不是上了几岁年纪跟我这瞎吹呀？三十几座寨子他都能叫开，我得看看。看什么呀？人的名树的影啊。哎呦，老严严每到一关就这么一招手，驻关守将就来到老将军的马前，三言五语，城门大开，锣鼓齐鸣，鞭炮一齐响，就把这位三将军给接进了帅府，是摆酒接风，每个寨子都这样。张飞问手下的将校：“哎，我说啊，你们发现我这些日子是不是有点胖了？您是见胖，哪有这么打仗的？一路上好吃吃喝喝，走哪儿都设宴款待，一枪一刀都甭用。你瞧瞧，你跟咱打仗就这样，肥吃肥喝，不必担惊受怕呀。”有的老军一听啊，嗨，得了吧，三将军，当杨桥、当曹操的时候，在树林子里边，我们马尾巴拴着那树枝子这一跑，也够吃惊的。嗨，提那干嘛呀？那叫彼一时，此一时。对，您说的有理。就这么一路上顺顺当当的呀，到了洛城了，赵子龙还没来呢，那子龙哪有他快呀？他这先锋官太得力了，一路上是兵不血刃，长驱直入啊。张飞一听，什么？到哪儿了？到洛城了，扎下营寨，把大寨扎下了。张飞一方面修书到浮水关，告诉兄长刘备我已经到了，然后擂鼓声战，他让老将军严严请来上座。我说老将军，这洛城您能叫开让他投降吗？严严一听，这儿可不行了，怎么镇守洛城的无意呀？那是刘璋的内兄，而且还有他的儿子长子刘询，还有几员大将，刘贵、雷同、吴兰、张任，尤其是这张任，我最了解他，此人出身贫寒，武艺高强，自幼苦读兵书战策呀，智谋还过人呢。西川的刘璋别看那么昏暗，对他挺好，张任这个人呢，对刘璋还非常的忠。哦，张飞这么一听，要按老将军你这么说，这张任绝不能献官投降，不太容易。那好，明天带我跟他见上一阵。哎，三将军，杀鸡焉用牛刀，我自从归顺了皇叔还没立战功呢，要打我得先打。行了，老将军，一路上您见下了奇功了，等见着我哥哥呀，我还得好好保举保举老将军您呐。二位客气了一番。第二天一早，老将严严领三千人马到洛城前讨战，探视马抱金帅府，把吴懿吓了一激灵啊！哎呀，严严归顺张飞了，一路上啊没用一枪一刀直打我洛城，这可怎么办呢？旁边那刘贵火了，哎，将军何必如此呢？带我取老儿首级来见将军。他领三千人马杀出城来，两阵队员刘贵往前一催马，严严听了，我主刘璋有何薄待你之处？你为何屈膝归顺刘备？我把你这贪生怕死的老匹夫，哼！老严严气的左手捻着银髯，右手提着大刀，刘贵小儿，你懂得什么呀？知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赶快回城，劝吴懿和刘询马前来降。哼！刘贵一听，要让我家

0: 无意将军想你也行，你得胜过俺手中的枪。说着往前一催马，鸣枪就刺。老将军严严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两个人在镇上打起来了。只走了七八个回合，老将严严怒吼一声：“刘贵休走！”咔，一刀劈刘贵于马下。镇上的张飞一看，嘿，老将军真是刀急马快，来杀！一通战鼓，掩杀过来了，把西川人马杀得大败，败回城中去跟吴懿这么一说。吴懿一听，哎呀，好厉害的严颜呐，这可怎么办？第二天雷同吴兰讨战，他们要出城给刘贵报仇。吴懿给他们一指令，你们可要多加小心。两个人来到营前一叫阵，这儿还没等出动人马呢，哎呦呵，洛城前来骂战。好啊，严颜吩咐抬刀备马。等等，老将军呢，您该歇会儿了，由霸郡到洛城这一路上您可够辛苦的了，今儿个您呢给我关关阵，带张飞去擒刺儿贼。说着上马鸣枪，杀到阵前。雷同吴兰哪打得过张飞呀？没用片刻之功，张飞是力擒二将。回来吩咐一声，不要难为他们，等我家兄长来了再听候发落。探马报进了城中帅府。吴懿这么一听，哎呦，连折三将啊，这仗可怎么打呀？哎呦，刘璋那大公子刘询火了，舅父可以给我一指令，我去会会张飞。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吴懿想，不行啊，怎么，你是我的外甥，我哪能让你去打呀？你知道那张飞多勇啊，那老将严颜呐，刀马纯熟，你不是他们的对手，明天看我的吧。张任也要出征，吴懿不让他去，怎么呢？他知道张任的本领很高啊，比自己强，要论排兵布阵调遣人马，两军拒敌，那是真有两下子。张任将军，这洛城啊，重任就在你身上，张飞把我捉去都不要紧，只要有你，洛城就能保住。嘿呦，这几句话说的张任很得意啊。第二天吴懿领三千人马杀下关去了，到那儿就让张飞给捉住了。你看昨儿他自己说的吗？我要让张飞捉了去，怎么长怎么短，可不让人捉了去了吗？看来他是有点先见之明啊。张飞笑了，哎，我说老将军，咱们逮他几个了？严颜一听，我杀死了一个将军，您捉住了三个，那里边还有几个呀？大概就剩张任和刘询了吧。哦，就俩了，那行了，老将军，明儿个您呐还接茬儿休息，我把他们包了圆就得了。张飞想的挺好，第二天一会张任呢，哎呦，一连十天取城不下，张飞有点着了急了。合着张任这么不好对付吗？这洛城这么不好打吗？你看看那黄忠、魏延下了多大的力量，都没取得了这洛城。张飞呀，对张任有点轻敌了。就在他正发火正着急的时候，有人来报，刘备刘玄德驾到。哎呦，大哥来了。张飞赶忙把刘备请进了大营，刚请进来，有人禀报，军师诸葛亮领人马来到洛城。你听听，张飞这高兴全来了，赶快接军师，把军师孔明给接进了大帐之中，他们全都会了面了，当然是喜出望外了。张飞备酒给大哥刘备和军师接风。孔明先生坐在这儿瞅着张飞，奇怪，义德，你怎么来这么快呢？嘿嘿，军师，您想想，您既把令传给我了，那能耽误功夫吗？我什么时候违误过军令？一路上我大吼一声开关， 哎，从霸郡到洛城，哗啦一下，所有关隘城门大开，我就过来了。刘备一听，哼，翼德，你瞎说些什么呀？呵呵，大哥，不是这么回事儿，多亏老将严颜了。他就把老严颜的功劳这么一说，哎呦，刘备亲自到严颜帐中把老将军请来了，赠给金甲一副，锦袍一件，把老严颜请来上座。诸葛亮和刘备在两边陪着，张飞站在那儿蛮久。嚯，老严颜呐，心里头这个感动哦。诸葛亮就问老将军了，这张任怎么这么难娶呀？严颜又把张任的出身经历跟诸葛亮说了一遍。孔明一听，好，明日一早我来捉他。第二天，诸葛军士乘着四轮车，领着十几名军校出来看了看，游山玩水呀、啊、哪有那闲心呢？军师这是查看地形。他一看呢，洛城旁不远处有一座桥，这叫什么桥？有人禀报回禀军师，那叫金雁桥。哦，孔明到金雁桥前看了看，然后回到了大营。他告诉刘备，主公，明日我就要在金雁桥前生擒张任。说完了，军师传下几道令去，刚把令传下去，有探报来报张任讨战，点名要主公出征。哎呦，刘备一听，叫我来了。军师告诉刘备，主公，您就在大帐中歇息着，待我去会一会张任。说完了，诸葛亮坐着四轮车，带着几百小校来到阵前。军师可真有办法，他带着这几百小校参差不齐呀、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样的都有，而且站在那儿很凌乱，队伍一点不整齐。张任一瞧，这什么呀？哎，就是坐四轮车那人，羽扇纶巾，他就是诸葛亮，就是他。哎呀，张任觉得奇怪，诸葛亮这名气多大呀，都说此人用兵如神，借东风火烧战船，把曹操百万人马杀得大败。哦，就这样啊？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呐、啊、也太平常了。这时诸葛亮催动四轮车过来了，对面可是张任将军。正是我。你是什么人？我乃诸葛孔明。哦，失敬了。张任还挺客气，诸葛亮点了点头。张任将军，我家主公天兵已至，你还不献城投降，等候什么呀？诸葛军师此言差矣，张任奉我主将令在此，镇不住刘备与军师，在我家主公刘璋面前擒不住刘备与军师，在我家主公刘璋面前擒功呢。说完了，往前一催马就过来。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

0: 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在外人眼里，浙江人的饮食总是充满了贵气，然而每一个浙江胃里，无论装了多少山珍海味、美酒佳肴，最后总是会被家里一盘乌漆抹黑、粗糙难看的梅干菜所俘获。不是每个金华人都吃过金华火腿，但几乎每个浙江人都吃过梅干菜。

在外人眼里，浙江人的饮食总是充满了贵气。靠湖的杭州人吃的是龙井虾仁、西湖醋鱼，沿海的宁波、台州、温州则把生猛海鲜当家常便饭。连内陆地区都有开化青丝、金华火腿、临安春笋，仿佛每一座小县城都有那么一两样高级食材。然而每一个浙江胃里，无论装了多少山珍海味、美酒佳肴，最后总是会被家里一盘乌漆抹黑、粗糙难看的梅干菜所俘获。不是每个金华人都吃过金华火腿，但几乎每个浙江人都吃过梅干菜。浙江人的梅干菜肉和川菜、客家菜里的梅菜扣肉根本就是两码事。如果细细比较起来，川菜里的梅菜扣肉里梅菜滋味偏寡淡，选材上用的都是粗杆大叶的芥菜，腌制风干成梅菜后色泽偏黄，味道上本身就不够浓郁，更何况四川人做菜的时候还得先把梅干菜焯水，更是让那股子咸鲜风味流失了大半。浙江人是舍不得把梅干菜焯水的，连洗的时候也小心翼翼，生怕损失了梅干菜的鲜美。而用来腌制梅干菜的雪里红，则是芥菜的栽培变种，浙江人又称之为九头芥，茎杆细长，味道极鲜，连腌完菜后剩下的卤汁都被浙江人家当作灶间必备的液体味精。雪里红的产地首推宁波，又以东乡秋爱的和西乡张村贝母地的为佳。清代的广渠方谱书谱专门提到，四名有菜名雪里红、雪参、猪菜冻笋，此菜独清。每年秋冬之交，宁波人就会准备几口大石缸，把收割下来的雪里红削去菜根，一层菜一层盐的平铺其中，然后光着脚站上去把雪菜踩瘪踩烂。我曾经质问过宁波人，为什么非得是用脚踩烂，他让我去看看欧洲人做葡萄酒的流程，少女脚踩的力度恰好能把葡萄挤碎，又不会踩破葡萄籽而带来涩味。雪菜同理，就是要挤出雪里红的汁水，又不破坏茎杆的完整。如此采食后，压上石头腌制半个月，就成了大名鼎鼎的宁波咸鸡。梅干菜历经时间的打磨、日光的浓缩、和风的洗礼，仿佛记住了浙江这片土地的味道。我每次吃梅干菜，都好似能嗅到江南梅雨季节特有的潮湿气息，其中淡淡的酸味、梅味都把舌尖的记忆带回故乡。按照周作人的说法，就是有一种旧雨之感。正是这份旧雨之感，使得梅干菜成为了浙江人无法被取代的乡愁。宁波的雪里红独步天下，但比起梅干菜，宁波人更喜欢咸菜。咸鸡和黄鱼之于宁波人，正如纯菜和鲈鱼之于苏州人，堪称是宁波版的纯鲈之思。让安徽人、浙江人、江苏人同时满意，看来梅干菜不仅是浙江人的乡愁，更是整个江南共同的味觉记忆。绍兴人做梅干菜的确是有一手，当地又叫乌干菜，和水乡出名的乌篷船、乌毡帽并称绍兴三乌。早在清代，梅干菜就成了皇家贡品，丰台时绍兴知府和山阴知县也要现场监制，通过漕运押往北京。梅干菜腌得不好，可是会丢乌纱帽乃至丢脑袋的。而梅干菜扣肉据说还是当地的明代才子徐文长首创的。焖肉的时候，即兴淋撒上绍兴黄酒，放入大量白糖，农家人就放在饭货上蒸，蒸得墨黑喷香。按余秋雨的说法，是雪白晶莹的米饭顶带着一撮乌黑发亮的梅干菜，色彩的组合

0: 也是既沉着又强烈。揭开锅盖，一手干菜，一手扒饭，色香味儿都达到了巅峰。然而浙江人对梅干菜的执念，单就白米饭远不足以消解。地处浙中的金华，除了火腿，还以酥饼出名。金华酥饼的馅料是用剁细的梅干菜末混入猪肥膘肉丁制成的，风味上还是梅干菜加猪肉的经典组合，但特选的肥膘让干菜成为了酥饼的主基调。烤好的酥饼趁热咬开，猪肥膘呈现半融化状态，粒粒晶莹入口，还有加入大量白糖带来的浓郁甜味儿。梅干菜则被浸润得乌黑发亮，特有的干菜香扑面而来，伴随着酥皮的烟火气一并冲击着口腔和鼻腔。只不过江南人是甜，外地人吃多了酥饼，恐怕就腻得没胃口吃饭了。丽水的缙云烧饼和金华酥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把梅干菜的鲜甜发挥到了极致。酥饼是半圆形的，而缙云的梅干菜烧饼却薄一些，里面同样装着剁细的梅干菜和晶莹的肥膘肉，擀成面饼的形状，再刷上一层糖油，撒上黑芝麻，算是缙云烧饼的标准配置。对于漂泊在外困居陋室的浙江游子来说，梅干菜是来自家乡的亲切问候。蒸过的梅干菜只需要加热片刻，故乡的记忆就会从微波炉里飘荡出来。穷而不坠其志，达而不改其心，纵然出身平凡也能慷慨济世，这是梅干菜的性情，也是浙江人的性情。
1: 最南京的美食拼图里绝对不能缺少它，一根萝卜不仅关乎吃，更是与南京、南京人、南京城市性格、水乳交融地连在了一起。吃鸭肉是在解馋，填饱的是肉体，而萝卜重在清口，陶冶的是灵魂。
0: 最南京的美食拼图里绝对不能缺少它，一根萝卜不仅关乎吃，更是与南京、南京人、南京城市性格、水乳交融地连在了一起。吃鸭肉是在解馋，填饱的是肉体，萝卜重在清口，陶冶的是灵魂。南京人对萝卜的嗜好覆盖了不同种类，分布在不同时节。用当地方言说，南京人吃萝卜太赖死了。春天应季的是杨花萝卜，其得名是因为上市时正赶上杨柳飞絮。傅抱石先生的女儿傅艺璇长期生活在南京，对她爱慕有加。洗净后去掉茎叶，用刀轻轻拍一下，加上糖醋凉拌来吃最好。傅女士回忆了少年时母亲做排骨萝卜汤的情景。母亲常用一只仿青花的长口圆碟来盛，白底蓝花衬着玫瑰色的萝卜，用它来炖排骨汤，是南京人春天的时令菜。再过个把月，就该五月红当道。这种萝卜个头更大，长长的，粉嫩粉嫩，是烧汤的绝配。两种很南京的食材，萝卜与鸭组合起来，就能成为一位大道至简的美食。作家叶林凤先生童年在南京度过，他时常在文字里说起外红里白的萝卜，最适合做的一道家常菜是萝卜微烧鸭汤。盛夏的南京街头，青萝卜当仁不让。南京民间谚语有，南京一大怪，青萝卜当水果卖。多年前南京水果摊上还有青萝卜切了片和青橄榄摆在一起卖。本地漫画家刘源的风俗画中就有挑着担子卖青果萝卜的小贩。这种萝卜有的青皮红心， 也有全是青色的，水分足，生吃爽脆，透着一股辣味儿。仔细咀嚼，便觉甜丝丝的，忍不住再来一块。南京作家薛冰在《饥不择食》中回忆，记得有一种青萝卜新色紫红，人称心里美，有甜脆可口。俗话说，萝卜赛似梨，绝非夸张。秋冬季节，个头最大的白萝卜登场了。水灵灵的白萝卜，切片、刨丝、烧汤都极好。南京人炒白萝卜，先翻炒再加水，最后的精华是舀一勺猪油浇入，大火烧开后，再关火焖煮片刻，全了。萝卜端子是小全了。萝卜端子是小杆子潘西们的回忆杀，它是南京人对本地一种油炸萝卜丝饼的俗称。这种油滋滋金灿灿的小吃外酥里嫩，萝卜丝鲜嫩咸香，刚出锅时谁都忍不住咬上一口。街头巷尾或热闹堂口，南京的师傅用一个推车、一口锅、一把勺，就组成了做萝卜端子的摊位，每日早晨都会排起长队。今日南京早餐花样繁多，油端子不再是主角，但可以跟其他小吃摆搭。吃鸭血粉丝汤、柴火馄饨、皮肚面时，老南京常常会拿上一个油端子，跟他们组成套餐 CP。 那么南京哪里的萝卜最好吃呢？元代史学家张炫曾专门列出南京菜之品，其中就有出丽水州的萝卜。丽水州就是今南京市丽水区，划重点，丽水萝卜上榜。明万历时期进士顾启元是位南京小杆子，告老还乡后，他在南京写下《客座赘语》，记载了几样好吃的蔬菜。蔬如之美者，就称板桥萝卜善桥葱，然人颇不贵之。划重点，板桥萝卜好吃。而丽水、板桥都位于南京市西南部。清末明初南京学者陈作霖多次提到本地萝卜，金陵城西南一隅，琴芽萝卜色兼白红，奇甘媚舌，不限肥浓。划重点，老城西南角的萝卜真甜。陈作霖算不上最会吃萝卜的，这时就需要请出大美食家袁枚。南京小仓山的随园当时就是他的产业，随园食单就是在南京写出来的，这部食谱中的萝卜菜单令人垂涎。随园食单问世100余年后，客居他乡的南京人龚乃宝编撰了《野城书谱》，老家的萝卜让他无法忘怀，说他们皮色鲜红，硕大坚实，质粉而味甜，比地瓜好吃多了。民国南京六合人张通之留下了一部向食神袁枚致敬的《白门食谱》，把红皮的板桥萝卜夸赞了一番，说它肉实味甜，价格比白皮萝卜贵得多。他提醒吃货们，这种萝卜适合煨汤，味道甜如板栗。南京人的性情与萝卜的行味天作之合。
1: 荔枝可能是最合时令的地道中国水果，说它顺应时令，是因为荔枝的甘甜最能代表暮春的繁茂与仲夏的浓烈，说它凸显地道，是因为荔枝高温高湿的生长需求让我国荔枝的产地非常集中，而每一个地道的荔枝产区背后都是一段百年以至千年的悠悠历史。
0: 荔枝可能是最合时令的地道中国水果，说它顺应时令，是因为荔枝的甘甜最能代表暮春的繁茂与仲夏的浓烈，说它凸显地道，是因为荔枝高温高湿的生长需求 让我国荔枝的产地非常集中。从北纬18度到29.5度，荔枝只在海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福建、台湾等少数省份有产区。每一个地道的荔枝产区背后都是一段百年以至千年的悠悠历史，让地域与风土、传说与信念在这一枚小巧圆润的果子上交融。海南，中国的最南端，作为一个处于北纬18到20度之间的小岛，海南日照充足，多雨多湿，平均气温比广东更高，是非常理想的早熟荔枝生长地。别的地方也许是入夏盼着荔枝，在海南春天就能解到荔枝的馋。一骑红尘妃子笑，以诗为名，便是名声最响、历史最悠久的早熟荔枝品种妃子笑了。它又叫落堂浦、玉荷包，以红绿相间的果皮为主要特征。海南的妃子笑尤为肥厚甘美，青青红红的果皮下边藏着的是许多人对第一口荔枝的记忆。不过这些记忆正在变得更加快乐，知名的早熟品种妃子笑也要等到5月才会上市。而在海南陵水这一传统荔枝优势产地，果农们还开发出了更早熟的品种桂花香。4月初，这种特别的早熟荔枝就打响了荔枝的第一口鲜甜。虽然它的果核会大一些，但剥开那薄脆鲜红的果壳，果肉爽脆酸甜，口感也是非常惊喜的。人间四月春，尽在这一口荔枝新鲜味里了。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资深荔枝粉丝苏轼一句诗，让人们每提岭南风物，第一反应都是荔枝。不过苏轼还写过一句地图炮，糖霜不带蜀客记，荔枝莫信闽人夸。这短短14字，岭南、福建、四川三大传统荔枝产区全都写进来了。岭南荔枝由西京古道运往长安洛阳，不过是两汉时期的旧事。其后四川荔枝在唐宋逐步崛起，成为荔枝界的 No.1。福建荔枝成为新秀，恰好是宋时的事情。当时的福建荔枝由海运到扬州，再沿运河到东京，可比什么西京古道、蜀道、荔枝道便利多了。而在5月中下旬，就有荔枝成熟的茂名高州，是粤西荔枝的代表产地。高州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使得这里的荔枝比珠江三角洲等地的荔枝早熟半个多月，率先占领了荔枝市场。高州的庚子镇则被称为中国荔枝第一镇。这里的荔枝代表品种是黑叶，它因为叶子根部颜色较深而得名，果肉甜美细腻，是味道最足的荔枝之一。耐储藏、易加工的特性更是让它成为荔枝味食品的不二之选。6、7月集中成熟的东莞荔枝则是粤中荔枝的代表了。东莞有20多个镇区都栽种荔枝，高温日照、土层深厚、适宜的海洋性季风气候，让东莞所产的荔枝远近闻名，被称为莞荔，带有兰花香味和蜜的清甜。广西自古就是种植荔枝的好地方，作为荔枝的原生地之一，这里分布有大量的野生荔枝树，堪称是水果界的活化石。北海合浦则以6月下旬成熟的鸡嘴荔出名，这种荔枝的果核很小，形如鸡嘴，使得整个果子几乎全是果肉，汁水虽不多，却皮薄肉厚，甘甜清香，每一颗都是一种享受。诸多荔枝名品之外，要说到遍及广东广西最大众的荔枝品种，那还是蜀槐枝。 这个名字源于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一位尚书路过岭南，把乡亲送的荔枝抱在怀中，怀枝因此得名。怀枝的果子近圆球形，果皮皲裂片平滑，裂纹浅，是荔枝里的迟熟品种，七月上旬才迟迟挂果。这种荔枝果核稍大，对于爱一口咬满果肉的人来说可能不够过瘾，但胜在产量大，是最质朴的荔枝味道。
1: 自古高山出好茶，信阳人对毛尖的爱是刻在骨子里的。如果说女人是水做的，那么信阳人一定是毛尖茶汤做的。一杯鲜亮的茶汤，鲜爽甘活的清新，让人回味盘旋，如沐春风。
0: 在大别山的怀抱里，有一座并不算知名的小城，却有着江南北国、北国江南的美誉。在这里，河渠纵横，唐堰密布，明明脚下是中原黄土，眼前却演绎着温婉的梦里水乡。它三省通衢，是鄂豫皖的交界，它传承千年，缔造了独特的御风楚韵，它秀美舒适，多年入选中国十佳宜居城市。这座城叫做信阳。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川娟秀，流水潺潺，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成就了信阳儿女的独特气质，比南方人多了份爽朗，比北方人多了份细腻。和信阳人聊信阳，他可能会畅快地跟你谈历史、谈文化、谈美食，甚至谈到湖北，但你若让他推荐点特产，他一定会略带腼腆却又无比坚定地告诉你，信阳毛尖。信阳的茶好得益于大自然的馈赠，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信阳的山水为茶提供了绝

0: 季养生小知识，长期大便干结怎么办？增液润燥是良方。
1: 上火导致大便干结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胃肠道过分的热，一个是因为胃肠道过分的干燥，一个是实症，一个是虚症。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个补充胃肠道水分的方子，增液汤。增液汤出自温病调便，由玄参、麦冬、生地组成，能够滋阴润燥。方中三味药都是养阴润燥的，具有治疗大便秘结、口渴、舌干红、脉细数或沉而无力等表现的疾病。具体可以治疗哪些病呢？首先可以用于通便。增液汤能滋阴润燥，能增加胃肠道的水分，起到软化大便、滋养肠管的作用。这样大便变软了，肠道得到滋养，蠕动也加强，粪便就能更好地排出了。也可以加上

一些富含油脂的中药，加强润肠通便，比如麻子仁、玉里仁、杏仁、桃仁、松子仁等。但需要注意的是，肠管缺水分，大便偏干的才有用，对于大便软的甚至稀的是不适合的。那种如果不好拉，多是湿气重太黏了，和这个太干是不一样的。

喝的多少、体格大小、脏腑功能等，都会影响人体对水的需求。饮水量的总体原则是遵循收支平衡，消耗多少就补充多少。对于普通成年人而言，每天通过呼吸、大小便、出汗等消耗的水分大约是2500毫升，体内代谢产生的水和其他食物中所含的水分大约有1300毫升，那么还需要通过饮水补充大约1200毫升的水。对于健康人来说，白开水就是最好的饮料。对于大便干燥的人来说，光喝水是不够的，可以在水中加些滋阴、生津、润燥的食物，比如蜂蜜、麦冬、玉竹、生地等。二、多吃粗杂粮、蔬菜、水果。粗杂粮、蔬菜、水果、薯类等食物是膳食纤维的主要来源。排便不好时，很多人会想到补充益生菌。我们肠道中本来就有益生菌，是因为饮食结构不好，膳食纤维太少，肠道里的益生菌被饿死了。如果不调整饮食结构，不增加膳食纤维，就算我们补充了益生菌，它们在肠道中也迟早会被饿死，仍然起不到理想的效果。三、润滑肠道的坚果。肠道干涩是大便干燥的原因之一，黑芝麻、核桃、杏仁、花生等脂肪含量较高的坚果有良好的润滑肠道的作用，可以用这些坚果打豆浆或米糊喝，既方便又有营养，但尽量少加糖，吃得太甜也会影响消化和肠道健康。坚果尽量用生的，不要用炒的，炒过的坚果固然更香，但炒制会使坚果变得燥热，影响了润燥的效果。四、菌菇类是好东西。菌菇类也是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食物，植物多糖对促进肠道蠕动有益，尤其是银耳，被称为平民燕窝，有滋阴润燥、润肠通便的作用。熬银耳羹不是件省时的事情，如果想经常喝到好喝的银耳羹，可以用汤机或破壁机中加水后选择豆浆键即可，可以适当加一些枸杞、大枣、百合、梨、马蹄、芝麻等食物搭配，但要尽量少加糖，以免熬百合、梨、马蹄、芝麻等食物搭配，但要尽量少加糖，以免助生痰湿，反而对排便不利。改善大便干燥还要注意什么？一、少吃辛辣燥热的食物。辛辣燥热的食物损耗体内的津液，使身体变得干燥。改善身体缺水的问题，得开源节流，不能只想着吃什么能润滑肠道，也要少吃那些能使肠道干燥的食物。如果吃了一些燥热的食物，可以及时吃些润燥生津的食物平衡一下，比如吃完烧烤后，第二天可以打一壶银耳羹喝，吃了麻辣火锅可以喝点柠檬蜂蜜水或吃个梨来缓解一下。二、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从五脏六腑的习惯来讲，早晨排便比较好，如果早上时间不允许，也要找个时间上厕所，哪怕没有便意也要去酝酿一下，有时蹲会儿便意就出来了。如果5到10分钟后仍然没有便意，就不需要继续坚持，但养成定时去上厕所的习惯，再加上合理的饮食，排便的问题会逐渐改善。三、小儿喂养别过度。古人的育儿经很简单，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就是提醒我们孩子不要喂得太饱，要让他有饥饿感，也不要包裹得太严实，适当晾一晾。零食一定要控制，少量吃点无妨，但不能放任不管，尤其不要饭前吃零食，冷饮能不吃尽量不吃，牛奶也并非不可或缺，孩子爱喝且能接受就让他喝，如果孩子不爱喝或喝了不舒服就不要勉强。健康不是考虑食物有什么营养，而是考虑身体需要什么，身体能接受什么。所以偶尔出现的大便干燥，反省一下是否

0: 我吃了些燥热的食物，多喝水，吃点润燥的食物即可。天天大便干燥，就要综合考虑体质和生活习惯了。
1: 四季养生小知识，别把静脉曲张当小毛病，它看似不严重，实则可能暗藏致命危险，忽视易引发严重并发症。如何早发现早调理？
0: 爱美或是怕热的人都爱穿短裙或短裤，但是如果腿上出现蚯蚓状的纹路，很不美观。蚯蚓纹的危害不仅仅是不好看，它还有可能发展出现致命的危险。有一部分病人曲张的浅静脉内血流缓慢，或皮肤软组织感染导致静脉炎后，容易形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顺静脉血回流到肺动脉并堵塞，就会出现胸痛、呼吸困难，甚至出现休克等，严重者可发生猝死。一、静脉曲张是什么？静脉曲张，中医又称筋瘤，属于脉痹的范畴，是因气血无力载血而行而导致的淤血阻脉，这也与现代医学的观点不谋而合。现代医学认为，静脉曲张主要是由于先天静脉壁薄弱，长期站立、负重等因素，以致静脉瓣关闭不全，导致浅静脉持续高压，局部静脉扩张，最终导致浅静脉曲张。下肢静脉曲张在普通人群发病率高达 10% 以上。根据统计，约有 25% 到 40% 的女性，还有 20% 的男性患有静脉曲张的现象。而教师、外科医师、护士、专柜导购、厨师、交警、农民、体力劳动者等需长时间站立的职业皆是高危人群。静脉曲张病人长期如果不管不问，
1: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5000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5: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鉴，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

原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煤炉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疾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

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菖的记载。菖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菖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菖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菖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菱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
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

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撑姿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幸福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幸福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6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侯亮平和祁同伟沉默了一会儿，祁同伟试探着问：猴子，你这次来反贪，是不是也会像我当年抓毒贩一样，一个都不饶啊？侯亮平看着祁同伟的眼睛说：怎么想起问这个，对我不满意是吧？祁同伟很坦率：
6: 是，
5: 比如抓李达康老婆，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麻烦呢？你不承认是政法系的，可人家就认定你是政法。我还有多少人都陷入了被动啊？
6: 侯亮，我

0: 还有多少人都陷入了被动啊？
1: 侯亮平叹息了一声，
0: 哎，算了，这事儿不说了，再说又得争论。不过呢，你只要想想，我是以你为榜样，以你当年抓毒贩的劲头干工作，你就能谅解我了，是不是？
1: 祁同伟说，
0: 你这人呐，真是一根筋。哎，最近网上有个关于你的段子，知道吗？
1: 什么？
0: 我的段子？你编排我吧。
1: 祁同伟没回答侯亮平，把手机上的段子调了出来，
0: 你自己看吧。
1: 内容是一段关于他本家孙猴子的段子，说是西天取经路上遇到的妖魔鬼怪个个都有背景，不是这个神仙的坐骑，就是那个菩萨养的宠物，所以猴子历尽苦难没有好报。
0: 祁同伟话里有话地说，亮平，我当初缉毒对付的是毒贩，最多是黑社会，你盯住的那些人可没那么简单，你知道都是哪些大人物的坐骑啊？
1: 侯亮平马上笑着问，
0: 比如咱们高总高小琴，是你老兄的坐骑，还是哪个更大人物的坐骑啊？
1: 祁同伟不高兴地站了起来，
0: 你这个人真没劲，不说了，走，喝一杯去。
1: 这场酒喝得有意思，就在马路旁边的大排档吃烧烤喝啤酒，喝到晕晕乎乎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谈起了陈海，都有些激动。
0: 征伐西三杰现在躺倒了一个，陈海是多厚道多好的人呐，太可惜了。
1: 侯亮平眼睛瞄着祁同伟试探着，
0: 你是公安厅厅长，是办刑事案件的高手，就没发现车祸后边有什么名堂？
1: 祁同伟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反问他，
0: 亮平，你身为反贪局局长，来荆州也有一段时间了，对陈海案子肯定也掌握了不少的线索吧，说说看，老同学之间分享一下嘛。
1: 侯亮平就开始打哈哈，祁同伟也是打哈哈，哈哈过后都醒悟过来了，一个公安厅长，一个反贪局长，又暗中激烈对抗，怎么可能从对方嘴里掏出话来呢？喝酒吧，什么也别惦记了。于是就谈起了同学往事，沉浸在青年时代的回忆当中。慢慢的，两个人都动了感情，都喝多了。
0: 祁同伟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哎，你说咱们两个神枪手，如果有一天拔枪相对，估计谁会先倒下？
1: 侯亮平坐直了身子说，
0: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我了。
2: 哎，为什么呀？
1: 侯亮平指着祁同伟说，
0: 因为你心狠手辣。
1: 祁同伟缓缓地摇着头说，
0: 这你可说错了，倒下的也许是我。
1: 侯亮平问，怎么可能呢？祁同伟慢慢地喝酒，喝了一阵这才回答说，
0: 我就算心狠手辣，也不忍对你下手，你太聪明了。
1: 他们一直喝到了半夜，侯亮平好多年没醉酒，这回是真的有些醉了。祁同伟送他回检察院招待所，分手的时候，侯亮平忽然问，
0: 同伟，以后咱们还能像今天这样亲密无间吗？
1: 祁同伟一愣，潸然泪下，握紧他的手摇了摇，一句话没说，转身离去了。

这让侯亮平不禁一阵的怅然。这天陆亦可正好加班，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遇见侯亮平，局长脚步踉跄，显然是喝高了。陆亦可不放心，把他送到楼上，还为他泡好茶。侯亮平问欧阳菁的审讯进展，陆亦可说还是老样子，欧阳菁拒不配合，大家都急了。侯亮平说，都不要急躁，要认真研究对手，慢慢来。陆亦可似乎想说什么，侯亮平举起手挡住了他的话。我知道你们已经这么做了，但是研究的深入吗？能够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吗？陆亦可说，还要怎么研究啊？欧阳菁的卷宗我们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了。侯亮平喝了酒，他的话就有点多。不要光盯着卷宗，我问你，欧阳菁用什么牌子的化妆品，穿什么牌子的服装，喜欢什么口味的吃的，经常到哪儿吃饭，他的业余时间是怎么过的，他和李达康的婚姻为什么搞到了破裂的地步，还有他为什么喜欢韩剧呢？陆亦可有些发愣，这么多问题我还真不太清楚。侯亮平认真地说，我给你个建议，抓紧时间看几部韩剧，特别是欧阳菁最喜欢的，要重点看，相信会有收获的。陆亦可好像有所触动，站起身来理了一下头发说，明白了，你早点休息。陆亦可走后，侯亮平在床上辗转反侧。欧阳菁不肯交代，赵东来那边神秘账本还没有下落，案情似乎又僵住了。那突破点在哪儿呢？这天晚上，侯亮平做了一个怪梦，他围着一座古堡转圈想进去，就是找不到门。那座古堡是欧洲中世纪的样式，塔尖高耸，城墙宽厚，光溜溜的巨石没有任何抓手。他转哪转哪，急得抓耳挠腮，可就是进不去。欧阳菁被拘留之后，一直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什么也不说，口口声声让审讯人员零口供办案。可是陆亦可一场关于韩剧的讨论，意外地让欧阳菁开了口。那天审讯，陆亦可没像往日一样和欧阳菁谈案情，而是和欧阳菁谈起了韩剧《来自星星的你》，谈起了女人的爱情和婚嫁。最初欧阳菁反应冷淡，充满了戒备，但用功的陆亦可早已经下足了案外的功夫，见解独到，认识深刻，引得欧阳菁不知不觉地参加了讨论。侯亮平在指挥中心和季昌明一起指挥审讯，通过大屏幕看得清清楚楚。欧阳菁由韩剧谈到自己，忍不住叹息，说是大学时代的一口袋海蛎子误了他一生。李达康知道他喜欢吃海蛎子，背着一大口袋海蛎子来他宿舍找他，骗走了他的心。大学毕业，两个人结了婚，婚后李达康把家里的活全包了，工资全上交，也不出去玩，虽然有点无趣，但只要对他好，他也就不计较了。可随着李达康地位的提高，自私的毛病就显现出来了。欧阳菁的弟弟，他们的女儿，还有多年的朋友兄弟，他什么事情都不肯帮忙，说起来

还是廉洁，其实是极端的自私，是爱惜羽毛。时间越长，他对李大康就越绝望。在外人看起来，她嫁了一个做高官的丈夫，是一个很成功的女人，可谁又知道她心中的苦啊？双方结婚至今25年了，李达康都没为她过过一次生日。陆亦可早就做了精心准备，适时地接过话头。欧阳，我知道今天是你54岁的生日，就让我们陪你过一次生日吧。说完，让人把订好的蛋糕推了进来。陆亦可在蛋糕上插着5支大蜡烛和4支小蜡烛。9支蜡烛点燃了，火光映出欧阳菁满是泪水的脸庞。陆亦可把切好的蛋糕放在欧阳菁面前，真诚地说，今天不谈案情了，就好好过生日吧。欧阳菁却抹去了泪水，对陆亦可说，陆处长，我让你立一功，你够意思，我也得对你够意思。你不是想知道卡上那50万是怎么回事吗？那我告诉你，这钱其实不是蔡成功的，是汉东省油气集团的。欧阳菁突然冒出的这番话，让监审指挥的侯亮平和季昌明很是意外。主审陆亦可也是惊呆了，怎么，这事儿还和汉东省油气集团有关？欧阳菁说出了一段关系复杂的内情。蔡成功的公司每年都要寻找资金过桥，还旧贷新。近几年用的过桥资金是省油气集团的。蔡成功给欧阳菁的那4张银行卡，其实全都是他应该付给省油气集团的过桥款的利息。欧阳菁收卡拿走这部分钱，也没独吞，而是作为贷款部门的福利给大家分了，他累计分了70多万。另一部分过桥利息，而且是大头，蔡成功每次都及时打给了高小琴的山水集团。因为省油气集团的过桥款都是高小琴帮着找来的。说完，欧阳菁就骂蔡成功卑鄙，说这些过桥利息本来就是他该支付的，他搞砸了锅，就跳出来咬别人。陆亦可追问着，你确定吗？蔡成功确实把利息打给了山水集团。欧阳菁说，我确定，这才是事情的真相。蔡成功为什么只举报我，不举报油气集团和刘新建呢？不论是油气集团还是刘新建本人，都和山水集团有经济来往，都从山水集团高小琴那儿大量的捞好处。侯亮平看到这儿，心里有数了，梦中的古堡突然门洞大开，油气集团和刘新建的出现太及时太重要了。季昌明也在一旁意味深长地提醒他，这刘新建可不是一般人物，是前省委书记赵立春的秘书。赵立春亲自插手，安排他做了省属国企油气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侯亮平心知肚明，没错，我了解过，此人还是赵家公子赵瑞龙的把兄弟，而赵瑞龙呢，和高小琴和山水集团在生意上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必须马上提审蔡成功，迅速核实欧阳菁供述的这一重要情况。命令发出之后，周正小组再次提审蔡成功。侯亮平在指挥中心大屏幕上看到，蔡成功坐在受审席上，头伸出老长，
眼睛里透着渴望。

是侯亮平让你们来的吧？我就知道侯亮平不会不管我。你们得赶快向侯局长报告啊，我在这里有生命危险，我那间号子里边有两个黑社会。主审检察官周正让蔡成功去向住所检查室反映。蔡成功说他反映过了，可住所检察官不理他。蔡成功都快要哭了，强调说他真的有生命危险。侯亮平很谨慎，不管怎么说，蔡成功总是自己的发小，还是一位重要证人，就抓起话筒及时地指示周正，让他说什么危险。蔡成功说了起来，他同屋的犯人总在窥视他，睡左边的家伙身上刺着一条龙，看人的眼光阴沉沉的，有一股杀气。睡右边的家伙是个强奸杀人犯，常在背后坏笑，他只要正眼一看他，杀人犯的眼光就躲闪。周正要蔡成功直截了当地说，这两个人怎么你了？威胁你了吗？蔡成功说，现在虽然没有威胁他，可他感到有危险，怕再被他们暗害。这完全是不着边际的臆想。侯亮平看到这儿，抓起话筒命令周正言归正传，周正立即执行。蔡成功，咱们谈正事儿吧，你向欧阳菁行贿的四张卡究竟是以什么名目送给他的，能再说一说吗？因为惦记着自身所谓的危险，希望得到检察院的保护，蔡成功这回没耍赖皮，爽快地承认说，过桥款都是山水集团的财务总监刘庆柱帮他拉来的，是省油气集团的钱。省油气集团是垄断型国企，常年趴在银行账上十几个亿，过桥走个账，他们就有几百上千万可赚，何乐而不为呢？他用过桥资金还款再贷款，也省下了返点费。欧阳菁和银行分下了一小部分过桥利息，省油气集团那边的人吃掉了一大部分过桥利息，大家都得了好处，谁也不亏。这个情况和欧阳菁的交代是一致的。审讯结束时，蔡成功还是担心自己的安全，要见侯亮平。周正告诉他，对他的人身安全，检察院会负责任的，劝他不要想得太多。侯亮平注意到，屏幕上的蔡成功又紧张起来，鼻翼旁的痦子神经质地颤抖着，不像是假装的。发小要求检察院赶快起诉，把他判了，别管判多少年。说是现在他就盼着到监狱服刑，他总觉得看守所这个地方有鬼。蔡成功被带下去了，侯亮平想想还是不放心，又抓起话筒对周正交代，让周正去住所检查室，向住所的同志了解一下，看是不是真有什么人威胁过蔡成功，一定要防止意外事故，毕竟蔡成功出过一次意外了。这接连两场审讯给季昌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审讯结束之后，检察长同志没有离开，对侯亮平说，果然不出所料，这案子又是无案，塌方是腐败呀。城市银行不说了，省油气集团也干净不了。侯亮平汇报说，他已安排一处的同志进驻城市银行了。季昌明思忖着说，还有省油气集团那边也要准备立案侦查了。侯亮平说，这一

0: 生意来，人手很紧张。季昌明表示，那就从下边的各市检察院抽调一些人员过来帮忙。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7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侯亮平回想起蔡成功的恐惧表现，心头掠过了一丝不安。如果他这时能看到看守所面对面讯问蔡成功，那么就可能避免一场风波。可惜的是，一个重要电话让他把这件事忽略了。电话是盟友赵东来打过来的，他说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陈海手机上的那个举报电话查清楚了，竟然是山水集团财务总监刘庆柱留下的。可遗憾的是，刘庆柱死了。侯亮平和赵东来碰了头，赵东来向他介绍说，举报人刘庆柱9月21日在岩台山旅游时死于心肌梗塞，因为人死在外地，而且有误导说他出国旅游，市局费了一些周折才查清楚。这位财务总监死于陈海遭遇车祸的同一天，而且一打举报电话就旅游死，实在是太蹊跷了。赵东来还说了一个情况，刘庆柱的老婆吴彩霞听了死者的举报电话录音，一开始不承认是丈夫的声音。刑侦人员把刘庆柱的家人都请来，挨个的听录音，亲属几乎一致认定举报电话就是刘庆柱的声音，吴彩霞才不得不承认。据吴彩霞说，是山水集团封了他的口，高小琴来探望过他，给了他200万元，条件是不许对外谈起丈夫的死。刘庆柱在电话里提到的账本，吴彩霞一口咬定没听说过，她只知道丈夫很害怕，都有些神经了。得知丁义珍跑掉，就像着了魔，经常的发呆，说丁义珍没跑，是被人做掉了，说高小琴和山水集团早晚都得出事儿。刘庆柱还在老婆面前说了给高官打钱的事情，说是都是他亲自打的，不经第二个人的手，包括打给逃走的丁义珍，数额都很大，让他想想就害怕。侯亮平及时想起了省油气集团和刘新建，问赵东来，吴彩霞是不是提到过刘新建？赵东来想了想，摇了摇头。他说，不过说山水集团有赵立春儿子女儿的股份，他们年年分钱，也都是刘庆柱打款。据吴彩霞说，刘庆柱在山水集团干了十几年，给这些官员打钱就打了8-9年。明白了，这个吴彩霞是关键的节点，由此伸展出的涉嫌杀人案归赵东来的公安侦办，涉嫌的职务犯罪归他们反贪局办。吴彩霞说的这些现在只能算是孤证，只有找到秘密账本才有说服力。真是奇怪。

吴彩霞知道老公刘庆柱这么多事，怎么偏偏不知道这个关键的账本呢？还有，他为什么一开始连刘庆柱的声音都不承认？这也太诡秘了。侯亮平决定亲自会一会这位吴彩霞，解开心头的疑团。吴彩霞是一位中国大妈，那种见过面也难以让你记住的大妈，看上去不算老，最多50出头，打扮却很大妈，花花绿绿的衣服把整个人衬得像个彩球，狮子毛卷发冲天怒放，配上一张扁平的大白脸，很有喜感。侯亮平和陆亦可见到他时，他正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跳广场舞。片儿警把他从花枝招展的队伍中叫出来，让他很不高兴。谁呀你们？陆亦可出示了证件，检察院的。吴彩霞显然有数，声调缓和了一些。你们检察院找我干啥？陆亦可说，了解一些情况。吴彩霞擦了擦头上的汗，该说的我昨天都和公安局说了。侯亮平说，账本的事儿你没说清楚。吴彩霞立刻否认，什么账本啊，我不知道。傍晚的小区广场乱糟糟的，不是说话的地方，估计吴彩霞也怕自己家的事被小区的熟人知道，主动提出有什么事到他家里说。侯亮平正想到他家里看一看，实地观察一下死者刘庆柱的生活环境，就和陆亦可交换了一下眼神，同意了。随后两个人跟着吴彩霞去了他家。吴彩霞和刘庆柱住着一套40-50平方米的两居室，装潢老旧，家具过时，这让侯亮平产生了疑惑。一个在山水集团拿着50-60万年薪的财务总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不相称的家呢？在这个不相称的家里打量着，侯亮平又发现了一个疑问。这里四处挂满了吴彩霞的照片，从青涩的青少年时代到如今的半老徐娘，唯独没有一张死者刘庆柱的照片，甚至和刘庆柱的结婚照都没有。看来这两口子的感情不怎么好。侯亮平在小客厅的单人沙发上坐下，陆亦可也在对面的一张折叠椅上坐下了。侯亮平直奔主题，盯着吴彩霞的大白脸，直言不讳地说，吴彩霞，我明确告诉你，刘庆柱在举报电话里提到了一个账本。吴彩霞躲闪着侯亮平的目光，走到饮水机旁去倒水。是吗？刘庆柱既然举报时说有，那也可能就有这么个账本吧。侯亮平说，也可能。吴彩霞，你真不知道这个账本吗？吴彩霞把两杯水放到他们面前。这种事儿，死鬼绝对不会告诉我的。听得这话，侯亮平很意外，心想，这么说来，刘庆柱的嘴还很严。如果刘庆柱嘴严的话，吴彩霞又怎么会知道山水集团那么多的秘密呢？吴彩霞似乎看出了侯亮平的疑惑，主动解释着，哎，你们别不信呢，我和刘庆柱其实早就完了，我们俩一直都各管各的，他挣他的钱花，我挣我的钱花，他不让我占他一分钱便宜，我也没一分钱便宜给他占。说出来恐怕你们都不信，他这回死了火化，我都不在跟前儿。侯亮平立刻发现了问题，
哎，吴彩霞，你说什么？刚才？吴彩霞的眼皮一翻，我说我们夫妻一直各人顾各人呢。不对，你说他这回死了火化，你都不在跟前，啊？吴彩霞一下子就愣住了。我怎么说了吗？

天前吧，高小琴找我在火化单上签字，我才知道的。行了吧，就这些事儿吧，我能去跳舞了吗？跳什么舞？你怎么这么冷漠？哎，我不跟你们说了吗？我们各顾各的。好，吴彩霞，这就是说刘庆柱早就火化了。吴彩霞摆弄着涂得血红的指甲，轻描淡写地说，对，刘庆柱的后事都是他们单位山水集团给办的，最后烟台火葬场那边非要补我的一个签字，说是怕上边查，否则呀，我都不知道刘庆柱这王八蛋死了。陆亦可逼问着，刘庆柱到底是怎么死的？当真是死于心梗吗？吴彩霞说，这我怎么知道，高小琴说是死于心梗，我就认了呗。侯亮平觉得这里边大有文章，怎么他高小琴说你就认了？吴彩霞的嘴一撇，反正是死了呗，谁管他怎么死的。哎，行了吧，不就这点屁事吗？我得去跳舞了，明天有个比赛。侯亮平拍了拍沙发的扶手，哎，别急呀，不会耽误你明天比赛的，有些事儿我们还得了解一下。吴彩霞，你和刘庆柱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对刘庆柱怎么这么冷漠呀？好好说清楚，不行的话，就跟我们到检察院去说吧。吴彩霞不想去检察院，又怕惹上嫌疑，就老实地说了起来。不是他冷漠，是刘庆柱太混蛋。他嫁给刘庆柱时，刘庆柱一无所有，婚后住的房子还是他娘家的拆迁房。就这样，还不把每个月的工资交给他，还要和他 AA 制。只因为他的房产在婚前做了一个公证。后来他想要个孩子，生活抚养费就是谈不拢。刘庆柱养孩子也要和他 AA 制，他一气之下不生了，要离婚。刘庆柱却不肯，他工资低，又没地方住，就和他死缠。过了几年，刘庆柱咸鱼翻身，应聘进了山水集团，拿上了十几万几十万的高薪，这才想离婚了。他却不同意，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混好了你就走，要走也行，先把100万青春损失费交上来。刘庆柱根本不承认他有过青春，别说100万，100块都不愿意出。从此拿着高薪在外边包女人，还不断的换，临死前泡的那个小王还不到20岁。吴彩霞恨恨地说，现在好了，他到底死了，他活着的时候我没享他一天福，这一死都得他记了，人家高小琴一把给了我200万抚恤金。侯亮平听明白了，既然他们夫妻是这么一种恶劣关系，刘庆柱怎么可能把那么多秘密告诉他呢？侯亮平让吴彩霞做出解释，吴彩霞这才说了实话，说是刘庆柱什么都不和他说，但和同居的小王说。这对狗男女在荆州城乡结合部租农民的房子住，他侦查到了以后，就在隔壁也悄悄地租了一间，偷听他们说话，录他们的音，把秘密全都录下来了。陆亦可的眼睛亮了，啊，吴彩霞，你还录了他们的音？吴彩霞说，是啊，我就是想知道他们的秘密，刘庆柱这些年到底存了多少钱，离婚时应该分多少给我，我得有证据啊。咱们国家的离婚法我研究过了，法律上说了，结婚后的财产
虽然双方

0: 有的，得平分，是吧？路易可说，那是婚姻法，不是离婚法。
1: 对，是婚姻法，这谁不知道？可对我来说就是离婚法，我从结婚开始就酝酿离婚了，这离婚是一场世纪大战呐。
0: 侯亮平对他说，吴彩霞，别跑题了，不说离婚了，说录音。哎，你住他们隔壁，隔着一堵墙啊，这音怎么录？跑到他们房间放个录音机？
1: 不是不是，我不是007，干不了那惊险活。
0: 刘庆柱是个小气鬼，租住的破房子是木板分隔的，不隔音。刘庆柱和小王放个屁，我这边都能听清楚。哎呀，他们干事时候叫的那个欢呐。侯亮平是哭笑不得。
2: 哎，别说他们干事，说刘庆柱和山水集团。
0: 吴彩霞就又说起了山水集团，说是录音时没想到刘庆柱知道山水集团这么多秘密，把音录下来之后真的吓坏了。他就和刘庆柱摊牌说，刘庆柱，你干的那些事儿我都知道，你要跟我好说好散，我就把录音都消了，要不我就去举报你们。刘庆柱一点儿也不怕，还说汉东省的反贪局长叫陈海，让他直接找陈海举报。吴彩霞说，我傻呀，刘庆柱给这么多大官打钱，我举报了哪个大官都能灭了我，所以没去举报。后来他才知道，刘庆柱当时就想向陈海举报了，巴不得他去打头阵呢。侯亮平听明白了，吴彩霞，这么说高小琴一来找你，你就猜到这是谋杀，根本不是什么心肌梗塞意外死亡。吴彩霞愣了一下，
1: 是，我当时还想呢，幸亏死掉的不是我，是那个天杀的。
0: 路易可问，你为什么不告诉警方？吴彩霞却把眼皮一翻说，
1: 你这话问得怪呀，我为什么告诉警方啊？我又不想为刘庆柱报仇雪恨，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恨的人就是刘庆柱。
0: 侯亮平也与他说，
2: 对，他是你仇人，何况他一死又让你赚了200万。
0: 吴彩霞舒了一口气说，
1: 就是嘛，人又不是我杀的。这下我说完了，能去跳舞了吧？
0: 侯亮平苦苦的一笑，
2: 可以可以。
0: 啊，对了，你那些录音呢，都交出来吧。吴彩霞说，
1: 没问题，本来我录这些是为离婚用的，现在用不着了，放我这儿也许是个祸害，没准啊让我也梗掉呢，你们赶紧拿走吧。
0: 说着走到卧室翻腾了一会儿，提着一包录音带出来了。
1: 给，都在这儿了，不过磁带钱你们得付一下，145.6块，我这有发票。
0: 侯亮平迟疑了一下，掏出200块给吴彩霞。
2: 行了，别找了。
0: 下楼离去的时候，吴彩霞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又欢快地加入了跳舞的大妈队伍。侯亮平和陆亦可上了检察院的车，启动开走。车开过小区广场时，陆亦可看着跳舞的吴彩霞感慨不已。
1: 侯爵，你说他这叫什么婚姻呢？
0: 侯亮平开着车苦笑着，
2: 戒备森严，彼此算计的婚姻呗，这种奇葩的婚姻也少见，咱们今天算开眼了。
0: 路易可却说，
1: 现在彼此防范算计的婚姻并不少，比比皆是，尤其是这些年大城市的续

0: 房时代开始以后，婚房上名就是一种防范。陆亦可举例说了自己的一个闺蜜，结婚时男方买房子没写上她的名，给她留下了心灵上的阴影。结婚以后男人事业发展不顺，靠她来挣钱养家，她就果断地离了婚。说是不离都对不起婆家的设计，让男人守着她的婚前房产过去吧。侯亮平听了半晌都没说话。200块钱买来的磁带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吴彩霞说的没错，刘庆柱和那个小女子的叫床声占了相当的比例。有价值的吴彩霞已经在公安局交代了，陆亦可讥讽局长给检察院造成了200块钱的损失。虽然最终也没找到刘庆柱说的那个账本，没能掌握拿下对手的关键证据，但对他们来说已经够幸运了。短短的时间内竟然公安检查两路同时突破了，长久的坚持坚韧的努力还是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迷雾正一点点地散去，对手们的面目渐渐地清晰起来。
1: 好吧，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之美在于言，人之所谓言，书人之所谓书。在节目中，我们共同聆听来自千年前的声音，感受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史上最孤独的一首词，半字不提孤独，却将孤独写到极致，结尾道尽悲凉。下面我们一起来赏析南宋著名文学家、爱国诗人陆游的《长相思·云千重》。
1: 《长相思·云千重》是宋代文学家陆游创作的《长相思》五首词当中的第一首。上阙说，作者隐居在山水云间，夜来趁着明月垂钓，无比闲适。下阙说自己头发未白，耳朵还不聋，还很能喝酒，还当身强力壮，只是在这重重云山之间，谁能陪我喝酒呢？这是诗人描写放浪鱼饮、泛舟垂钓的生活环境，表现了一种闲适自得之趣。蓝天浮游着层层白云，地面纵横交错着湖泊溪流，水照碧空，云映水中，天光水色，上下互融，诗人就生活在这碧水白云中间，陶醉在这大自然的怀抱里。下面请欣赏《长相思·云千重》，陆游。云千重，水千重，身在千重云水中，月明收钓桶，头未同，耳未聋，得酒犹能双脸红，一樽谁与同。
0: 王维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画家，他的诗意境悠远，意味深长，鹿柴便是代表作之一。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鹿柴》，作者唐代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幽静的山谷里看不见人，只听到人说话的声音。落日余光映入了深林，又照在幽暗处的青苔上。鹿柴是王维在辋川别业的胜景之一。唐天宝年间，王维在终南山下购置辋川别业，辋川有胜景20处，王维和他的好友裴迪逐处作诗，编为辋川集。这首诗是其中的第五首。第一句，空山不见人，先正面描写空山的杳无人迹。王维特别喜欢用空山这个词语，但在不同的诗里，他所表现的境界却有区别。比如说《山居秋暝》中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侧重于表现雨后秋山的空明洁净。在《鸟鸣涧》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侧重于表现夜间春山的宁静优美。而《空山不见人》则侧重于表现山的空寂清冷。由于杳无人迹，这并不真空的山在诗人的感觉中显得空阔虚无，宛如太古之境。不见人把空山的意蕴具体化了。如果只读第一句，读者可能会觉得它比较平常，但在空山不见人之后，紧接着但闻人语响，却境界顿出。但闻二字颇可玩味。通常情况下，寂静的空山尽管不见人，却并非一片静默死寂，啾啾鸟语，唧唧虫鸣，瑟瑟风声，潺潺水响，相互交织。大自然的声音其实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然而此刻，这一切都杳无声息， 只是偶尔传来一阵人语声，却看不到人影。这人语响似乎是破气的，实际上是以局部的暂时的响反衬出全局的长久的空寂。空谷传音，欲见空谷之空，空山人语，欲见空山之气。人语想过，空山复归于万籁俱寂的境界，而且由于刚才那一阵人语响，这时的空寂感就更加突出。三四两句由上浮的描写空山中传语，进而描写深林反照，由声而色。深林本来就幽暗，林间树下的青苔更突出了森林的不见阳光，寂静与幽暗虽分别束之于听觉与视觉，但它们在人们总的印象中却常属于一类，因此幽和静往往连累而及。按照常情，写森林的幽暗应该着力描绘它不见阳光，这两句却特意写繁景射入森林，映照在青苔上。读者猛然一看，会觉得这一抹斜晖给幽暗的森林带来一线光亮，给林间青苔带来一丝暖意，或者说给整个森林带来一点生意。但细加体味就会感觉到，无论就作者的主观意图或者作品的客观效果来看，都恰恰与此相反。一味的幽暗有时反倒使人不觉其幽暗，而当一抹余晖射入幽暗的森林，斑斑驳驳的树影照映在树下的青苔上时，那一小片光影和大片的无边的幽暗所构成的强烈对比，反而使森林的幽暗更加突出。特别是这繁景不仅微弱而且短暂，一抹余晖转瞬逝去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漫长的幽暗。如果说一二两句是以有声反衬空寂，那么三四两句便是以光亮反衬幽暗，整首诗就像是在绝大部分用冷色的画面上掺进了一点暖色，结果反而使冷色给人的印象更加突出。静美和壮美是大自然的千姿百态的美的两种类型，但静而近于空谷，幽而略带冷寂，则多少表现了作者美学趣味中独特的一面。同样写到空山，同样侧重于表现静美，山居丘陵，色调明朗，在幽静的基调上浮动着安恬的气息，蕴含着活泼的生机。鸟鸣涧随即写春山的静谧，但整个意境并不幽冷空寂，素月的清辉，桂花的芬芳，山鸟的啼鸣都带有春的气息和夜的安恬，而鹿柴则带有幽冷空寂的色彩，尽管还不至于幽森枯寂。王维是诗人、画家兼音乐家，这首诗正体现出了诗、画、乐的结合，无声的静寂，无光的幽暗，一般人都易于觉察，但有声的静寂，有光的幽暗则较少为人所注意。诗人正是以他特有的画家、音乐家对色彩声音的敏感，才把握住了空山人语响和森林入反照的一刹那间所显示的特有的幽静境界。但是这种敏感又和他对大自然的细致观察、潜心默绘是分不开的。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鹿柴》，作者唐代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0: 折桂令《西陵送别》是元代散曲家张可久创作的一首小令，这是一首宋有的名作，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折桂令·西陵送别》，作者元代张可久。画船儿载不起离愁，

人到西陵，恨满东洲。揽扇归鞍，拥开泪眼，踏一层楼。春去春来，管送别，依依暗柳。潮生潮落，会忘机，泛泛沙鸥。烟水悠悠，有句乡愁，无计相留。画船儿载不动离别的愁绪，人还在西陵，遗憾已经弥漫了整个东洲。我无奈地骑上马儿回去，眼含泪水，懒得睁开，怕移者高楼远眺。春天去了又来，年复一年，西陵的杨柳依然轻柔披拂，送别的场景却始终萦绕在脑海。潮涨潮落，甘于淡泊，与世无争。江上沙鸥泛水，雾霭迷蒙的水面辽阔无际，只能酬贺诗句，寄托深情。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把人留下来。张可久得这首小令写送别，前半部分为送别时的情景和心绪，后半部分写真诚友谊的可贵，最后三句是对开头的照应，也是对曲情的晚接。春去春来四句为一扇面对，前两句与后两句骈俪成文，切情切景，蕴藉自然。首句点名是在西陵送别友人，虽是化用李清照词句的意境，只恐双溪则猛舟，载不动许多愁。李词说的是游览用的小艇，此处则是作为交通工具的大船，更显离愁之重，音质也更衬托出了友情之深厚。二三句写送别之地以及友人的目的地，它营造出了一个在西陵握别，离恨却已弥漫东洲的深广意境，离情之苦，友谊之深更因之而强化。四五六句为第二层，写送别友人之后的情景，友人已去，眼前已无良朋，泪眼难睁，回家后不敢倚楼眺望，因为过尽千帆都不是。那些都不是会载友人归来的画船。第七句到第十句书写与友人别离之后的寂寞凄情。春来春去，西陵渡头依然是杨柳依依，潮涨潮落，日更一日，但友人踪迹难觅，何堪伤悲。最后三句悱恻缠绵，情意悠长，友人早已远去，江上烟水迷茫，正个是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悠悠烟水也正是绵绵离愁，虽有深情的诗句，但是牵不住离舟，余音袅袅，如水长流。小令不长，却在千古离恨，真是好曲也。这首散曲抒发了离别之情，深感真挚，描写自然朴实，情景交融，意蕴深远。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折桂令·西陵送别》，作者元代张可久。画船儿载不起离愁，人到西陵恨满东洲。揽扇归鞍，拥开泪眼，踏一层楼。春去春来，管送别，依依暗柳。潮生潮落，会忘机，泛泛沙鸥。

0: 烟水悠悠，有聚乡愁，无计相留。
1: 送别是唐代诗人王之涣所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送别小诗清淡如水，短小精悍，款款流露出依依惜别的深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送别，作者唐代，王之涣。

杨柳东风树，青青夹玉河。近来攀折苦，因为

0: 春风中的排排杨柳树，沿着护城河两岸呈现出一派绿色。最近攀折柳枝的太多，应该是要分别的人儿也太多。王之涣与友人在长安城外离别之时，正好是杨柳生长的季节，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送别》。杨柳东风树，青青夹玉河。写景不仅点明了送别的时间和地点，还渲染出了浓厚的离别情绪。东门点明了送别的地点在长安青门，青青表明杨柳的颜色已经很绿了，表明时间是在暮春时节。杨柳是送别的代名词，于是一见杨柳就让人想到离别。绿色的杨柳树夹杂在玉河两岸，看似恬静的环境反衬出诗人与友人离别的不舍。且首句是远望所见，第二句是近观所见，在远和近的距离感中，诗人送别友人后孤独的身影得以体现，衬托出了舍不得惜别却又不得不分别的心情。近来攀折苦，因为离别多。这两句是抒情，通过侧面描写出送别人多。一个苦字，既是攀折杨柳而不便之苦，也是离别的愁苦。至于诗人自己折了杨柳没有，却是只字未提，更衬托出了诗人送别的深情。后两句看似平淡，仔细咀嚼意味深长。诗人折或者不折杨柳，内心的悲楚恐怕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首送别诗短小精悍，言浅意深，依依惜别之情跃然纸上。纵观全诗，字字未提送别，却字字点题，其中的描写言简意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送别，作者唐代王之涣。杨柳东风树，青青夹玉河。近来攀折苦，因为别离多。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2: 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清明上河图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

0: 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九集。
1: 第九集。
2: 说到这儿停下了，抿了一口茶水，扫视着金明。只见金明的脸色铁青，嘴唇颤抖，拍戏讥讽地说道：
3: 哼，想不到先生你也会溜须拍马歌功颂德，可惜咱罢官为民不能上奏朝廷，为你捞个一官半职。
2: 先生扑哧一笑，一口茶水喷到对面金明的脸上。金明愣愣地望着先生，伸巴掌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愤然拂袖而去。先生慌忙拦住了金明，说道：
4: 老夫冒犯了官人，咱给你赔礼就是了。
2: 说着向金明深鞠一躬，说道：
4: 官人呐，天下的官吏若都能像你这样不耻下问，体察民情，大宋有望革故鼎新，富国强兵啊。官人你若是要了解市井乡野实情，听咱慢慢道来就是了。
2: 瞬间金明满脸的怒容消失得一干二净，笑咧咧地一摊右手说道：
5: 啊，先生见谅，请坐下慢慢叙谈吧。
2: 先生坐下说道：
4: 啊，前些时日咱路过河市东边缘的绿庄时，口渴了进庄寻水喝，便躲进了农舍。只见公媳二人低头垂泪，咱就问了缘由。原来那少妇叫苏萍，她男人牛树根于去年清明节被开封府尹判了死罪，处斩了。唉，苏萍去收尸，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苏萍三天两头哭得昏昏乎乎，盼有官人为他男人牛树根洗冤。牛树根的老父亲牛老汉为给儿子伸冤，四处奔走喊冤告状，至今无果。唉，官人呐，你说这是啥世道呀？哪有穷苦百姓的活路啊？
2: 金明瞪大了一双眼睛听着，心里一阵热一阵凉，问道：
5: 啊，先生，你没搞错吧？那苏萍的男人确实叫牛树根？
4: 千真万确，姓甚名谁，哪还错得了？
5: 哎呀，当初咱咋这糊涂呢？真是作孽啊。先生，这酒菜暂且用不成了，回头咱给您补上。现在你就领咱去绿庄，咱要面见苏萍和牛老汉。
2: 先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问道：
4: 哎，官人，这是咋回事啊？咱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你咋还较上真了？
5: 啊，人命关天，先生你不必细问，随咱一块去绿庄之后，你便自然明白这其中的缘故。
2: 于是先生前行，金明随后，两人向河市东边缘走去。走了一会儿，迎面遇到了寻找金明的王冲。王冲问道：
4: 哎，金明仁兄，你与这位先生相邀何去啊？
5: 咱现在就去河市东边缘的绿庄看望牛树根的妻子与牛老汉。牛树根之案是一桩冤案的，咱金明对不住他公媳二人，更对不住牛树根呐。
4: 刚才咱去的地方就是绿庄，咱见到了牛树根的妻子苏萍与牛老汉。时隔一年，你还把这桩案子搁在心上啊？
5: 多亏了先生指点迷津。
2: 王冲点了点头，一行三人走进了绿庄农舍，见到了苏萍与牛老汉。苏萍与牛老汉惊喜不已，怔怔地瞧着三位来客。 精明

0: 二话不说，便扑通一声跪于牛老汉面前，声泪俱下。
1: 樊金明，给你老人家赔罪来了。
0: 牛老汉不知所措，慌忙扶起了金明，说道：
1: 官人，使不得，使不得呀！你何罪之有？叫官人，你给咱这一介老夫行此大礼，万万使不得折杀老夫也。
0: 话刚落音，金明又是扑通一声跪于苏萍面前，说道：
1: 苏萍妹子，咱金明给你赔罪来了。
0: 苏萍忙忙扶起了金明，说道：
2: 官人，这话从何说起呢？咱一个农家妇女，咋用得着官人你给咱赔啥罪来？
1: 去年初春，咱还在开封府尹任上时，牛树根的案子是咱亲手判的。去年清明时节，牛树根凌押赴刑场时，也该他命不绝。因为客栈的人命案就在这时告破了。原来是那个宿客皮二半夜三更盗走了牛树根压在铺盖下装银子的搭脸，而另一个盗贼张旺又去盗窃宿客皮二的银子，于是双方拼起命来，皮二遭了毒手被杀身亡。张旺抢走了皮二盗来的银子，却把装银子的搭脸丢在了被杀的皮二身边掩人耳目。经过审讯，盗贼张旺对他谋财害命案供认不讳，于是咱就判张旺死罪，改判牛树根无罪开释。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咱被朝廷罢官了。接替咱的开封府尹孙达人在匆忙之中将牛树根发配边疆做苦役去了，这一去就是一年。咱回到汴京后，就去开封府徐县任府尹孙达人，对他讲明牛树根的案情，请开封府呈请大理寺了解此案，以便早日释放牛树根。
0: 真是晴天一声惊雷，使苏萍蒙头转向。苏萍瞪着呆滞无神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金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晃了晃头，伸手揪了一把耳朵，生怕是听错了，遂躲于金明身边，细声问道：
2: 官人，您刚才说啥来着？
1: 树根他还活在人世上。
0: 顿时苏萍塌陷的眼窝里涌出一汪泪水，声嘶力竭地喊道：
2: 树根他活着，树根他活着。
0: 苏萍的公公牛老汉抽抽搭搭地哭泣着，一把鼻涕一把泪，他冷不丁地扑通一声跪于金明面前，磕了一个响头。金明手忙脚乱地扶起了老汉，一旁的看相算命先生乐得捋着胡须，喃喃自语道：
3: 万里清明，百姓安宁，喜从天降，喜从天降啊。
1: 先生，从今往后你就不用忘记江湖了，你若是不嫌弃，就到咱府上当个门客吧。
3: 多谢官人的一片好意，只是咱这江湖之人自由散漫惯了，受不得约束。官人呐，您就放了咱吧，来日方长，有缘相会时定是吉祥日。官人，您多多自重吧。
1: 啊，既然留不下先生，您就留下尊姓大名吧。
0: 先生捋了一把胡须，说道：
3: 咱姓向，字少白，告辞。
0: 说罢双手抱拳辞别而去。看相算命先生向少白与绿庄辞别了金明与王冲，举举而至何事。金明许诺向先生的酒席酬谢显然成了空桶，向少白

0: 手持旗招，穿行于熙来攘往的何氏街道上。他横眉冷眼地扫视着街道两旁的酒店商铺，阵阵酒甜菜香扑鼻而来，不禁唾液盈腔，连连下咽，肚里咕咕泛起一团清水，强烈的饥饿感顿时袭上心头，四肢乏力，额冒冷汗。他摸摸腰包，囊中羞涩，不禁长叹了一声：
1: 唉，一分钱难倒江湖汉，仇杀人也。
0: 他四平八稳踱着碎步，两道剑眉拧成了疙瘩，两眼搜寻着，瞧见一家名气铺，门旁竖起一个招牌，上书王家纸马字样。他毫不犹豫地踱进屋里，只见堂屋里置得丈许高的黄漆木柜，横格上摆放着五色纸做成的纸花、纸灯笼、纸钱、黄表纸、火纸、鞭炮之类的祭品。两个童男童女手拿鹅毛扇，亭亭玉立于纸屋左右两侧，摇头晃脑。纸人纸马一般用于人死35天之后焚烧祭祀，俗称烧五七，或用于人死之后满周年焚烧祭祀，俗称烧周年，或用于人死之后3年满孝焚烧祭祀，俗称烧满孝。大户人家在清明节祭祀也焚烧纸人纸马，此祭昭示着人死入土归天，享受着大福大贵的天堂生活。平民百姓上坟祭祀，只在坟头上插一只用纸花装饰的柳枝魂飘，焚烧火纸、纸钱、放鞭炮即可。向少白将旗招放置屋角，抚摸着纸人纸马，喃喃自语道：
1: 妙哉，妙哉，可惜这些祭品之中少了几样神品，若是将祭祀神品置全了，掌柜的生意将锦上添花，火爆异常啊。
0: 一旁摆弄祭品的王掌柜王武明，头戴方形黑色道士帽，穿一身宽大的黑色道袍，他抬眼斜视陌生来客，漫不经心地问道：
2: 高人云游四海，见多识广，有何见教？
1: 请王掌柜拿些五色纸和剪刀来，让老夫摆弄几样祭品与你凑兴如何？
0: 王掌柜遂唤小女凤儿将一叠彩纸和一把剪刀递给了向少白，他将黄红绿三张纸叠在一起，剪了剪，叠了叠，捏了捏，扯了扯，便做出一只栩栩如生的凤凰来。他又如此这般做了一只白玉兔，玉兔竖起两扇耳朵，四腿前趴后蹬，似在原野上奔跑。他又做了纸船、纸衣、纸陶器、纸铜器之类的祭品，一旁的黑衣少女凤儿瞧得目不转睛，砸嘴拍手叫绝：
3: 神品妙品，父亲大人快来观赏。
0: 王掌柜不以为然地放下手中捏拿的祭品，夺过来观瞧。他眨了眨眼睛，搔了一把后脑勺，不禁惊叹道：
4: 先生真乃高人神手，神品妙哉，真让人开眼开窍啊。咱王家纸马店经营了这么多年的祭品，咋就做不出这些神品来？请高人不吝赐教，咱定当重谢先生。
1: 王掌柜不妨先弄些酒菜来，以酒助兴，边用边聊啊。
4: 哎呀，瞧咱这记性，慢待了先生，请先生见谅。
0: 说着胡乱抓了一把铜钱夺出门外，从酒店里端回来一盘子酒菜，置于小桌上，把盏斟酒。向少白吃得酒酣耳热。

0: 打起了酒嗝，捋了一把花白的胡须，侃侃而道：
1: 这世上万事万物千差万别，树木琳琅也有参差不齐贵贱之分，人有三教九流方显贫穷富贵，涉及而上方能登高望远。黄掌柜，你这王家纸马店里多有祭祀俗品，而缺少了神品。俗品仅供百姓祭祀之用，而那神品则供中等和上等人家祭祀之用。王掌柜，若是将那几样神品心领神会，拿捏自如，你这纸马店将顾客盈门，财源广进啊。
0: 正说着，走进来一个戴双翅高顶朝冠、着紫色宽袍薄带的翰林学士。他端详了一番屋里摆设的祭品，伸手抚摸着那只展翅欲飞的纸凤凰，便问道：
2: 掌柜的，这只凤凰得多少银子？开个价吧。
0: 王掌柜听得心里一惊，暗自思忖：
3: 哎呀，天老爷呀，咱王家纸马店自开店以来，卖祭品的人开口只一铜钱计价，还从未有开口以银子估价的，难道这只纸凤凰真乃神品不成？
0: 他犹豫不决，难以掂量出纸凤凰的真正价值来，支支吾吾，迟迟不敢开口试价。向少白逆视王掌柜，捋了一把花白胡须，哈哈一笑，说道：
1: 官人，你相中了这只凤凰，咱不妨替掌柜的给你开个价吧。
0: 说着伸出三个指头，学士说道：
2: 这凤凰乃吉祥之物，工艺精当，堪称上品，30两纹银不嫌贵，咱要了。
0: 王掌柜听言如同惊雷贯耳，额头上冒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子，心里道：
3: 天哪，30两纹银是个啥价钱，够买一头小毛驴。这纸凤凰摇身一变竟然变成了财神爷，不得了啊。
1: 官人的孝心实在难得，咱替掌柜的做个主见，让你10两银子，你就付20两银子成交了。家有梧桐树，招得凤凰来。官人，你用凤凰祭祀，保佑你祖宗安息，官运亨通，鸿运当道，兴旺发达。另外，这只玉兔相送于你。玉兔为灵性之物，用它来祭祀，保佑你在官场上驱邪避灾。今日你我算是有缘，来日定当不期而遇，请官人为本店赐墨宝一副，提下尊姓大名，留个纪念为佳。
2: 请拿纸笔来。
0: 凤儿乖巧地将笔墨纸砚一印铺摆停当，学士精神大振，捋了一把袖子，挥毫如墨，龙飞凤舞般刷刷于白宣纸上写下了一行大字：
2: 王家纸马工艺精湛，翰林学士宋氏人题。
0: 向少白瞧着力透纸背的题字，赞许道：
1: 宋先生不愧为大手笔，出手不凡呐。
2: 嗨，先生过奖了，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0: 宋氏人付了银子，双手一一作别，一手提着纸凤凰，一手拎着玉兔姗姗而去。向少白瞧着宣纸上的墨迹已干，说道：
1: 王掌柜，赶紧把这副墨宝裱好挂起来，这可是一道金字招牌哟，有它装点门面，保你蓬荜生辉，生意兴隆，招财进宝。咱已为掌柜的尽了微薄之力，也该告辞了。
0: 说罢一一拿起旗招，举步出门。王掌柜忙不迭地上前阻拦道：
3: 先生你莫走，请先生务必留些时日，
4: 将你的手艺传授给小女凤儿，咱要好生款待先生，聊表谢意。
0: 向少白见王掌柜诚心挽留，便点头应允了。
4: 凤儿，快快谢过长辈。
0: 凤儿走过来，深鞠一躬，说道：
5: 谢谢长辈赐教。
0: 这时候，前来王家纸马店买祭品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蜂拥而至，有从京城来的穿着紫色绯色蟒袍的达官显贵，有身着绸衫的商人财主，但大多数却是从四邻八乡来的穿着黑色衣裳的农夫、渔夫、纤夫、小商小贩。这些平民百姓尽管地位低下，手头拮据，但在祭祀的大礼大节上却都郑重其事，尽量将祭品办得周到齐眼些，以满足孝敬与哀思的心理需求，慰藉九泉之下的先人。王家纸马店来往顾客络绎不绝，买祭品的人争先恐后，热闹非凡。一个男子双手捧着塔形纸屋，另一个男子左手拿着金童，右手拿着玉女，紧随其后。几个衣着华丽、派头十足的绅士，手捧纸凤凰、纸船、玉兔、纸铜器之类的祭品，姗姗而去。
6: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大雨，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 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

0: 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茸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 哈拉庆万户。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由此可见，新和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罕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罕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46集，高筑强，广积粮，缓称王。
3: 高筑强，广积粮，缓称王，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涌现出一位杰出的统帅。公元1352年农历闰三月初一，有个剃光头颅、高大壮实、粗眼浓眉的青年奔走在去濠州城的路上，他是朱元璋。朱元璋是离濠州不远的钟离县农村的贫苦农民，17岁那年父母去世，连棺材墓地都买不起。好心的邻居帮助他安葬了双亲，介绍他到附近的黄觉寺做小和尚，挑水打杂，赚口饭吃。但是年成不好，寺庙也很困难，没过几天庙里连粥也吃不上。他像其他和尚一样，带着木鱼与石钵外出讨饭。他流浪了三年，走过许多州府，看到了民间疾苦，也增长了社会见识。他回黄觉寺后，听说刘福通在颍州举义，接着又有人说郭子兴就在

饶州城里举旗造反，他决定去投奔。郭子兴是定远县今安徽定远的财主，行侠仗义，因为受不住官吏的窝囊气，与几个江湖朋友聚集几千人，杀掉亳州州官，做起了元帅。他们共有五个元帅，以义气相交，不讲纪律，不相统帅。郭子兴很希望有个得力的助手，一改现状。他一见朱元璋就爱上了，留他在身边做亲兵，后来升为亲兵长、侍卫队长，又将养女马氏嫁给朱元璋。马氏女非常聪明贤德，是朱元璋的贤内助。朱元璋性格刚强，作战勇猛，而且聪明睿智，沉着镇定。其他元帅与郭子兴有矛盾，一天竟把郭子兴扣押起来，要加谋害。郭子兴的家属及部将急得没了主意，朱元璋则利用元帅间的矛盾，略施计谋，就将郭子兴解救回营。经过这场风波，朱元璋的威望迅速增加。但是朱元璋感到在这样的队伍里难有发展，便征得郭子兴同意回到家乡组织自己的队伍。他很快就拉起700多人，其中有他幼时亲密的伙伴徐达、汤和、邓玉、花云等。这些人以后都成了他最亲信、最得力的将领，明朝开国的功臣名将。朱元璋很快打了几个胜仗，收编了援军好几万降军，军力急速壮大。他奉郭子兴命南攻滁州，公元1353年又攻占河州，今安徽和县。朱元璋此时还只是郭子兴手下的一员大将，但他胸怀大志，希望在这群雄风起之中脱颖而出，统一中华，重建太平。他很注意听取一些有学问、有远见的读书人的意见。打河州之前，定远人李善长来投奔他。他听说李善长善于计谋，便诚恳地问：“李先生，目前天下大乱，怎样才能太平呢？”李善长有针对性地答道：“秦朝时候也天下大乱，出身亭长的汉高祖气量大，能容人，又不滥杀人，所以很快就统一了天下。将军能学习汉高祖，定当成就大业。”后来许多读书人都对朱元璋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李善长的话很有见地，认真地照着李善长的话去做，并留下他做谋士，自比为汉高祖，得到谋臣萧何。他严禁军队在战争中伤害百姓，打进河州城的时候，亲兵带了几个老百姓来向他哭诉，一问知道从滁州跟来的部分将领流寇习气很重，竟纵容部下抢劫百姓的财物，还掳掠妇女，滥杀无辜。朱元璋很生气，当即召集众将领训话说：“我们起兵是为了推翻暴政，安定民生，你们公然抢人家的妇女与财物，与盗贼有何区别？怎能得到民众拥护？”他督令将所有抢来的妇女财物立即归还老百姓，严惩了犯事的将士。此后的战争中，朱元璋多次向他的将领重申了这条禁令。公元1355年，朱元璋准备渡过长江寻求发展，这时老儒陶庵来见朱元璋，朱元璋便向他请教过江后的方略。陶庵称赞朱元璋胸怀济世安民大志，不像其他拥兵割据的人胸无大志，只知抢掠些妇女财物，预言朱元璋一定能平定天下。他建议大军渡过长江，占领太平今安徽当涂后，应该迅速夺取龙盘虎踞的金陵，作为平定天下的根据地。朱元璋很同意陶庵的意见。朱元璋迅速渡过长江，攻取了知州对岸的太平。接着他挥军向吉庆（今江苏南京），也就是陶庵说的金陵发动进攻。这时郭子兴已病死，他的小儿子郭天旭被小明王封为都元帅，朱元璋被封为副元帅，但实权全操在朱元璋手里。打吉庆时，郭天旭战死，郭部的所有人马便都集中到朱元璋手里，他的军力得到增强。公元1356年，元朝的水军在采石矶被朱元璋歼灭，吉庆城里元军投降，朱元璋胜利进入吉庆。
他将极

0: 竟改名应天府，从此有了一块比较稳定的有发展前途的根据地。但是朱元璋感到自己力量还不够强大，所以尽管此时占据浙江、四川、湖广的张士诚、陈友谅、明玉珍等已纷纷称王称帝，朱元璋还只默默地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太平仅设立太平兴国议元帅府，在金陵仅仅称吴国公而已。他还非常清楚粮食等物资对支持他的政权与军事活动的重要性，尽管军务繁忙，他每到一地总要关心当地农业生产，鼓励种田养蚕。他安排军队耕种粮食，称为屯田，任命专管官员负责修筑堤防、兴修水利，保证军粮的供应。在徽州，朱元璋征求学士朱升对他今后战略方针的意见。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实际总结了朱元璋一贯实行的方针，他非常的高兴。朱元璋正是在这一方针下一步步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的。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47集《朱元璋大战鄱阳湖》。
2: 朱元璋大战鄱阳湖。朱元璋设置应天府，采纳了朱升等谋士的建议，拥有了一块可攻可守的根据地。但是北方还是元朝的天下，南方呢则四处充满了强大的敌对势力，浙西、福建、两广仍然在元朝的官吏手中控制。浙东有方国珍，东吴有张士诚，四川有明玉珍，都割据一方，桀骜不驯。而最强大、最危险的是占据长江上游湖南、湖北和江西的陈友谅。那么这些呢，都需要认真的去对付。陈友谅为人凶狠霸道，他随徐寿辉、倪文俊起事，徐寿辉称皇帝，封他为元帅。后来他谋杀了倪文俊、徐寿辉二人，独自控制军权，自己做皇帝，国号呢成为汉。他也视朱元璋为大敌，不断的向长江下游发起进攻。公元1360年，陈友谅派人约张士诚共同出兵打朱元璋。张士诚犹豫不决，陈友谅便独自带领兵船从江州沿长江东下，驻兵采石向应天府扑来。面对十倍于自己的汉军，应天城里气氛十分紧张，有的主张弃城逃跑，有的主张开门迎降。只有军师刘基认为张士诚胆怯多疑，没有把握是不会出兵的。而陈友谅凶猛，但是呢少智谋，汉军虽多，但是远道奔袭，孤军深入，军队疲劳，可以用计引诱他们来偷袭金陵，然后呢再设下伏兵打败他。但是派谁去引诱陈友谅呢？刘基推荐了原来是陈友谅的老熟人，现在是朱元璋亲信的康茂才。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计策，让康茂才给陈友谅写了一封诈降信，说应天城内空虚，汉军尽快兵分三路来攻，康茂才做内应，可以一举攻破金陵。送信的是康茂才的老仆人，也曾经在陈友谅的府中服侍过。陈友谅读过信以后，一点也没有起疑心，他就问老仆人，到时康公在什么地方等候？老仆人说，我家主公说驻守在江东桥迎候陛下。陈友谅又问清了江东桥是一座石桥，让老仆人转告康茂才，我要亲自带兵来，到时候我叫老康为暗号，他要赶快来接应。老仆连声应诺，满心欢喜的陈友谅随后就命令军队兵分三路，亲自带主力直奔江东桥而来。朱元璋立刻部署伏兵，亲自带领大军驻守在卢龙山，也就是现在南京的狮子山，命令大将徐达、常遇春埋伏在汉军进军的沿江要道上，又派人连夜把江东桥改建为木桥。陈友谅的兵船偷偷地驶到了约定的地点，却只看见一座木桥，又不见人影，不免怀疑起来。他连忙扑出声叫

0: 老康，老康，
1: 但是没人应答。就在这个时候，岸边齐刷刷地伸展出一片旗帜来。陈友谅心知不好，连忙拨转船头就想撤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岸上水中都是诸军的士兵战船，飞箭夹着炮石射向汉军的船队，汉军被杀得七零八落，死伤无数，被俘的舰船达到100多艘，士兵20000多人。陈友谅换了条小船，总算逃出一条命，回到了汉阳。朱元璋的军队一直打到了江西的南昌。陈友谅元气大伤，但是不甘心失败，他仍然把守着湖南湖北的大片土地，依旧是朱元璋的劲敌。为了报仇雪恨，陈友谅又精心建造了数百艘装备精良的大型战舰。这种战舰高数丈，上下三层，外包铁皮，上层载兵，下层载弩弓，每艘船数十条弩，行驶如飞。公元1363年，陈友谅把他的家属和文武百官都搬到了船上，孤注一掷，号称60万大军，趁朱元璋出兵解救安丰之围的时候向东袭来。但是陈友谅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那就是他没有乘应天的空虚直捣朱元璋的老巢，而是用重兵围攻防守顽强的洪都，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南昌，连续数月久攻不下，这样他就丧失了战机。朱元璋解了安丰之围，急忙抽调了20万军队来救洪都。陈友谅把军队撤到了鄱阳湖上，企图利用他自己的舰船高大、数量多的优势消灭朱元璋的主力。朱元璋命令各军封锁住鄱阳湖的出口，要和陈友谅决一死战。两军的主力相遇在湖中的康郎山的水面上。汉军船体高大，朱军虽然作战勇敢，杀伤了不少敌军，但是呢，本身也有很大的损失，一连三天都没有取胜。混战当中，朱元璋的坐船还差一点被汉军俘虏。朱元璋于是改用火攻的办法，调集了7条小渔船，满载芦苇火药，又敢死队员驾驶，驶进了汉军的大船，占据上风头，等到东北风一起，就点燃小船冲了过去。汉军的大船转动不灵，你推我撞，躲避不及，被火船引燃蔓延开去，瞬时间便腾起熊熊的烈焰，几百艘战舰转眼化为灰烬，无数汉军葬身在火海和湖水之中，陈友谅在乱军之中中箭而死。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便腾出兵力，先后平定了东吴的张士诚、浙东的方国珍，扫荡了福建、两广的元朝的残余势力，南方的半壁江山基本上已经归入朱元璋的掌握之中。后来他又连续的做了几件大事。第一，把被他控制的对他实际上已经没有用处的小明王暗害于瓜州附近的长江之中，瓜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的南部，龙凤政权就此彻底结束。第二，扩建应天城准备建都。第三，自封吴王成为吴元年。第四，开始军事北伐统一中国。公元1364年的农历十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作为征北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25万将士北伐。北方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元朝的统治，但是分别被元朝的军阀官僚所割据。朱元璋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办法，先攻取了山东，然后又取河南、潼关、河北，除去元朝皇帝的左膀右臂，这样的话呢，也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然后大军直扑京城大都。公元1368年农历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位做皇帝，后人称明太祖，国号大明，改元洪武。这年农历闰7月27号，徐达大军进入大都城，元顺帝带着宫妃百官逃往上都，统治中国97个年头的元朝灭亡了。此后，明太祖派遣徐达、常遇春、蓝玉等大将率领大军多次深入漠北，肃清了元朝的残余势力，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保障了明代北方的安宁。
2: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48集《神机军师刘伯温》。
1: 神机军师刘伯温，朱元璋从起兵到把元朝的残余势力赶到北方统一天下的过程当中，除了得力于当初

0: 一同随他起兵的徐达、唐和、常遇春等忠心耿耿的二十四将，以及在以后的战争中归附他的许多武将以外，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他不断有意识吸取的各地文人和富有才学的人士，让他们参与战略决策和指挥，在统一大业当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这些文人学士中，有名的就有李善长、朱升、叶琛、宋濂、刘基等，而刘基则是这一批人当中一个关键人物。刘基，浙江青田人，人们常叫他刘伯温，伯温是他的字。他是个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年轻的时候在元朝政府中做过官，看到元朝统治日益腐败，一场社会大变革即将到来，就辞去官职，回到家乡青田隐居起来。朱元璋带兵打到浙江的时候，听到了刘基的名声，便派人带着礼物与朱元璋的亲笔信去见刘基，非常恳切地邀请他出山，与自己一同推翻元朝的统治，为天下百姓争活路。刘基见朱元璋确有成就事业的魄力和气度，就来到朱元璋的军营。朱元璋立即与刘基彻夜长谈。当时朱元璋刚刚占领应天不久，刘基就替他分析了形势，劝告朱元璋不必急于称王，让刘福通去正面对付元军，做自己的军事屏障，也不要急于吞并浙江的方国珍和江苏的张士诚，因为方国珍势力单薄，不足为患，张士诚虽然有相当的实力，却在占领平江，也就是江苏苏州以后，只顾享乐，胸无大志，而更重要的是养精蓄锐，准备全力对付西边的陈友谅。朱元璋听得口服心服，连连夸奖道：
1: 伯温先生，你真是我的卧龙啊。
0: 卧龙这里指的就是诸葛亮，就是刘备的军师。朱元璋按照刘基的策略部署兵力，巩固根据地，扩军备战。当陈友谅数十万大军兵临应天城下的时候，又是刘基提出了东边稳住张士诚，避开遭到东西夹击的态势，然后以智取胜的计谋。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意见，用智谋挫败了陈友谅。从此朱元璋就更加信任刘基，说他就像辅助汉高祖的足智多谋的张良。但是刘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适时地对朱元璋提出明智的建议。过了几年，朱元璋感到自己的根基已经牢固，缓称王的策略不再必要了。在李善长、徐达等人的劝说下，自称吴王，设置左右丞相，开始建立比较完整的政权体系。朱元璋也逐渐放弃了过去那种比较宽容的体谅部下的策略，对那些稍有过失或者是不慎触犯到他的官吏或者部将，常常摆出一副不留情面、铁面无私的面孔。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一些私心比较重或者是居心不良的部下，为一己私利去诬陷谋害别人，于是应天的监狱里犯人越来越多，冤狱也无可避免地增加起来。刘基觉得应该找个机会向朱元璋进谏了。正巧不久江南发生大旱，从春天到夏天接连几个月不下雨，眼看就要颗粒无收了，老百姓着急，朱元璋也坐卧不宁，因为这关系到朱元璋的军队与政权能不能巩固和发展的大事，于是就把刘基找来。朱元璋问刘基：既然老天老不下雨，是为什么呀？还问他有没有灵验的办法祈求老天下雨。刘基乘机说：主公，这么久不下雨，应该是老天爷昭示应天的狱中有冤情吧。这话一般官员是不敢讲的，但他出自于刘基之口，朱元璋就不敢不信。他连忙派刘基去查清应天监狱里的案件，结果刘基还真的查出了不少冤假错案。朱元璋得报，立即就给他们平了反。事情也凑巧，冤假错案刚一平反，天就下起了雨，江南的旱情也解除了。 用平反冤假错案来求雨当然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博学多才、足智多谋、懂得天文学和气象学的刘基，利用他预测到的即将下雨的机会，巧妙地规劝统治者为冤假错案平反，实在是用心良苦。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就大封功臣，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打江山的文臣武将，有的封公，有的封侯，比如李善长封韩国公，徐达封信国公，常遇春封鄂国公，李文忠封曹国公，康茂才等18个人也封了侯。论功劳，朱元璋要封刘基为公，但是他坚决不受，以后又要封给他侯，他还是推辞，最后实在推辞不掉，只好接受了一个三等爵位，叫做程以伯。当时被封了高位的人大都得意忘形，他们很不理解刘基的谦让，但是对社会、对历史了解透彻的刘基早就看透了朱元璋的本质，这是一个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同欢乐的帝王，因此尽量的与他拉开距离。朱元璋当皇帝以后的第三个年头，刘基就请求告病回家，但是没有得到朱元璋的允许。又过了一年，刘基的夫人在家乡病死，他趁奔丧之机回到老家，就再也不出来了。刘基走后不久，朱元璋开始大杀功臣，他亲手封的那些公侯们差不多被他杀了个精光，只有刘基等少数几个人逃过了这一厄运，这再次证明了刘基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2: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49集《明太祖滥杀功臣》。
0: 明太祖滥杀功臣，胡惟庸谋反案是明太祖开国以后杀戮功臣案件当中最严重的一桩政治案件。胡惟庸是在河州的时候跟随明太祖打天下的，他是明朝的开国的功臣之一，他有办事的才能，又善于揣摩明太祖的心思，办事小心谨慎，所以地位呢一天一天的就在提高，由县的主簿，也就是知县的副职，做到了知县，太常寺卿，也就是礼部的官员，中书省参知政事。尽管刘伯温曾经对明太祖批评过他，说他是一匹顽劣的牛犊，只会把车拉翻，明确反对让他做宰相，明太祖还是把宰相的职位授予他。做了宰相的胡惟庸逐渐得意忘形，不再小心谨慎，官员的升降、案犯的生杀等等大事，他不再一一向明太祖禀报，而是独断专行。京城内外官员送来的奏章，凡是有不利于他的内容的，他就私自拦下，不报到明太祖那里。他还收下各地官员无数的贿赂。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明太祖渐渐的有所耳闻。公元1379年，战臣国，也就是在现在的越南南部，使臣来到北京朝贡，胡惟庸不向明太祖报告，自行接待。宫内的太监发现以后，立即奏告明太祖。太祖大怒，严厉追究胡惟庸及其六部长官的责任。第二年，又有人告发胡惟庸有造反的阴谋。朱元璋越加愤怒，不但处死了胡惟庸及其全家，还诛杀了与胡惟庸有牵连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及其他们的家属达到15000多人。被胡惟庸案件牵连的最有名望的开国功臣还有宋濂和李善长。宋濂是浙江人，公元1359年就跟随明太祖，一向被重用，做到了大学士，当过太子的老师，明太祖一向称他为宋先生。他侍奉明太祖呢也很谨慎小心，有一天上朝，明太祖突然问他，你昨天晚上喝过酒吗？请的是哪几位客人？宋濂果然在昨天夜里请过几个朋友，便一一照实回答。 明太祖听了以后很满意。

因为他已经派过锦衣卫的特务秘密侦查过，知道宋濂所讲的全是实情，是忠于他的。宋濂68岁的时候告老还乡，明太祖给了他很高的礼遇。可是胡惟庸案件追查到了他的孙子宋慎的时候，宋濂也被明太祖派人从家乡抓到应天准备处死。明太祖的妻子马皇后听说他所敬重的宋先生即将被处死，难过极了，他一再劝阻明太祖，宋先生住在乡下，怎么知道他的孙子做的事呢？饶他一条老命吧。明太祖和马皇后的感情很好，终于赦免了宋濂的死罪，但是还没有完全放过这个70多岁的老人，下令把他充军到四川茂州，也就是现在的四川茂县。宋濂最终死在充军的途中。李善长是明朝的开国的头号功臣，明太祖曾经说他是自己的萧何。封爵的时候，明太祖又赐给他丹书铁卷2道，可以免死罪。可是胡惟庸案过了10年，又被翻了出来，追查到李善长，说他和胡惟庸关系密切，对谋反的阴谋知情不报，罪同谋反。李善长和他的全家70多口全都被杀。公元1393年又发生了大将军蓝玉谋反案件。蓝玉曾经多次带兵出征讨伐元朝的残余势力，曾经打到过捕鱼儿海，又叫做清水坡，现在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左旗西南中蒙边境上的贝尔湖，俘虏过原主的弟弟和吴王等等，战功卓著，被封为梁国公。但是他自以为功劳很大，对明太祖傲慢无礼，明太祖早就不满他的行为。另外呢，还有人告发蓝玉和胡惟庸的谋反案有牵连，但明太祖因为蓝玉正带兵在前线打仗，没有追究。这一年又有人告发说蓝玉在府中埋伏士兵，意图政变，明太祖立刻派锦衣卫人员逮捕蓝玉，诛灭九族。这次大狱丢掉性命的将近20000人。为了巩固皇帝的权威，明太祖索性废除了宰相这一职位，把宰相的权力分散到了吏户里兵刑工6部，由6部尚书，也就是6部的长官直接向皇帝负责。又把掌管军队的大都督府分为左军、右军、中军、前军、后军5个都督府，分散兵权。五军都督府平时负责训练士兵，战时的军队调动和出征则由皇帝直接指挥，皇帝的专制权力达到了空前的集中。经过几次有意识的大规模的屠杀，明初的功臣宿将差不多都被杀干净了。有一回他和孙子朱允炆聊天，朱允炆问爷爷，你为什么不可以少杀些人呢？他说，我这是替你除掉荆棘来。但是他没有料到争夺朱家天下的惨祸，不是出于权大势众的功臣，而是出于朱家的亲人。

0: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

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

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距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0: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县政府召开政企恳谈会，8月9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政企恳谈会，听取全县重大项目手续办理、开复工及新能源项目建设、指标存量等工作情况汇报及相关企业诉求意见，现场解难题、谋发展、化未来。会上，各企业负责人敞开心扉，坦诚建言，围绕手续办理、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保障支持等方面反映实际困难，提出意见建议。张雪春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现场协调推进解决，要求相关乡镇行业部门现场逐一答复认领，明确解决路径、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张雪春说，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保障项目就是保障未来，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树牢项目为王、服务至上理念，强化协同联动，压实工作责任，依托联审联批机制，压缩审批时限，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限时消耗，要立足岗位职责，主动靠前服务，强化用地、用工、用能等全要素保障，助推企业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建设进度，推进项目快开工、快竣工、快达产。要动态优化重大项目储备库，清理长期停滞滞后项目，引进优质产业项目盘活资源。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全面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王建美、陈国华、刘洋参加。县政府召开债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推进会。8月8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债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专题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及乌兰察布市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县化债清欠工作汇报，并对下一步攻坚任务进行再部署、再压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化债清欠的重大意义，明确化债清欠事关政府公信力，优化营商环境和社会稳定，要切实把化债清欠作为政治任务不折不扣完成，各欠款主体务必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按时保质，将每一笔债务、每一笔欠款逐项清零、逐渐落实，相关部门要全面摸清债务底数，精准管控风险，主动对接企业，对账确权，分类处置，要严格管控增量，筑牢树立无预算不支出、无资金不项目原则，严禁违规举债和新增拖欠，坚决防止前清后欠恶性循环， 要将债务化解与亲戚资料进行常态化。

0: 台账管理，定期回访，定期复核，定期自查，做到一笔一核查，一笔一归档，一笔一备案。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公布2026年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名单，其中乌兰察布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申报的乌兰察布马铃薯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凉城县药酒协会申报的红毛药酒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近日，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在乌兰察布之夜设立红十字会救护站，并启动常态化值守，每日安排2至3名救援队志愿者在岗，不仅配备专业物资处理磕碰、扭伤等突发伤情，还提供路线指引、人流疏导等便民服务。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吉民大队发布公告称，8月20日0时起正式启用12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备将对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逆向行驶、不按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等违法行为进行抓拍。8月11日，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农林剩余物高固厌氧发酵制备电子及生物甲烷与超碳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在呼和浩特启动实施。据内蒙古自治区药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药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巩固药品经营环节清源整治成果，即日起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零售净网雷霆百日整治行动，全面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筑牢群众线上用药安全防线。8月11日，特培专家服务团通苗行活动在通苗市启动。本次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邀请多位专家学者深入通辽，聚焦西辽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保护、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针对性服务指导。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明天起吃鸡蛋请调整一下，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每周吃够一定数量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也更低，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含有丰富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3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现阶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一般成年人群每周可摄入300克到350克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吃鸡蛋的4个误区：吃鸡蛋要扔蛋黄。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鸡蛋不必弃蛋黄，每周吃一个全蛋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对其胆固醇的影响。鸡蛋能生吃吗？不建议使用生鸡蛋，有研究表明大约 10% 的鲜蛋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寄生虫卵，比如沙门氏菌。如果实在喜欢吃糖心蛋等食物，最好选择可生食的鸡蛋。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吗？鸡蛋和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术后患者不能吃鸡蛋吗？鸡蛋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水沸后再小火煮5分钟即可。

鸡蛋汤、蒸鸡蛋羹、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不建议常吃煎鸡蛋，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更严重。另外，煎鸡蛋需要油，还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餐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疾病康复期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每天吃一到两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健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一到两个鸡蛋。请注意防护，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近日，内蒙古天气公众号发布内蒙古地区花粉浓度预报，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请各位市民注意防护。内蒙古夏秋季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主要致敏植物有蒿属、禾本科、梨属、苋科、大麻科、绿草属等。天气对花粉的影响，一般天气小于等于20度，花粉浓度会随着气温升高而上升，致敏性也会增强。降雨对降低花粉浓度有显著作用，一场1到5毫米的小雨即可冲刷掉空气中大部分花粉。无风或微风时，花粉飘散受限，植物周围浓度较高，刮风天气利于花粉远扬，风力过大则会将成熟的花粉吹至远方，甚至吹落花囊。温馨提示，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即将进入夏秋季花粉致敏高发期。当前致敏花粉种类主要是蒿类、禾本科、梨属、苋科等草本植物，请过敏人群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草木繁茂区域，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哦。气象民生花粉科普误区一：只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科普纠正。口服药、鼻喷仅能缓解症状，无法阻挡花粉特续吸入，长期使用存在耐药、黏膜刺激等问题。过敏性鼻炎诊断与防治指南建议优先物理阻隔防护。误区二：普通口罩可以完全挡住花粉，科普纠正。蒿草花粉粒径较小，普通一次性口罩缝隙大，大量花粉可穿透，密封式比用过滤器具对草本花木阻隔效率更高。误区三：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科普纠正。花粉可附着衣物，门窗飘入室内，高花粉期居家睡眠也存在致敏风险。14岁男孩确诊糖尿病，家长千万要注意。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张涵介绍，他接诊的最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只有14岁，这名男孩学习成绩非常好，家长过度宠溺，奖励比较高，饮食完全不加管束，他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一周至少吃3到4次炸鸡，可乐一天能喝好几瓶，炸鸡烤肠常年不断，体重达到200多斤，身体长出黑子皮，入院时已确诊糖尿病，空腹血糖能达12。在此提醒家长，疼爱不等于纵容，孩子的饮食健康不容忽视。6到17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也是健康饮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充足均衡的营养是孩子体格发育、智力提升和免疫力增强的重要保障，更能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反之，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营养失衡，导致生长迟缓、体重异常，如消瘦或超重肥胖，甚至增加成年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应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时刻守护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科学搭配才是关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遵循主食粗细搭配、食材荤素搭配、蔬菜深浅搭配的原则，覆盖谷薯杂豆、蔬菜水果、禽类鱼蛋、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各类食物，实现营养互补。谷类为主，全谷杂豆薯类每日必备。谷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同时可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青少年日常学习和活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根据不同年龄段，建议每日谷类摄入量为6到10岁150到

0: 200克，11到13岁，225到250克，14到17岁，250克到300克，摄入量中应包含全谷物、杂豆30到100克，薯类如红薯、紫薯、山药等25到100克，建议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主食，用杂粮、杂豆代替部分精米、白面，减少精致谷物的单一摄入。蔬菜水果应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每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每日新鲜水果150到350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果汁也不能代替完整水果。三餐规律，早餐要吃好，规律三餐有助于稳定血糖，保障消化功能，避免暴饮暴食或营养摄入不足，其中早餐尤为关键。每天定时吃早餐，就餐时间不少于15到20分钟，不匆忙，不边走边吃。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的25%到30%，需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豆、坚果类中的3类及以上。例如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就是一份很好的早餐组合。天天喝奶，足量饮水，奶及奶制品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极好来源，每天应摄入相当于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的奶制品，如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饮水方面，白开水是最佳选择，不喝或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它们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不同年龄段每日饮水量建议如下：6到10岁800到1000毫升，11到13岁1100到1300毫升，14到17岁1200到1400毫升。在高温环境或运动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均匀分布在一天中。吃动平衡，健康加倍，合理膳食还要搭配适量运动。儿童青少年每日应保证至少6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如跑步、跳绳、打篮球、游泳等。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能量，预防超重肥胖，还能促进骨骼发育，提高免疫力。请记住，吃进去的能量，动出来的健康，两者平衡才能让身体更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灵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灵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

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它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
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容。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
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

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情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情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83%，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晚上好。

听友们，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我爱你以这样的方式》。

我不是摩西，没有出埃及的精神，即使能够为爱不管不顾，自绝后路，也不会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苦苦守候。我想告诉他，我爱你，以这样的方式。你若懂，那么我自是万般欢喜；你若不能感知，我只是要对我的爱情无悔。欢迎各位好朋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小脚丫的文章。我爱你，以这样的方式。七夕那天起床，看到简讯，抱歉，第一个情人节就不能陪在你身边，以后每天都要开心快乐。几乎没有过大清早收到这么严肃的简讯，来自他的。我知道他并不是一个能够深情表达的人，从来没有认真地说过一句喜欢我，什么甜言蜜语，最初时候的你浓我浓，都没有给过我任何感受的机会。偶尔耍性子，非要他说喜欢，他也是痞痞的，正经不起来。在一起两个月，说多不多，说少实在是少。照理说，热恋中的情侣都该天天熬电话粥，熬到了糊了浆了才熄火，不依不舍。可是多数时候，我们都不联络，手机也很少拨通。什么每天必备的电话，浪漫的晚安，似乎彼此心照不宣般，我们都不曾给过对方。看上去或许觉得这和陌生人无异，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之间虽然没有太多多余或者啰嗦的话，但却从未断了彼此。期间闹矛盾，他问我，我们这样再没在一起有差吗？我一时回答不上。确实如此，平日鲜有联络，特别是他上班之后，一天到晚不过 QQ 聊几句。但我是喜欢他的，我以为我很好的扮演了一个不骄不躁的女友的角色，不敢说百分之百，至少很努力的理解他，体谅他。我也以为一个男子在最初奋斗的时候最为孤独无助，压力之大，跌至谷底，没有谁得以感同身受，焦虑、烦躁、绝望、失落，我唯能做的也最为无力的是默默陪伴。不在同一座城市，给不了拥抱，他说过，有时候一个眼神就能够给的安慰，我们却要用文字加以修饰表达。他也说他做不到对着一段声音、一张照片传达爱意。不是完全没有怨他，不是感叹我不在他身边，而是质疑自己能不能够爱我。换作任何一个女子，如何能够不与他置气？只是我明白，我的坚持定有我的缘由。事情结孽，身边来来去去很多人，有些人电话打得很频繁，但是一直难以真正走到心里去。也有些人淡了忘了，也就无声无息。也有些人日常疏于联络，但却一直不声不响，不离不弃。感情的深浅从来不是靠言语的多少去衡量，我深信如此。就像一个人乐观与否，不是单凭笑容的多寡就能评定，只是偶尔我也迷茫，是不是他也一样耐得住这样的平淡。某种程度上说，我却不是个话多的人，不能融入热闹，善而排斥过于喧哗。爱用心感受不是更好吗？而且付出多于索取，这太重要，
爱，就要爱得彻底，爱得勇敢，爱得投入，或者说爱得义无反顾。痛了伤了死去活来，我天生就不是一个爱自己多于其他的人，我不懂爱到一半害怕伤害，于是落荒而逃。如何做到将爱情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玩笑的时候习惯调侃说，谁谁谁不爱我，不是我不好，是他不配拥有我的好。认真的时候很明白，一定是自己糟透了烂透了，活该被抛被弃，就是这样决绝的数落自己的爱，好让自己绝望了再放弃。身边有些女友每天晚上都和男友讲电话，不曾落单，一会儿笑一会儿吵，这样肆无忌讳的去爱是好的。我也极其羡慕，每天都没完没了的聊，感受对方喜怒的脉络清晰跳动，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爱的活力。但是我偏找不到那么多话说，我也没办法开口要求他每天晚上都给我一通电话，虽说浪漫晚安，同时我也并不觉得每天晚上一通电话就是他爱我的证明。我知道最不能叫人感动的为爱情所属，我也学不会去关心去付出，这是我的弱点。我也要求他爱我多一点再多一点，可是爱情是自由的，爱就爱了，不爱就不爱。有多少人这样讲，我没有多余要求，这话我不信，因为曾经的我也说过这样的话，不要求他给我什么，说得那么洒脱，那么骄傲。只是爱上一个人，总是无意间开始要求起来，希望他给你拥抱，给你亲吻，给你安慰，然后一心一意地相守到老。可这世间最难的就是相守了吧，因为小事开始争吵，开始埋怨。任何女子在争吵中都容易变得认真，而男子在争吵中变得退却，两人之间相处变成如履薄冰，情愿不联系。谁都辜负着爱情，我不是摩西，没有出埃及的精神，即便能够为爱不管不顾自觉后路，也不会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苦苦守候。我知道这话伤人，但是你不是正因如此才会选择我吗？不会成为你的负担，不会增加你的烦恼，不会拖着你逛街购物，更不会拉着你絮絮叨叨诉说因为上班频繁缺少陪伴而带来的不满。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至为感谢那些曾经带给我辜负与伤害或者是背弃的人，是他们让我成为如今的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个人扛

如果是曾经的我，晚上做了噩梦不敢睡觉，定会打电话给对方，讲梦境让我如何害怕，甚至会因害怕而在电话里哭泣。电话那端即便没有话语，站着线就是安慰。可是我没有，我只是在睡梦中惊醒的时候擦拭额头的汗，然后继续努力睡着。虽然心里还是会害怕，可我明白拨一句电话并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我也明白他这会儿正熟睡着，我至为相信自己会变得日益坚韧。我不认为自己就是该被保护，他呵护我那是他关心我，他不呵护我强求也没用。我也不认为女生就理所当然地站在被保护的位置，我心疼他因工作紧锁的眉头，也包容他迷茫时候想过要放弃爱情。不该计较言语，不该计较冲动，这是最浅显的道理。我想告诉他，我爱你，以这样的方式，你若懂，那么我自是万般欢喜，你若不能感知，我只是要对我的爱情无悔。我不想待多年以后，即使我有如当初那般爱的心智，也还愿意爱的时候，爱情已经不能够和心智共同进退。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写给岁月的感谢信。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节目要同大家分享一封写给岁月的感谢信，作者六六。如果和11年前比较，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原因是我的人生内容丰富了，虽然缺少了苹果一样的粉红脸蛋和杨柳细腰，还有小姑娘顾盼生辉的怯懦。我这样形容我自己：以前是块透明的钻石，现在是道绚丽的彩虹。两者一样美，但钻石有价，彩虹无价。我以前是一块新鲜的牛排，现在还是，但却是经过好厨子烹饪过的牛排。岁月就是那个好厨子，即使成色再好的牛排，在中国人这里都不敢生吞活咽，而岁月将我精心烹饪。于是在你面前的我，赏心悦目，秀色可餐。我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随遇而安，遇事不急不躁，该有主心骨的时候能镇得住场，不该有的时候能心安理得躲一旁不多话。会爱人，会关心人，会牵挂人，但不缠人。有思想，有理想，有理性，很幽默，敢自嘲。

爱的人甘于放下身段，但除此之外可以自由到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有学习的热情和动力，每天都在进步，但不再期待别人的夸奖。印象里，小时候的我学点东西就要四处炫耀，等着父母奖赏。而现在，我能够真正做到学为自己，自己喜欢。我有自己喜欢的事业，且有未来想做的事情，经济独立，受人尊重，也不争强好胜到要抢天下男人。出则风起云涌，入则贤良安端。大场面司空见惯，小日子恬静平淡。情感上拿得起放得下，这个很重要。我已经摆脱了少女的那种情怀，一旦爱上你就天崩地裂，海枯石烂，不生死与共与天绝，不够爱，我可以收放自如。你希望我多爱你，我就多爱你；你希望我保持多远的距离，我就默默离开。而且我会自己找乐子，即便独自一人，我都不会有寂寞孤独，自怨自怜。我还理解了爱的基础是友情，因为爱的下面首先是个友字。爱你，我们是情侣；不爱，我们是朋友。我有担当，敢于面对未来所有的风浪，也不怕负担周围所有爱的人，无论是经济还是情感上的依赖。我愿意付出，不计较多少，且把周围我爱的人的幸福当成是幸福的基点。我感叹，觉得自己现在的时光真是美好。我喜欢现在的自己，岁月让我像红酒一样沉淀，缓释余香。我发现周围有越来越多关注我的异性眼光，虽然我心里永远只装着一个人。其实我也相信，再过十年，我一定会更好。而容貌的改变真的越来越不重要。想起自己在很多年前总是感慨，洪晃真是悲惨啊，长得既不像爹也不像娘。其实大多数的青春少女都和当年的我一样，可怜中年，害怕中年。而今天我的年纪已经和洪晃那时的年纪差不多了，我觉得他当时肯定跟我现在的想法一样。他并不好看，但他的一生从没缺过优秀男人的爱，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爱着谁，要什么。这就是我这十一年来对岁月的理解。而我能推断，我的老年肯定比现在还要精彩。我现在也不会再妄发同情老年的抑郁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又接近尾声，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一起去看阿亮踢球，和阿亮一起郊游，和阿亮一起野炊。虽然不是阿亮的女朋友，但是只要能和她在一起，小水的心里就乐开了花。在一次篝火晚会上，阿亮和阿拓对大家说，他们是从小就认识的好朋友，之前同时喜欢上了一个女生，但是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从那之后，他们约定绝对不会同时爱上一个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小水明白了，阿亮是不会喜欢自己的。他决定不再跟阿拓来往，就拒绝了阿拓。失恋的阿拓知道阿亮喜欢小水，也猜到了小水可能喜欢阿亮，但是他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好朋友会变成最爱的人的男朋友，于是请求阿亮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追求小水。阿亮为了友谊答应了。小水又回到了以前的日子，虽然心中依旧时时地闪现阿亮的影子，但他无能为力。时光飞逝，一转眼就要毕业了。小水以全校第一的成绩告别了初三，阿亮也要到曼谷去学习，不再和小水在同一个城市了。在校的最后一天，小水终于鼓足了勇气向阿亮表白。他告诉阿亮，自己三年来一直喜欢他，参加舞蹈社、排话剧、指挥军乐队，努力的学习，所有的改变都是为了他。可是阿亮淡淡地说，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阿亮，这个一直对小水特别关注的大男孩，怎么会做别人的男朋友呢？他只不过是尊重当初对阿拓的承诺，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感情罢了。小水的努力他何尝没有看见呢？喜欢摄影的阿亮用相机偷偷记下了小水的一点一滴，从天真到成熟，从落后到进步，他什么都没有错过。上次送花给小水硬说是自己带朋友转交，其实那只是托词而已。但是就是这样，互有好感的两个人却一次又一次地被一些不凑巧的原因给隔开了。小水去美国学习了，阿亮则成为了职业的足球运动员。九年以后，两个人都在自己的行业里小有成就。小水成了一名出色的服装设计师，阿亮则从一名超级球星转型成为一名摄影师。在一次小水回国后的节目采访现场，主持人请来了阿亮。时隔九年，两个人再次的相见，感觉那么近又那么远，如此的熟悉又如此的陌生。但是看得出来，小水还是没有忘记自己亲爱的初恋，阿亮也一直记着这位可爱的学妹。舞台上，小水问阿亮是否已经结婚了，阿亮回答他说，他一直在等着从美国回来的那个人。全场掌声响起来，小水笑着哭了。时隔九年，初恋这件小事儿真的是妙不可言。

0: 刚才我们讲的电影是《初恋这件小事》，影片中演员们淋漓尽致的演绎，画面里青春洋溢的气息，伤感中经典有趣的故事，都会让观众或多或少地回想起自己当年的小情愫，青春时的那场暗恋，或许只是偶然，但是这场最伟大的偶然却让我们知道了爱情的模样，体会到了情感的悸动。或许这些都不值得一提，但它早已深藏在心底，成为了永恒的美丽。
1: 接下来讲述一部2008年由伍迪·艾伦执导的剧情电影《午夜巴塞罗那》，这是一部关于爱情探索与自我发现的浪漫喜剧电影。

0: 备一下。相信缘分的 Christina 便决定主动出击了。她独特的美貌和频频相送的秋波很快就引起了胡安的注意，于是这位老道的艺术家风流倜傥地走了过来。一番简单的搭讪之后，胡安向 Christina 和 Vicky 提出了周末一起同游的建议。不仅如此，他附加了一个大胆的提议，那就是希望和两个女人一起共度一晚。听到这个建议的时候， Vicky 整个人都呆住了，但极好的修养让他克制住了内心的惊讶，而 Christina 则是扬起了嘴角暧昧的一笑，热情地回应了胡安。风和日丽的周末终于到了，胡安一早就如约地带着两位姑娘来到了巴塞罗那一个风情万种的小镇。小镇迷人的风景让 Christina 内心骚动不已，渴望浪漫和激情的她一直期待着能和胡安单独相处。好友 Vicky 也看出了她的心思，频繁地为两人制造机会。可不凑巧的是，第一天晚上，粗心的 Christina 竟然食物中毒了。尽管他吃了应急的药丸，但身体还是虚弱的不行。无奈之下，他计划中和胡安的浪漫之夜也自然而然地泡汤了。第二天， Christina 身体仍然不见好转，为了尽快的康复，他只好留在了房间里养病。而胡安并不愿意因为这个突发状况而浪费小镇游的美好时光，于是他便约上了 Vicky 继续出去四处转悠。 Vicky 起初有些排斥胡安的热情，毕竟她是一个戒备心很强的姑娘，但是随着两个人逐渐的熟悉的交流，她刻板的心还是渐渐的被胡安打动了。胡安也不扫兴致的带着 Vicky 欣赏了各色各样的特色风景，神秘的大教堂，微风徐徐的碧海边，都留下了两个人的足迹。后来胡安还和 Vicky 一起拜访了他的诗人父亲。在阵阵清香的花园里，他们讨论爱情、人生还有艺术。有着深厚文学修养的 Vicky 一下子就被打开了话匣子，他发觉自己似乎和胡安有着说不尽的话题。太阳下山后，在银光闪闪的夜幕里，两个人围坐在一起聆听西班牙撩人而且忧伤的吉他。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80%，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27集，克里斯多夫林向前一跃而起，他高声尖叫，歇斯底里：“
6: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你们都针对我，所有人都一直针对我，这件事你们是想陷害我呀，这是迫害，迫害。
7: 冷静，小伙子。
5: 梅特卡夫少校说。
8: 没事的，克里斯。
5: 摩尼走上前去，他伸出手拉住他的胳膊，
8: 没人针对你，快告诉他没事的。
5: 他对特洛特警长说。特洛特警长说，我们不陷害好人，
8: 告诉他你没想要逮捕他。
5: 我们不会随便抓人，要抓人得需要真凭实据，没有证据

0: 就目前而言，加尔斯大声喊道，我想你是疯了，莫莉。还有你也是，警官，符合要求的人只有一个，而且……
1: 等等，加尔斯，等等。
0: 莫莉打断了他。
1: 安静点，特洛特警长，我能和您谈一谈吗？
0: 我就待在这儿。加尔斯说。
1: 别，加尔斯，麻烦你也回避一下。
0: 加尔斯的脸色变得阴沉，他说，我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事，莫莉。他跟着其他人一起走出房间，猛地关上门。好了，戴维斯夫人，怎么了？
1: 特洛特警长，当您跟我们提起隆里奇农场案时，似乎认为一定是最年长的男孩干的这些事儿。但是您并不确定，对吗？
0: 确实是这样，戴维斯夫人。但可能性明摆着呢，精神状态不稳定，从军队逃出来，精神科医生的诊断，
1: 我知道。就因为这样，疑点都指向了克里斯多夫。可我不相信是克里斯多夫干的，肯定有其他可能性。那三个孩子难道没有其他什么亲属吗？比如父母？
0: 有，母亲去世了，父亲当时在海外服役。
1: 那么他有嫌疑吗？他现在在哪里？
0: 我们不得而知，他去年拿到了退伍证明。
1: 既然儿子精神不正常，父亲说不定也有问题呢。
0: 嗯，有可能。
1: 所以凶手也许是个中年人，或者再老一点呢。回想起来，当我告诉梅德卡夫少校警察打过电话来时，他吓得六神无主，真的吓坏了。
0: 特洛特警长平静地说，请相信我，戴维斯夫人，我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全部的可能性。那个男孩吉姆，他父亲，甚至是他妹妹，凶手有可能是个女人，你要知道，我的考虑丝毫没有遗漏，我心里相当确定。不过我还不完全确定，目前还不能确认什么事或什么人，真是太难了。尤其是现如今在警察局做事，很多事让你出乎意料，特别是婚姻中的事，闪婚，暂时婚姻，你知道，他们不了解彼此背景，没见过家人或亲属，相互之间轻言轻信。这家伙说他是个飞行员或者陆军少校，姑娘就深信不疑。有时他过了一两年才发现他是个外逃的银行职员或者士兵，并且有妻子和家人。他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你的想法我十分清楚，戴维斯夫人。我只想跟你说一件事，凶手乐在其中，我最确定的就是这一点。说完，他朝门口走过去。莫莉笔直地站着，一动不动，脸颊通红。呆呆地站了一会儿之后，他慢慢走到火炉边，跪下来，打开炉门。一种诱人而熟悉的香味飘到面前。他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他仿佛穿梭回美好而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做饭、干活、管理家事，过着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生活。这么说，自古以来，女人都在为他们的男人做饭，疯狂而危险的世界与他们无关。厨房里的女人很安全，永远都是安全的。厨房门开了，他转过头去看，是克里斯多夫·林恩走了进来。他有些气喘吁吁，他说，
2: 亲爱的，吵得不可开交啊，有人偷了警官的滑雪板。
1: 警官的滑雪板？可为什么有人要偷这个呀？
2: 我真是想不明白。我的想法是，如果警官决定离开这儿，我猜凶手不是应该求之不得吗？我觉得真是太没道理了，是吧？
1: 加尔斯把滑雪板放在楼梯下面的橱柜里了，
2: 现在不见了，有趣吧？
0: 他开怀大笑，
2: 警官气得暴跳如雷，像只乌龟一样乱咬人。他在骂可怜的梅德卡夫少校。这位老兄坚持说，博伊尔太太遇害之前，他去橱柜里看过，但没注意到滑雪板在不在里面。特洛特说他肯定注意到了。
1: 要我说呀，克里斯多夫压低声音，
0: 并向前探身说，这件事儿让特罗特开始不安了。
1: 这让所有人都紧张不安。
0: 莫莉说，我没有，我觉得太刺激了，完全像在做梦似的。莫莉厉声说，假如发现他的人是你，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1: 我指的是波伊尔太太，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我没办法忘掉。他整张脸都胀得发紫。
0: 莫莉浑身颤抖着。克里斯多夫走到他的身边，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
2: 我知道，我真傻，对不起，没为你着想。
0: 莫莉的喉咙哽咽住了，
1: 刚刚好像还什么事都没有呢。厨房，他浑浑噩噩，
0: 语无伦次地说，
1: 突然就又都回来了，像个噩梦似的。
0: 克里斯多夫利恩站在那儿，看着他低垂着的头，脸上的表情很是古怪。
2: 我知道，我知道。
0: 雷恩转身离开。
2: 哎，我最好还是离开，免得打扰你。
0: 他的手刚碰到门把手，莫莉就大喊，不要走。雷恩转过身，疑惑地看着他，接着慢慢走了回来。
1: 你真的这么想吗？
2: 怎么想？你真不想让我走？
1: 什么？是的，不想。我不想一个人，我害怕一个人待着。
0: 克里斯多夫在桌子旁坐了下来，莫莉弯腰去烤箱里取出馅饼，放到更高的架子上，然后关上烤箱门，又来到他旁边。
2: 太有意思了，
0: 克里斯多夫平静地说。
1: 什么有意思？
2: 你不害怕和我单独在一起？你不怕，对吗？
0: 莫莉摇摇头。
1: 是的，我不怕。
2: 你怎么不怕呢，莫莉？
1: 我也不知道，我不怕，
2: 但我是唯一有嫌疑的人呢，一个符合凶手特点的人。
1: 不是，还有其他可能性，我刚刚和特洛特警长说过了。
0: 他同意你的看法吗？
1: 他没反对。
0: 有些话反复在莫莉脑子里回荡着，尤其是最后那一句，你的想法我十分清楚，戴维斯夫人。可他真的知道吗？他怎么可能知道？他还说过凶手乐在其中，这是真的吗？
2: 莫莉对克里斯多夫说，
1: 你没有乐在其中，对吗？尽管你刚才那么说了。
2: 天哪，没有。
0: 克里斯多夫吃惊地看着他说，你说这话可太奇怪了。
1: 不是我说的，是特洛特警长。我讨厌那个人，他把想法强加于人，那些不正确的想法，根本不可能正确的想法。
0: 他双手撑着脑袋，捂住双眼。克里斯多夫很绅士地把他的手拿开。他说，
2: 喂，莫莉，到底怎么了？
0: 莫莉任由对方轻轻扶着自己坐在厨桌旁边的椅子上。他原本歇斯底里或者孩子气的举止不复存在。他问，
2: 出什么事儿了，莫莉？
0: 莫莉看着他，端详了好一会儿。他问了个不相干的问题。
1: 我们认识多久了，克里斯多夫？
2: 两天吧。差不多吧。
0: 你的意思是不是，虽然我们认识时间这么短，但好像彼此很熟悉一样？
1: 是的，真奇怪，不是吗？
2: 我不知道，可能因为我们都吃过苦，所以同病相怜吧。
0: 这不是在提问，而是陈述观点。莫莉没有回应，他也以陈述句而非疑问句轻声地说，
1: 你的真名不叫克里斯多夫林，对吧？
2: 对。
1: 你为什么
2: 啊挑了这个名字？只是突发奇想而已。

0: 在学校时，他们嘲笑我，叫我克里斯多夫·罗宾。我从罗宾又联想到了莉恩。
1: 你的真名叫什么？
0: 我想还是不要说了吧，对你来说也没什么意义。我不是建筑师，其实我是部队里的逃兵。莫莉的眼中闪过一丝警惕。克里斯多夫注意到了他的变化。是的，和我们未知的凶手很像。我跟你说过，我是唯一有嫌疑的人。
1: 别傻了，我也跟你说了，我不相信你是凶手。继续跟我说说你的事儿吧。你为什么当逃兵？因为精神紧张吗？
0: 你是说害怕吗？啊，没有，我没害怕。够奇怪的，至少没比其他人更害怕。事实上，我还因在战斗中保持冷静而出名呢。不，是由一件完全不同的事儿引起的，我的母亲。
1: 你的母亲？
0: 是的。她在一次空袭中遇难了，被埋在土里。他们得把她挖出来。听到这个消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大概是有些发疯了吧。我想，这件事儿摊到我头上，我觉得我必须立刻回家，把自己挖出来。我解释不清楚，全都糊里糊涂的。他低下头，手捂着脸，说话声听不清楚。我出去找了好久，找他，我是找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是在找哪一个。后来我清醒之后就不敢回去报告。我知道，我怎么也没办法解释。在那之后我就什么都没干了。他凝视着茉莉，稚嫩的脸上布满了绝望。
1: 你千万不能这么想。
0: 茉莉温柔地说，
1: 你可以重新开始。
0: 人可以重新开始吗？
1: 当然，你还非常年轻吗？
0: 是。可是你知道，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1: 不，你没有走投无路，你只是这么认为。我相信每个人在他们的生命里，至少都会经历一次这种感受，就是濒临绝境，没有办法走出去。
0: 你有过吗，茉莉？你肯定有过。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1: 有过。
0: 你是遇到了什么事？
1: 我遇到的事和许多人是一样的。我和一个年轻的战斗机飞行员订了婚，而他阵亡了。
0: 不只是这个原因吧？
1: 我想是吧。我小时候遭受过一次严重的打击，我经历了一件相当残酷野蛮的事儿。那件事儿使我以为人生总是被恐惧所笼罩。杰克的死正好印证了我的想法。人的整个一生命途多舛，变幻莫测。
0: 我明白。然后我猜，克里斯多夫看着他说，加尔斯出现了。
1: 是的。
0: 他从茉莉嘴角的颤动看到了温柔而近乎害羞的微笑。
1: 加尔斯出现了。一切步入正轨，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加尔斯。
0: 笑容从茉莉的嘴角消失了，脸上的表情忽然很痛苦，整个人像是被冻得打哆嗦。
1: 怎么了，茉莉？
0: 是什么吓到你了？你很害怕，是不是？茉莉点了点头。是和加尔斯有关吗？他说了或者做了什么吗？
1: 不是加尔斯，真的。是那个可怕的男人。
0: 哪个可怕的男人？克里斯多夫惊讶地问道。帕拉维奇尼？
1: 不是，是特洛特警长。
0: 特洛特警长？
1: 他暗示我一些事儿，提示我一些事儿。把和加尔斯有关的可怕想法硬塞进我的脑子里，那些我原本没想过的事儿。我讨厌他，我讨厌他。
0: 克里斯多夫略微有些吃惊，扬起眉毛。加尔斯，
1: 加尔斯，
0: 对，当然他和我年龄差不多大，他看上去比我大不少，不过实际应该不是这样。
1: 是的，
0: 是的，加尔斯同样也有嫌疑，但是莫里，这都是无稽之谈。那个女人在伦敦被杀那天，加尔斯正和你在这里啊。
1: 莫里没有回答。
0: 克里斯多夫急切地看着他，他不在这里吗？
1: 莫里喘不上气来，结结巴巴地说了起来。
0: 他一整天都在外面，开着车，他去郡的另一边买铁丝网，至少他是这么说的，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1: 直到什么？
0: 莫里缓缓伸出手，指着摊在橱桌上那份《旗帜晚报》的日期。克里斯多夫看了看说，伦敦出版的是两天前的。加尔斯回来后，这是我在他口袋里发现的，他肯定去了伦敦。
1: 克里斯多夫大吃一惊，他盯着报纸看了看，又睁大眼睛看着莫莉。他撅起嘴开始吹口哨，接着突然停了下来，现在吹这个曲子可不太合适。
0: 他避开莫莉的目光，用词非常小心地说，
1: 实际上你对加尔斯了解多少？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可恶的特洛特刚才就是这么说的，或者这么暗示的。他说女人常常对他要嫁的男人一无所知，特别是在战时，丈夫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
1: 这种说法没错呀，我觉得。
0: 你不要也说这种话，我受不了。我们都深陷泥潭之中，多么疯狂的想法都会相信，但那不是真的。
1: 他停住了，厨房的门开了，加尔斯走了进来，他的脸色相当难看。
2: 我打搅到你们了吗？他问。
0: 克里斯多夫从桌子旁边走开。
1: 啊哈，我正在学习烹饪课程。
2: 真的吗？好，我说雷恩，此时此刻私下谈心可不是什么好事。你离厨房远一点，听见了吗？
1: 可是确实，
2: 你离我妻子远一点，雷恩。他不想成为下一个被杀的人。
1: 这个，正是我所担心的。
0: 克里斯多夫说。
1: 显然，加尔斯没有注意到对方的言外之意，他只是脸色更加阴沉，成了砖红色。
2: 担心是我的事，我会照顾好我妻子的，你滚出去。
0: 莫莉果断地说，请离开吧，克里斯多夫。
1: 是的，走吧。
0: 克里斯多夫慢慢朝门口走去。
2: 我不会走太远的，他说。
0: 这话在莫莉听起来用意再明显不过了。
2: 你到底出不出去？
0: 克里斯多夫发出孩子般咯咯的大笑声。
1: 好好好，中校。好。
0: 他关上门后，加尔斯对莫莉说，
1: 天哪，莫莉，你疯了吗？怎么把自己和一个危险的杀人狂单独关在这里啊？他不是……
0: 他马上改了口，他不是危险人物。总之，我会保持警惕的，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2: 加尔斯冷笑，博伊尔太太也是这么想的。
0: 加尔斯，别这么说。
2: 对不起，亲爱的，是我太着急了。那个讨厌的家伙，我想不明白你是怎么看待他的。
0: 莫莉缓缓地说。我替他感到难过，
2: 为一个杀人狂感到难过。
0: 莫里白了他一眼，我确实可能会为一个杀人狂感到难过。
2: 你还叫他克里斯多夫？什么时候熟悉到叫名字了？
0: 哦，加尔斯，别胡说了，现如今所有人都称呼名字，你是知道的。
2: 认识两天就这么叫啊？不过或许不止两天了，说不定这位假冒的建筑师克里斯多夫·雷恩先生 再来这

0: 之前，你们就已经认识了呢？说不定是你让他来这儿的呢，说不定你们早就串通好了呢。茉莉瞪着眼看着他，加尔斯，你是疯了吗？你到底什么意思呀？我是说克里斯多夫·林恩和你是老朋友了，而你不想让我知道你们俩的熟悉程度。加尔斯，你一定是疯了。我猜你会一口咬定他来之前你们从没见过面，他会来这么偏僻的地方住，不是太奇怪了吗？
1: 梅特卡夫少校和波伊尔太太不也很奇怪吗？
2: 是，
0: 是奇怪。我常常看书上说，那些杀人狂对女人都很有一套，看来是真的。你是怎么认识他的？认识有多久了？
1: 你真是荒谬至极，加尔斯。克里斯多夫·林恩来这儿之前，我根本没见过他。
0: 你不是两天前去伦敦和他见面，并且以陌生人的身份安排他到这儿吗？
1: 你清楚得很，加尔斯。我有好几个星期没去过伦敦了。
0: 你没去过吗？啊，那可有意思了。加尔斯从兜里掏出一只毛边手套，举在眼前。前天你戴的是这副手套，对不对？我去塞勒姆买铁丝网那天。
1: 你去塞勒姆买铁丝网那天？
0: 母里认真地看着他说，
1: 是的，我出门时戴的是这副手套。
0: 你说你去村子里的？假如你只是去村子里，那为什么手套里会有这个？他拿出一张粉红色公共汽车票质问道。两个人沉默片刻。你去伦敦了？
1: 好吧，
0: 茉莉说。他昂起头，
1: 我是去伦敦了。
0: 去见克里斯多夫·林那家伙了吧？
1: 不，不是去见克里斯多夫。
0: 那你去干什么了？
1: 等一等，加尔斯，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0: 你是想花点时间编个动听的故事吧？
1: 我想说，我恨你。
0: 我不恨你，加尔斯慢悠悠地说，但我真希望自己恨你。我只是觉得已经认不出你了，我对你一无所知。
1: 我也有同感，你就是个陌生人，一个对我撒谎的人。
0: 我什么时候对你撒谎了？
1: 哼，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编的那个买铁丝网的故事吗？那天你也去伦敦了。
0: 我猜你在那边看到我了吧？你对我不够信任。
1: 信任你？我永远不会相信任何人了，永远。
0: 他俩谁都没注意到厨房门被缓缓打开，帕拉维基尼先生轻轻咳了一声，真是尴尬。他嘟囔着，我真希望你们两个年轻人说的都不是真心话，恋人吵架总是这样。恋人吵架？哈哈，可不是吗？加尔斯嘲讽道。第28集。
3: 好了好了，
0: 帕拉维奇尼先生说，我理解你们的感受。我年轻的时候啊，也经历过这些事情。我来是告诉你们，那个督察非要让我们都到客厅去，他好像有了什么主意了。帕拉维奇尼先生微微一笑，警方有了线索。没错，这倒是经常听说，但什么叫有了主意啊，我非常不理解。我们的特洛特警长无疑是位积极勤奋的警察，但我觉得他脑子不太灵光。
1: 你过去吧，加尔斯。
0: 茉莉说，
1: 我还得做饭。特洛特警长不需要我也可以吧？
3: 说到做饭。
0: 帕拉维奇尼先生轻巧地穿过厨房，跳到茉莉身边说，
3: 你试没试过在烤面包上抹一层厚厚的鹅肝酱，放上一片薄薄的蘸了法式芥末的熏肉，然后再放些鸡肝啊。
0: 现如今鹅肝酱可不多见了呀。加尔斯说，走吧，帕拉维奇尼。

0: 我留下来帮你吗，亲爱的女士？你跟我一起去客厅吧，帕拉维奇尼。帕拉维奇尼先生轻轻地笑了起来。啊，你丈夫担心你了，太正常了。他不想把我们俩单独留下来。他倒不怕我是个无耻之徒，只是担心我会杀害你。我听他的就是了。他优雅地鞠了个躬，亲了一下自己的指尖。茉莉尴尬地说，
1: 帕拉维奇尼先生，我确定。
0: 帕拉维奇尼先生摇摇头，他对加尔斯说，你很聪明，年轻人，不喜欢冒险。我能否向你证明，或是向督察证明，我不是个杀人狂？不，我证明不了，要自证清白，简直是太难了。
2: 他欢快地哼着歌。
0: 茉莉吓得直躲。
1: 帕拉维奇尼先生，拜托不要哼那首可怕的曲子了，
0: 三只瞎老鼠。啊，就是这个。这首曲子已经印在我脑海里了，现在想起来真是首恐怖的儿歌。这首儿歌一点也不好听，不过孩子们喜欢恐怖的东西，你注意到没有？歌词相当富有特色，残忍的英国乡村风。他用刀切掉鼠尾巴，小孩肯定喜欢这种。我来给你讲讲小孩是怎么想的。
1: 拜托别讲，
2: 茉莉小声说，
1: 我觉得你也很残忍。
2: 他的声音骤然升高，歇斯底里的大叫，
1: 你笑呀笑呀，像一只戏耍老鼠的猫在玩。
2: 茉莉哈哈大笑起来。
0: 冷静点，茉莉，加尔斯说，走吧，我们一起去客厅，特鲁特要等得不耐烦了。别管做不做饭了，谋杀案比吃东西要紧得多。
3: 我倒不同意你的观点。
0: 帕拉维奇尼先生一边蹦蹦跳跳地走在他们后面，一边说，死刑犯也要吃顿丰盛的早餐呢。人们常常这么说。
2: 他们在大厅里碰到克里斯多夫·雷恩。
0: 加尔斯对他怒目而视，
2: 雷恩焦虑地瞥了茉莉一眼，不过茉莉正高昂着头目视前方往前走。
0: 他们简直像只前行的军队一样走到客厅门口，帕拉维奇尼先生蹦蹦跳跳地走在最后，特洛特警长和梅特卡夫少校站在客厅里等着。
2: 少校看起来闷闷不乐，
0: 特洛特警长脸色红润，显得精力充沛。
2: 大家进来之后，他说，很好，我把大家聚在一起是想做一项实验，鉴于此我请求大家配合。
1: 会花太长时间吗？我忙着做饭呢，毕竟大家要吃饭吧。
2: 好，你说的对，戴维斯夫人，可是不好意思，有比吃饭更要紧的事情，比如说波伊尔太太就再也不需要吃饭了。
3: 真是的，警官，
0: 梅特卡夫少校说，
3: 这么说话太不得体了。
2: 对不起，梅特卡夫少校，我只不过想要每个人都配合做这件事。
1: 你找到滑雪板了吗，特洛特警长？
0: 这位年轻人脸一红，
2: 没，我没找到，戴维斯夫人，不过基本可以锁定偷东西的嫌疑人了，而且也知道偷窃的目的。我暂时不发表任何言论。
3: 啊，别讲出来，
0: 帕拉维奇尼恳求道，我向来认为要在令人激动的最后关头再揭晓答案才好，对吧？
2: 这不是一场游戏，先生，
3: 不是吗？
0: 我觉得你错了，在我看来这就是场游戏，对某人来说。
1: 凶手正乐在其中，
2: 茉莉小声嘀咕着。其他人惊讶地看过来，
0: 他脸一红，
1: 我只是在转述特洛特警长对我说过的话。
2: 特洛特警长看上去不太高兴。
0: 帕拉维奇尼先生，最后关头解谜说的好像是悬疑惊悚小说，

0: 在小说里倒没有什么问题，但这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只要……克里斯多夫林一边小心翼翼地摸着脖子一侧说，别发生在我身上就好。好了，美特卡夫少校说，别说这种话了，年轻人，警官要跟我们说后面要怎么做了。特洛特警长清了清嗓子，开始打起了官腔。不久前我对所有人做了询问，你们对于波伊亚太太遇害时所处的地点做了陈述，雷恩先生和戴维斯先生在各自的卧室里，戴维斯夫人在厨房里，梅特卡夫少校在地下室，帕拉维奇尼先生就在这个房间里。他停顿一下，又继续说，这都是你们的说法，其真实性我无法验证，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说得再清楚一点，这里面有四句是真的，有一句是假的。是哪一句呢？他扫视着每一个人，没人回应。你们当中的四个人说了真话，一个人撒了谎。我有个办法可以找出撒谎的人，一旦找出对我撒谎的那个人，那么我就知道凶手是谁了。加斯刻薄地说，不一定吧，有的人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说谎。我不这么认为，戴维斯先生，您的方法是什么呢？先生，刚才不是说没办法验证那些说法吗？
1: 是的，
0: 但是假如让所有人再重复一次当时的行为呢？
2: 哈，梅特卡夫少校轻蔑地说，犯罪重现，哼，馊主意。
0: 不是犯罪重现，梅特卡夫少校，是让无辜的人行为重现。
2: 你期望从中得到什么结论？
0: 请原谅，我暂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1: 您是想……
0: 莫莉问道。
1: 让我们再做一遍。
0: 差不多吧，戴维斯夫人。
2: 一阵沉默，沉默中透着些许不安。
1: 这是个圈套，
0: 莫莉想。
1: 这是圈套，可我看不出来他要怎么。
0: 房间里看起来好像有五名罪犯，而不是一名罪犯加四名无辜者。他们都用质疑的眼神偷偷打量着这个神情笃定微笑着的年轻人。他提出的办法听起来不像是要耍什么花招。
3: 克里斯多夫尖叫起来，可我不明白，我实在是不明白，你就让我们重复之前的行为，能看出什么来啊？在我看来毫无意义嘛，是吗，
0: 雷恩先生？
2: 当然了，
0: 加尔斯慢悠悠地说，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吧，警官，我们会配合的。
2: 我们都按之前那样完全重现一次吗？
0: 重复当时的行为，没错。
2: 他的话有些模棱两可，这让梅特卡夫少校猛地抬起头来。
0: 特隆特警长继续说，帕拉维奇尼先生跟我们说，他坐在钢琴前面弹一首曲子。帕拉维奇尼先生，你可以给我们演示一下当时是怎么做的吧？
4: 当然可以，亲爱的警官。
0: 帕拉维奇尼先生灵巧地跑到房间另一边的大钢琴前面，坐在琴凳上。
4: 他炫耀着说，钢琴大师要弹奏谋杀信号曲了。
0: 他咧嘴一笑，故意姿势夸张地用一根手指弹起了三只瞎老鼠的曲调。
2: 他正得意得很呢，
0: 莫莉想，他乐在其中。在宽敞的房间里，这首轻柔舒缓的曲子营造出怪异恐怖的气氛。
2: 特洛特警长说，
3: 谢谢你，帕拉维奇尼先生。我想问，你弹的曲调和先前完全相同吗？
4: 是的，警官，相同，我反复弹了三次。
0: 特隆特警长转头对莫莉说，你会弹钢琴吗，戴维斯夫人？
1: 会的，特隆特警长。
0: 你能像帕拉维奇尼先生那样弹这首曲子吗？弹奏的方式要一模一样。
1: 当然可以。
0: 那你就去坐在钢琴前面吧。

等我给你发出信号之后，开始弹琴好吗？莫莉略显疑惑，然后慢慢走到钢琴那边。帕拉维奇尼先生从琴凳上站起来，大声抗议：警官，可我记得你是让每个人重复自己做的事，在这儿弹琴的人是我呀。是要重复与先前相同的行为，但没说必须让同一个人去做。我不明白这么做的目的。加尔斯说，这么做是有用意的，戴维斯先生。这种方法能验证你们各自原本的说法，可以说是针对特定某个人的说法。好了，拜托各位，我会给你们分配不同的地方。戴维斯夫人留在这里，钢琴前面。林先生，能麻烦你去厨房吗？正好帮戴维斯夫人照看下晚餐。帕拉维奇尼先生，你去林先生的卧室好吗？你可以像他当时那样发挥自己的音乐才华，吹一段三只瞎老鼠。梅特卡夫少校，请您去戴维斯先生的卧室检查电话好吗？然后是你，戴维斯先生，去看看大厅里的橱柜，再去趟地下室好吗？屋里顿时鸦雀无声，然后四个人慢慢朝门口走去。特洛特跟在他们后面，回过头看一眼，他说，数到50就开始谈吧，戴维斯夫人。他跟在其他人后面走了出去。在门关上之前，莫莉听见帕拉维奇尼先生刺耳的说话声：我才知道警察也这么喜欢玩室内游戏呀。48 49 50。莫莉听从指示，数完了数，开始弹琴。于是这轻柔而残酷的曲子再次回荡在宽敞的房间里。三只瞎老鼠看他们如何跑。莫莉感觉心跳越来越快，正如帕拉维奇尼所说，这是首不可思议怪异恐怖的儿歌。儿歌中透出孩子对怜悯的不解，而如果大人也是这样就太可怕了。他隐隐约约听到从楼上卧室里传来了口哨声，吹的是同一首曲子，是帕拉维奇尼正在扮演克里斯多夫林的角色。突然隔壁藏书室的广播响了起来，一定是特洛特警长打开的，这么说他自己是在扮演波伊尔太太了。可是为什么？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圈套设在了哪里？他相信这里面一定有圈套。他感觉脖子后面吹来一阵冷风，他猛地扭过头，显然门被打开了，有人走进房间。不，屋里没别人，但是他突然感到紧张和恐惧，要是有人进来了呢？假如帕拉维奇尼先生从门口溜进来，偷偷走到钢琴边，用他细长的手指掐住。你是在为自己的葬礼演奏吗，亲爱的夫人？有个令人愉悦的想法。瞎说，别傻了，别胡思乱想。而且你听得见他正在楼上吹口哨，就像他也能听见你在弹琴一样。他一想到这儿，手指差点从琴键上滑落，当时谁都没听到帕拉维奇尼在弹琴。这就是圈套吗？有没有可能帕拉维奇尼先生根本就没弹钢琴？他没在客厅，而是在藏书室，是在藏书室里掐死了波伊尔太太。特洛特安排莫莉弹琴时，帕拉维奇尼很生气，甚至气急败坏。他强调弹奏那首曲子是很轻，以至于在屋外听不见。因为如果这次有人听见，而之前那次没人听见，那么特洛特就达到目的了，找到了那个说谎的人。客厅的门开了，莫莉本以为是帕拉维奇尼，几乎都要叫了出来，可进来的却是特洛特警长。这时这首曲子他恰好弹完第三遍。谢谢，戴维斯夫人。他看起来洋洋得意，动作轻快，信心十足。

0: 力从琴键上收回双手。你的目的达到了吗？
1: 是的，确实。
0: 他语带兴奋，哼，我真的达到了。
2: 哪个人？是谁？
0: 你还不明白吗，戴维斯夫人？好了，没什么难猜的。顺便我得说一句，你真是太愚蠢了。你让我找出第三个受害人，结果你自己现在相当危险。
2: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我是说你对我不够坦诚，戴维斯夫人。你对我有所隐瞒，就像波伊尔太太也对我有所隐瞒一样。
2: 我不懂。
0: 哦，不，你懂。我第一次提起隆利奇农场案时，你就一清二楚。没错，心知肚明。你很不安，确认波伊尔太太曾经在这个地方做住所安置员的人就是你。你们俩都是本地人，因此当我猜测第三个受害者会是谁的时候，一下子就确定是你。看得出来，你掌握了隆利奇农场案的第一手资料。要知道，我们警察才不像看起来那么愚蠢。
2: 你不懂。我不想回忆那件事。
0: 我懂。你结婚之前姓温来的，对不对？
2: 对。
0: 你的实际年龄比自己报的稍大一点。1940年发生那件事时，你是艾比威尔学校的老师。
2: 不是。
0: 是的，你是。戴维斯夫人。
2: 我不是，我告诉你了。
0: 死掉的那个孩子曾经偷了张邮票，写过一封信设法寄给你。他在信里寻求帮助，向他和善的老师查明孩子没去上学是做教师的职责，而你没有去查。你对那个可怜的小鬼写的信视而不见。
2: 别说了。
0: 茉莉脸颊发烫。
2: 你说的是我姐姐。她是学校的老师。而且他也没有对那封信视而不见。他生病了，得了肺炎，直到孩子死后才看见来信，这让他极为痛苦，极为痛苦。他是个异常敏感的人，可那不是他的错，因为这件事让他刻骨铭心。所以我也从来不敢提起，对我来说也一直是个噩梦。
0: 茉莉用手捂住了眼睛。当他把手拿开时，特洛特正盯着他看。他轻声说，
1: 原来是你姐姐。
0: 好吧，反正，哼。他突然诡异地笑起来，
1: 没有关系，对吧？你姐姐，我弟弟。
0: 他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此时，他正得意地笑着。茉莉仔细看他手里拿的东西。
2: 我一直以为警察是不会随身携带左轮手枪的，
0: 警察是不带的。但你要知道，戴维斯夫人，我不是警察，我是吉姆，是乔治的哥哥。我从村子里的电话亭打了个电话，说特洛特警长在来的路上，你们就以为我是警察了。等我到这儿以后，又把屋外的电话线切断，这样你们就没法往警察局打回去。
1: 茉莉瞪着眼看他，
0: 此时他正被手枪指着，别动，戴维斯夫人，也别叫，否则我立刻扣动扳机。
1: 吉姆还在笑，
0: 茉莉恐惧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孩子般的笑容，他连话音也成了孩子般的声音。
1: 是啊，我就是乔治的哥哥。
0: 乔治死于隆利奇农场，那个可恶的女人把我们送到那里，农场主的妻子虐待我们，而你们又不肯施以援手，三只小小的瞎老鼠。我那时说过，等我长大要把你们都杀掉，我是认真的。从那以后我就在策划了。
1: 他突然皱起眉头，部队里的人总是让我厌烦。那个医生不停地问我问题，我不得不逃跑。我怕他们阻止我做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是大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做事了。
0: 茉莉定了定神，她告诉自己，要跟吉姆讲话，分散吉姆的注意力。
2: 但是吉姆，听着，

0: 你不可能顺利逃走的。
1: 继母脸色一沉，有人把我的滑雪板藏了起来，我找不到。但是我觉得这没有关系，这是你丈夫的手枪，是我从他的抽屉里拿的。我相信他们会以为是他朝你开的枪，反正我是不太在意。整件事太好玩了，一直在演戏。伦敦的那个女人，瞧瞧她认出我时的脸色吧。还有今天上午那个愚蠢的女人。他点了点头。这时一阵清晰的口哨声传了过来，令人毛骨悚然，有人在吹三只瞎老鼠的曲调。特洛特或者说吉姆吓了一跳，手枪也随之一晃。有个声音喊道，趴下戴维斯夫人。茉莉趴在地上，藏在门边沙发后面的梅特卡夫少校一跃而起，猛地扑向了特洛特。枪响了，子弹射进一幅普通的油画里，是已故的埃姆里小姐真爱的油画。顷刻之间乱成一团，加尔斯冲了进来，克里斯多夫和帕拉维奇尼先生紧随其后。梅特卡夫少校牢牢抓住特洛特，短促有力地说，你弹琴时我就溜了进来，藏在沙发后面，从一开始我就留意他了，就是说我知道他不是警察，我才是警察。弹哪督察，我们和梅特卡夫商量好，由我来代替他。苏格兰场认为有个人来比较好。好了老弟，他很温和地对已经屈服的特洛特说，你跟我走吧，没人会伤害你，有我们照顾，你不会有事的。这位古铜肤色的年轻人用一种可怜巴巴的童音问，乔治不会生我的气吧？不会，乔治不会生气的。梅特卡夫从加尔斯旁边经过时小声说，他已经疯了，可怜的家伙。他们一起走了出去。帕拉维奇尼先生碰了碰克里斯多夫林的胳膊，他说，你我的朋友也跟我过来吧。只剩下加尔斯和莫里，两人四目相对，一时间夫妻俩相拥在一起。加尔斯说，亲爱的，你确定他没伤到你吗？
0: 没有没有，我一点事都没有。加尔斯，我真是太糊涂了，我差点以为你那天为什么去伦敦呀？
1: 亲爱的，明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
0: 我想去给你买个礼物，又不想让你提前知道啊。太巧了，我去伦敦也是给你买礼物，而且也不想让你知道。
1: 我对那个神经病嫉妒的要死，我当时气疯了，原谅我吧亲爱的。门开了，帕拉维奇尼先生像只山羊一样蹦蹦跳跳地进来了，他满面笑容，啊哈，打断你们和好了，多么美好的场面呀！可是，哎呀，我得跟你们告辞了，有辆警用吉普车设法开了过来，我要说服他们带我一起离开。他弯下腰，神秘兮兮地对着莫里低声耳语，过几天我可能会有点尴尬，不过我相信能处理好。假如到时候你收到一个箱子，里面装着一只鹅、一只火鸡、几罐鹅肝、一只火腿，还有几双尼龙袜，是吧？你要知道，这是我对这么迷人的女士的一点敬意。戴维斯先生，我的房费放在大厅的桌子上了。他吻了吻莫莉的手，然后又蹦跳着出了门。
0: 尼龙，
1: 莫莉嘟囔着，
0: 鹅肝。帕拉维奇尼先生是谁呀？圣诞老人吗？
1: 黑市交易那种人吧，我猜。
0: 克里斯多夫林恩羞怯地探头进来，
2: 亲爱的两位，希望我没打扰你们。不过从厨房里传来一阵相当难闻的糊味儿，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呢？

0: 叫苦不迭，
1: 我的馅饼。
0: 他赶紧跑出了房间。第一集，伯比琼斯在球座上放好球，先是预备性的快速摆了几下球杆，接着将杆向后方缓缓扬起，以闪电般的速度一挥而下，球会笔直地沿着球道飞出去，一路攀升，飞越沙坑，降落在可以用五号铁轻松一击入洞的第14洞果岭上面吗？不，并没有，那是个糟糕的削顶球，它急速擦着地皮，结结实实地落入了沙坑之中。周围并没有热切的观众发出失望的叹息，这一杆唯一的目击者也并未表现出丝毫惊讶。这很好解释，因为挥出这一杆的并不是在美国出生的高尔夫球大师，而是波比·琼斯，威尔士海滨小镇马奇波尔特教区牧师家的第四个儿子。波比突然蹦出一句显然是骂街的话，他是个28岁左右和蔼可亲的年轻人，他最好的朋友也不会说他相貌英俊，但他的脸却很招人喜欢，褐色的眼睛里拥有那种像小狗一样亲切坦诚的神情。他沮丧地喃喃自语道，
1: 啊，我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2: 你这季长打击球过猛啊，
0: 他的同伴说。托马斯医生是个中年人，一头灰发，满面红光，他自己从来不采取高挥杆，他用直短杆技术沿球道中间的方向击打，还常常能击败一些比他技艺更高超但发挥更不稳定的选手。伯比用九号铁把球狠狠地击打出去，这第三次算是成功了，球停在离托马斯医生用两记高水平的铁杆击打后所到达的果岭附近。波比说道，
1: 那是你的洞了。
0: 他们接着转战到下一个发球区，由医生先开球，这是一记漂亮的直球，不过打得并不是很远。波比叹了口气，把球放在球座上，随即又重新安放了一次，接着将球杆摆动了很久之后，才略显僵硬地向后方扬起，紧闭双眼，抬起脑袋，压低右肩，他做了一切本不用做的动作，最终打出了一记沿着球道正中飞出的远击球。他满意地深吸了一口气，富于表情的脸上那种高尔夫球手的愁眉不展也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打出好球的欣喜若狂。
1: 我现在知道我一直都在干什么了，
0: 波比有些言不由衷地说。一次完美的击球，用五号铁打出的一记小小低飞，让波比的球落在了离洞口很近的地方。他在第四杆时抓到了一只小鸟，而托马斯医生的领先优势则减少到只剩一杆了。波比信心百倍地踏上了第16洞的发球区，再次做了所有他本不必做的动作，而这一次奇迹没有发生，一记非同寻常、无与伦比、竟为天人之作的右曲球就此诞生，球冲着右侧呈直角飞了出去。托马斯医生说，
2: 啊，要是这球打直了的话，哇，
1: 要是，哎，
0: 波比悻悻地说，
1: 我觉得我听见有人喊了一声，但愿那球没打着什么人吧。
0: 他向右望去，光线有点昏暗，太阳正要落山，直直看过去显然很难看清什么东西，而且一层薄雾正从海面上升起，悬崖的边缘位于几百码之外。
1: 伯比说，那条小路是沿着那边走的，但球不可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哎，我还是觉得我听见了一声呼喊，你听见了吗？
0: 医生什么都没听见。波比去找击出的球，颇费了一番周章，但最终还是找到了。事实上，他

0: 此时路已经转向他们的左侧，背离悬崖的方向延伸下去了。医生用了一把铁头球杆，球刚好落在了另一侧。波比深吸一口气，猛然挥出一杆，小球向前方疾飞而出，消失在裂谷的边缘。
1: 唉，每次都他妈这样，我老干同样的蠢事。
0: 波比走到裂谷的边缘，向下张望，下面远处是波光粼粼的大海，却不是所有的球都会掉到那么深的地方。陡坡的顶部落差很大，但到了下面就逐渐变缓了。波比沿着坡顶缓步前行，他知道有一个地方爬下去相当容易，球童们就会这么干。他们从那里翻过崖边一跃而下，再出现的时候就会气喘吁吁，得意洋洋地拿着打丢了的球。突然，波比的身体绷直了，冲着他的同伴呼喊起来：
1: 哎，医生，医生过来一下，你看看那是什么呀？
0: 在下方大约40英尺的地方，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是一团旧衣服。医生屏住了呼吸，
2: 哦，天哪，有人掉到悬崖下边去了，咱们得下去看看啊。
0: 在身手更为矫健的波比的帮助下，两个人一起爬下岩壁，最终来到了那堆黑乎乎的不祥之物面前。那是个40岁上下的男人，尽管已经不省人事，但还有呼吸。医生检查了一下此人，摸了摸四肢，触了触脉搏，帮他合上了眼帘。跪在那人身旁完成了全部检查之后，他抬起头看了看站在旁边直犯恶心的波比，缓缓摇了摇头。呼呼的不祥之物面前，那是个40岁上下的男人，尽管已经不省人事，呼呼的不祥之物面前，那是个40岁上下的男人，尽管已经不省人事，他抬起头看了看站在旁边直犯恶心的波比，缓缓摇了摇头。呼呼的不祥之物面前，那是个40岁上下的男人，尽管已经不省人事，呼呼的不祥之物面前，那是个40岁上下的男人，尽管已经不省人事。

0: 光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

兄弟，有没有个不行？哎，嘿，嘿，嘿，

酸聲眼淚，酸聲眼淚，酸聲眼淚，酸聲眼淚，酸聲眼淚。

嚟分享一下由我入訓練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係識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齊唱，因為呢首歌係我自己寫，亦都將我呢30年寫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际，没什么。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我的心没失望，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有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一样。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87.9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流行最经典》。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歌曲登场，以激昂的旋律和震撼的鼓点，点燃了每一个听众心中的激情。刘德华用他那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不屈不挠的摇滚精神。
3: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

当摇滚浪漫碰撞，温柔克制，刘宇宁的这首《我只愿》太戳心。当化成盾牌挡风雪的歌词被他揉碎了执着与深情，每一句都藏着不愿说再见的承诺。闭上眼聆听，时光里的坚定扑面而来，

不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接下来这首是刘惜君演唱的《浪里游》，这首歌曲用简单的歌词表达了人生的矛盾和迷茫，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真谛和美好。

千古宋词谱上新曲，黄师傅与祝卿合唱这首《清平乐·别来春半》。这首作品取材于南唐后主李煜的同名词作。春色越盛，离愁越浓，字里行间满是故土难归的哀婉。清雅的古风旋律搭配动人的演唱，让千年前的绵绵愁绪跨越时光来到我们耳边。

接下来这首《醉青梅》，古风与流行完美融合，歌词意境深远，旋律动人，仿佛带你穿越时空，感受那份纯真的情感。

随心所欲是黄丽玲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由李超雄创作，曲调由黄丽玲自己创作，歌曲旋律轻快，充满了自由和无拘束的感觉。

充满哲学智慧与治愈力量的你我经历的一刻，来自王菲。她打破了时间的幻想，将百年长河的漫长与你我经历的一刻的短暂。

陈慧琳用 Be With You 诠释岁月赋予的温柔力量，歌词将琐碎日常化作刻骨相思，搭配她诉说式演绎，让分离的痛楚化作克制的诗意。这首歌不仅是情歌，更是献给所有在时光里与寂寞和解的人。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流行最经典，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3: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7: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8: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9: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10: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9: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1: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 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2: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1: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3: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纪念，高兴得不得了了。
11: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3: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1: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2: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1: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4: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这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

0: 好的。
1: 师资理念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2: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3: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5: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6: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7: 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8: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7: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9: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0: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2: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4: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5: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6: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 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0: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6: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 30%。
17: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8: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9: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8: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0: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14: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2: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4: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

0: 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4: やっぱり
5: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6: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7: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3: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8: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3: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5: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0: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点30分，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

0: 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0: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
6: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7: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80%，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6日，星期日。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9: 20岁出头的年纪，我对爱情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期盼。我期待有人轰轰烈烈的出现，给我不平凡的爱情。25岁上下的年纪，我开始遇见一些人。

总以为人在刚失恋的时候最难熬，可随着时间推移，你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个人是真的离开了你们一起经历过的生活，从此再无交集，所有的想念只能是想念。你需要一根根地掰开自己手指，放下那个已经不属于你的人。每次思念泛滥时，总是默念一个借口，等他有了新欢，你就能真正放下，开始自己的人生。直到有一天，你听说他有了喜欢的人，怅然若失的疼痛之后，你也试着开始一段新恋情，却发现

0: 生命的旅途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在拿得起和放得下之间，人生在悄然远走。时间会带着我们成长，教会我们走向成熟，也终会将美好随手相赠。请欣赏散文《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
1: 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作者：春暖花开。日子真实且琐碎着，我们常常会在三月的春风中期盼夏天的来临。

0: 也会在秋的门楣感慨时光的脚步匆匆，岁月催人老。就在我们徘徊怅惘的时候，光阴已然悄悄流逝。一辈子很短，短得来不及看清风景就已错过，短得来不及珍惜已然失去。所以你要看清脚下的路，在相遇与别离间学会随遇而安。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开始上路时会觉得前方路途遥远，三年五载如一生一世，远得不能再远，仿佛有用不完的光阴可虚度。于是前半生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该珍惜的没有珍惜，该在乎的也没有在乎，等到幡然醒悟却已不再年轻了。经历过的终究不能再捡拾，日子一去不复返，我们不过是在老去的路上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最美的年华成了指尖流沙。董桥说，中年是一杯下午茶，中年是最尴尬的年龄，是天没亮就睡不着的年龄，是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是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是呀，人到中年，沧海桑田，心态也逐渐变得平稳了，一直以为放不下的也都放下了，以为改变不了的也都学着妥协了。人生花好花红也就那么几日，终是要自度。慢慢的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觉得时光匆匆了，转眼就是一天，转瞬就是一年，总觉得有些风景还没看够呢就已错过了。也是开始学会珍惜了，盼着日子慢一点再慢一点。人生多少鲜衣怒马也熬不过岁月静好，时光里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记着记着就忘了，有些情爱着爱着就淡了。人生多少繁华，转眼如过眼云烟，不是我们善忘，而是败给了时间。我们这一生有顺境也会有逆境，总要经历点什么来证明我们来过。你要学会在风雨中奔跑，你要能静下心来在阳光下喝杯暖茶，轻抚岁月的花瓣，风过生香，雨落成诗。时间证明了岁月的温柔，也见证了聚散离合。生命的每一个路口都会遇到温暖的人，未来的每一次远行都有诗意和远方。光阴里的那些青梅过往，总是写意着错过和别离，曾经的铭记总是在渐行渐远的时候才开始明澈，才开始原谅那些转身离去的背影，学会了宽恕和感恩。生命的旅途，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在拿得起和放得下之间，人生在悄然远走。时间会带着我们成长，教会我们走向成熟，也终会将美好随手相赠。走过的路，一花一叶都是生命的写意，一草一木都是风景。待到有一天，在老去的晨钟暮鼓间，守着一窗淡然之美，对着岁月灿然感恩，这一生我来过，且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
1: 即将欣赏的是散文《深情的人都活得认真》。生活可以繁花似锦，也可以素衣禅心，生命无比繁盛，时时都在发生着许多事情，而深情的人都活得很认真。
0: 深情的人都活得认真，作者湘西书卷。这世间没有一花一草一丝风一线雨，

我的。这世间没有一花一草一丝风一线雨不是我的。人世间太多的枯荣起伏是随处而在的，我们所向往的波澜壮阔到头来也只是莞尔一笑。静水流深，也就是所说的历经沧桑之后的一种淡然。生活可以繁华似锦，也可以素衣禅心。生命无比繁盛，时时都在发生着许多事情，而深情的人都活得很认真，在每一个状态下都呈现出让人无法抗拒的生命力。一生遭遇晴空万里之时，不忘则福恩德；阴雨交加之时，也不忘风雨兼程。给予世界的态度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沮丧的人总是在哀叹不行，积极的人总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乐观的人总是笑对人生，抱怨的人总是不得安宁。对待生活，每个人都有一副自己的面孔，最美丽的不是容颜，而是我们对世界展现的一抹笑容。能够给予我们爱的人，心中盛装着对世界的万般深情。那些陪着我们走过最不堪岁月的人，想必也就是最爱你的人。在爱的面前无需掩饰，所有博大的爱都包含深情。最亲近的人是那些看过你的脆弱依然深爱你的人，如家人，如挚友。而我们惯于表象的对外在的面孔，披着重重盔甲，很难看到真实。在爱的面前，所有的深情都是最真实的流露。于是我们认真地活着，为了那些爱着我们的人，不辜负光阴，不辜负真心。年少时血气方刚地与世界纠缠，不言放弃；中年时深沉稳重地与世界周旋，不言苦累；老年时与无用之事相伴，淡看过往。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一个小和尚跟一个老和尚出来化缘，走到江边，见到几只逆水而游的鱼，说：“这鱼真傻，逆水而行多费力，多辛苦。”可他们在享受快乐。老和尚说：“你看到那黄叶了吗？”老和尚指着漂流在江面的黄叶说：“只有那死去的东西才会随波逐流，才会享受这样的安逸和舒服。”所有对世界包含深情的事物都活得很认真，我们也是生命水流中的一尾鱼，明知道活着是为了死去，依然要活出自己的轨迹。日月星辰，车水马龙，山间的草木，河里的鱼，都值得我们深爱。所谓深情，也就是在你用心之后，能让平凡的生活开出来属于自己的花。那些深情的人都活得很认真，那些用心的人都拥有无限深情。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有着一颗深情万种的心。有一天我们终将明白，时间之中是对生命的侍情，时间之外是对生命的侍情。

0: 冬日里，每当大雪纷飞的时候，也就到了这个季节最美丽的时刻。无数的雪花像鹅毛，如柳絮，成片成片的在空中纷纷扬扬。请欣赏杨传林的散文《等一场雪，念一个人》。
1: 等一场雪，念一个人。作者杨传林。深冬里我在等，等凛冽的北风呼啸着穿过岁月的指缝，等一场大雪覆盖了河流山岭，等窗外的寒梅在枝头嫣然绽放，悠悠暗香，阴干了岁月里的忧伤和寒凉。等天空那轮明月从东山岗上冉冉升起，缓缓地染白了雪白的孤寂。我在等，等一个归人，推开虚掩的柴门，抖落满身的风尘，赠予我一朵梅的冷艳和柔情。我在等，等一个懂我的人，轻轻叩开我紧闭的心门，等陌上花开，你缓缓归来，携一季春天种到我的心里来。我曾经把初见时的悸动和欢喜安放在那朵曼妙的雪花里，亲爱的，如果有一片雪花轻轻地滑落在你甜甜的梦里，你不必诧异，也无需惊喜，那是我再也无法寄出的思念和牵挂，托一片雪花悄悄捎给远方的你。我想在北方的雪还没有全部消融，大雁还没有归来的时候启程，去烟雨蒙蒙的江南寻你。也许经过那条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时，会遇见那个撑着油纸伞丁香花一般结着愁怨的姑娘，但我知道那个人不是你。我会循着前世的记忆继续寻你，亲爱的，你要怀揣我赠你的玉簪，手持我题诗的团扇，着一袭紫衣，可你不要撑着那把油纸伞，我怕，我怕在油纸伞下错过了你。如果有一天桃花落成了雨，思念叠成了船，我想载一船星辉去烟波浩渺的梦里江南，不去那寂寥的雨巷，也不去探访雷峰塔里的白娘子如何的落寞和惆怅。我要去西湖断桥边等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人，悄然出现，折一枝垂柳，种下前世的姻缘。如果爱的种子在春天里抽丝剥茧，在蝉鸣声声里长成一朵温婉的莲，我就是折服你胸口上的那枚红蜻蜓。听着你的心跳缠绵，让痴痴的守望不再是此岸到彼岸的遥远。

如果有一天，深秋里的黄昏后，一个人的思念长成年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模样，我会用一首歌的缠绵，一首诗的浪漫，把缱绻在时光里的深情唱遍，眷恋写满，让期盼在月亮的夜晚也能绽放出十五的月圆。我要用雪的深情轻轻吻开一朵花的眉眼，让艳艳的红梅绽放出妩媚的笑颜，让梅花朵朵燃烧出熊熊烈火，把冬的苍凉和萧瑟点燃，让雪拥寒梅的温暖舞出三月的温度，三月的斑斓。亲爱的，如果爱有天意，我愿夜夜幽居在有你的梦里，做你手心里的温柔，执子之手，守一份情，厚一段缘，等一场雪，念一个人。

0: 有些人我们应当嘲笑的，社会却常常给予尊敬，如烟似；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社会却认为罪恶，如诚实。一起来听沈从文的散文《生命》。
1: 生命，作者沈从文。我好像为什么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有什么人能用绿竹做弓矢，射入盈空，永不落下？我只想象犹如长箭向盈空射去，去即不返，长箭所住在碧蓝而明净之广大虚空。明智者若善用其明智，即可从此云空中独视一小文，文中有微态与沉默，色与香，爱和怨。无著者姓名，无年月，无故事，无。然而内容极柔美，虚空静寂，读者灵魂中如有音乐，虚空明蓝，读者灵魂上却光明净洁。大门前石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若枝，翠叶积叠，如翠等，如鱼宝，如旗帜。常有山灵秀腰百尺，往来其间，遇之者即英雅。爱能使人阴哑，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爱与死为邻，然抽象的爱亦可使人超生，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至如烟似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冒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下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与阉人说此，当然无从了解。夜梦极可怪，见一淡绿百合花，景弱而花柔，花身略有斑点青渍，倚立门边微微动摇，在不可知的地方，好像有极熟悉的声音在招呼。你看看好，应当有一粒星子在花中，仔细看看。于是伸手

0: 触之，花微抖，如有所切，亦复微笑，如有所视。因轻轻触摇那个花柄、花蒂、花瓣，近花处几片叶子全落了，如闻叹息，低而分明。雷雨刚过，醒来后闻远处有狗吠，吠声如爆，半迷糊中卧床上默想，觉得惆怅之至。因百合花在门边动摇，被触时微抖或微笑，事实上均不可能。起身时应将经过记下，用半浮雕手法，如玉工处理一片玉石，琢刻割磨，完成时犹如以壁炉上小装饰，精美如瓷器，素朴如竹器。一般人喜用教育身份来衡量一个人道德程度，尤其是有关乎性的道德，事实上这方面的事情政府难言。有些人我们应当嘲笑的，社会却常常给予尊敬，如阉寺；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社会却认为罪恶，如诚实。多数人所表现的观念照例是与真理相反的，多数人都乐于在一种虚伪中保持安全或自足心境。因此我焚了那个稿件，我并不畏惧社会，我厌恶社会，厌恶伪君子，不想将这个完美诗篇被伪君子眼目所污睹。百合花极静，在意象中游静，山谷中应当有白中微带浅蓝色的百合花，若景长地，无语如雨，香清而淡，躯干秀拔，花粉作黄色，小叶如翠当。法朗士曾写一红百合故事，述爱欲在生命中所占地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细微变化。我想写一绿百合，用形式表现意象。
1: 生命的价值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做何种转化？对于这个千古之谜，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却没有任何一本哪怕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教科书能提出最完美的答案。一起来听欧阳冰的散文《生命的暗示》。
0: 生命的暗示，作者欧阳冰。清凉的秋雨送走了一个燥热的苦夏，燥热的心总算静默下来了。在这秋虫唧唧的黑色的秋夜里，我骤然从昏睡中惊醒，远方的钟楼上响起了悠长的钟声，又一列火车隆隆驰过，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是生命的暗示吗？我在想，秋虫因何要昼夜而鸣，是因为它强烈的生命意识吗？是因为它深谙生命的短暂而必然高密度地显示自己的存在吗？是因为它那生命的全部价值都隐含在这微弱却令人感激的生命觉响里吗？那么人呢？仅仅因为生命比秋虫千百倍的绵长，就可以以生理需求为由，将千百个最美丽、最令人激动的黎明慷慨的遗弃吗？这是一个荒诞的联想。唯有钟声以其绝对接近精确的殊荣，当之无愧地充当了生命的量尺。他那周而复始的切切呼唤里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提醒，然而昏睡了的那些人是不知道的。

在混混沌沌之间，生命就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丧失了。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丧失。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当它最充分地展示黑暗、龌龊、卑鄙、虚伪一面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快乐的享受，当它展示出光明、纯洁、崇高、真诚一面的时候。生命似乎永远是在这样两极之间交错延伸的，在它延伸的每一个区段里，似乎总是喜剧与悲剧同生，苦难与幸福共存。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渺小的存在，当物欲、情欲、贪欲在蝼蚁般的人群中横行肆虐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伟大的结晶，当它在强暴、苦难、灾害中显示出牺牲的悲壮的时候。生命似乎永远是渺小和伟大的混血儿，由此我们也就没有理由产生绝对的崇拜和蔑视。再伟大的巨人也有他渺小的瞬间，再渺小的凡人也有他伟大的片刻。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珍惜生命的本能，似乎没有一个人来到世上就梦寐求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在心灵中会无限的增值，毕竟生命只属于这一个人，而且仅仅只有一次。在人生的道路上，即使一切都失去了，而却一息尚存，你就没有丝毫理由绝望，因为失去的一切又可能在新的层次上复得。这样的事例在生活中是很多的。当然在极少数的时候，我们也渴望着悲壮的牺牲，那是因为苟且偷生已严重地亵渎了神圣的生命的时候，那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以死明志。这样死亡就变得令人仰止，生命就会因死亡而延续，因毁灭而永生。终生是生命长度的量尺，却不是生命价值的量尺。生命的价值只有在历史的天平上才能清晰地显示出它本来的刻度。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去了，他们的生命价值何在？有的人有一个轰轰烈烈的生，却留下了一个默默无闻的死。有的人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生，却有一个轰轰烈烈的死。有的人显赫一时，却只能成为匆匆的历史过客。有的人潦倒终生，却成为历史灿烂星空的泰斗。这一切决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生命价值的客观性和历史性使不绝于耳的喧嚣显得极其微不足道。一时一世的得失似乎永远困扰着我们，永远是生命的烦恼之圈。倘若能真正将其置之度外，烦恼就真正超脱了。其实真正值得烦恼的命题在于，生命的价值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做何种转化。对于这个千古之谜，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却没有任何一本哪怕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教科书能提出最完美的答案。人其实最难认识自己的，也就是更难找到自己生命的转化方式。这正是一些人拥有一个失败的人生之根源。更悲惨的结局则在于

0: 自以为找到了答案，而其实完全是南辕北辙。所谓天才，无非就是能最早最充分地认识自己的价值，从而以最直接的方式完成了生命由瞬间到永恒的有效转化。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生命，然而相当多的人直到濒临死亡也没有弄清生命是怎么一回事，这正是人类的悲剧所在。生命这神秘而美丽、不可捉摸而异常珍贵的存在，已究竟隐逸着多少暗示，而哲人的终生存在就是捕捉这样一些暗示吗？
1: 我们很多时候都活在别人口中，追求荣誉和赞美，用别人的肯定来获得满足和幸福，一味强求别人的肯定，只会让自己痛苦和焦虑，走一些与自己本意相违背的道路。一起来听叔本华的散文《本性的回归》。
0: 本性的回归，作者叔本华。每做一件事，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别人会怎样看。人生中几乎有一半的麻烦与困扰，就是来自于我们对行动结果的焦虑上。这种焦虑来源于自尊心，人们对它也因日久麻痹而没有了感觉。我们的弄虚作假以及装模作样，都是源于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焦虑上。如果没有了这种焦虑，奢求也就无从谈及了。各种形式的骄傲，不论表面上多么不同，骨子里都有这种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焦虑。然而这种忧虑所付出的代价又是多么的大啊。因为当一个人年华老去，没有能力来享受各种感官之乐时，除了贪婪，虚荣和骄傲就是他唯一的拥有了。要知道，幸福是存在于心灵的平和及满足中的，所以要得到幸福，就必须合理地限制这种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本能冲动。我们要将五分之四的分量切除掉，这样才能拔去身上那根常令我们痛苦的刺。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因为此类冲动是人性内自然的执拗。制止这种普遍愚昧的唯一方法，就是认清这是一种愚昧。一个人若完全知道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那他会烦死的。最后，我们清楚地知道，与其他许多事比较，荣誉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并没有直接的价值，而只有间接的价值。如果人们果能从这个愚昧的想法中挣脱出来，他就可以获得现在所不能想象的平和与快乐。他面对世界时会更坚定、更自信，不必再拘谨不安了。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归返到本性上的生活了，同时我们也可以避免许多厄运。这些厄运是由于我们现在只追求别人的意见而造成的。由于我们的愚昧造成的厄运，只有当我们不再在意这些不可捉摸的阴影，并注意真实时才能避免。这样我们在享受美好的真实时才不会遇到阻碍。但是别忘了，值得做的事都是难做的事。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人长大的时候并不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是像洋葱一样

每成长一点，就像长出新的洋葱瓣，包裹住以前的自己。最外面的就是现在的我，一层一层往里，就是小时候的自己。后来才知道，原来以前的自己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体里。想想有时候我们也会说错话，办蠢事，慢慢的也接受了这样的自己。因为这些幼稚的瞬间，没准就是小时候的我要出来透透气呢。希望大家可以保留纯真，偶尔叛逆，敢和生活顶撞，在焦虑疲惫忙碌的大人生活里，别忘了把小时候的自己放出来透透气。

人这辈子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我慢慢的能接受自己身上那些灰暗的部分，原谅自己的平庸，允许自己出错，

让自己断电，带着遗憾拼命的绽放，这是和自己达成和解的唯一方式。尽力就好，允许所有的事与愿违。在千千万万的选择里，我选择去做那些我认为值得的事。我可能干得很漂亮，也可能搞得一塌糊涂，但是没关系，重要的是我为之努力过。我们很难做好每件事，让这辈子不留下任何遗憾，尽力而为就好，享受过程，接受结果。努力追求梦想的人，最终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达到自己的预期。成长就是不断破局，在磨砺中充实自己的过程。学会自我欣赏，学会独立坚强，学会珍惜时光。愿你不负过往和将来，绽放成为心中的自己。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